0: 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 022-090-1902 022-090-1902。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3: Yeah, yeah. Yeah, yeah.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如何私房恋爱，

0: 人物了，保险公司还要决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修。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我是 Spinoza 雪道，我是 Mia。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湖访问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中秋团圆，合家欢来访季节的掌声时间，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10月20日，云南十三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四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28章，胡惟庸案件三。朱元璋啊，杀掉了胡惟庸，废除了城乡制度，但是他可并没有罢手。他的眼睛呢，又转向了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当时掌管都督府军权的正是他的外甥李文忠。那事实证明，在不信任大臣这一点上，对自己的亲戚啊，他也是一视同仁的。他改组了大都督府，把这个军事机构呢分成了左、中、右、前、后这么五部分。至于原来的统帅李文忠，他也没放过。由于李文忠啊曾经指责过他滥杀无辜，而且触怒过朱元璋，所以朱元璋决定呢送佛送上天，连李文忠一起做掉。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马皇后站出来阻止了他，求他看在李文忠立有大功的份上留他一条命。朱元璋这个人呢，从不卖别人的面子，但是马皇后与他共过患难，情深义重，于是呢他听从了劝告，放过了李文忠，但仍然是严厉地处罚了他，并削去了他的职位。处罚李文忠并不是一个单独事件，它有着更深刻的含义。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的大臣，朱元璋在铲除异己这个问题上，那是有着大义灭亲的精神的，无人可以例外。胡惟庸案件涉及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在某种程度上呢，已经演变成为屠杀。那些办案的官吏们手持名单到各个衙门去找人，找到就抓，抓回来就打，然后逼供，再根据逼供得到的名单再去抓人。这些人的权力极大，即使衙门正在办公呢，他们也能公然闯入，抓走所谓的犯人。这就导致了一种很滑稽的现象，就是官老爷呀，刚刚还在堂上威风凛凛的断案呢，这些人一进门就把这位仁兄官老爷从堂上拉下来，铐上枷锁就走。这一幕把下边跪着的犯人看得也是目瞪口呆。侦办此案的线索来源呢，主要是两个部门，一个叫亲军都尉府，大家可能对这个名称并不熟悉，但是如果我说起他后来的名字，那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锦衣卫。另一个呢，其实严格来说不能称为部门，而只能叫群体。这个群体的名字叫检校，检是检查的检，校是校尉的校。他们呀没有固定的编制，全部直接向朱元璋报告探听到的各种情况，他们是朱元璋最主要的耳目。这些人晚上不睡觉啊，到处瞎转悠。从史料来看呢，他们的窃听和跟踪手法是十分高明的。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国子监祭酒宋讷呀，有一天上朝，朱元璋忽然问他，你为啥昨天晚上不高兴啊？宋讷大吃一惊。这时候朱元璋拿出一幅画，画的正是宋讷昨夜生气时候的表情，毛骨悚然啊。要知道宋讷并不是睡在街上的，他是在自个儿家里生气。 这些检校不但一直在监视他，还居然饶有兴致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给画了下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在没有照相机的年代，深更半夜，你坐在自个儿家房里，然后呢，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有人一边看着你，一边帮你画像。这种情节在现代恐怖片中倒是经常出现。这些检校的来源也很复杂，主要都是些社会闲散人员，也有文武官员，甚至还有朱元璋的老相识和尚。这些人呢，互相并不认识，只听受朱元璋的调遣。他们是无孔不入，捕风捉影，制造了很多的冤案。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帮助，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件的办理上是越来越得心应手，而杀人也越来越多。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牵涉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有很多已经退休的人也被抓回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濂。宋濂是朱元璋手下著名的文臣，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是刘基的老乡，被朱元璋委派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当太子朱标的老师。他完美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在他的教导下，朱标啊和他老子朱元璋完全不同。他为人宽厚仁慈，还很有明君的样子。后来呢，他又被委以修元始的任务，担任总裁官。但是朱元璋并不看重他。在朱元璋的心中啊，宋濂只是一个文人啊，写点文章还行，并不能出谋划策。所以呢，他授予宋濂的最高官职只是一个小小的五品翰林学士。一直到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宋濂退休的时候，他的官职啊还只是学士。朱元璋虽然没有重用宋濂，但是却相当信任他。这在很大原因上是因为宋濂的个性。宋濂是个出名的老实人啊，不论什么事情向来都是实话实说。朱元璋曾经感叹过。哎呀，宋濂伺候了我20年，没说过一句假话，也没说过别人一句坏话，真是个闲人呐。宋濂退休的时候68岁。朱元璋呢送给他一块布料，并且嘱咐他说，32年之后拿这块料子做一件百寿衣。那意思就是祝宋濂能够长命百岁，君臣和谐。宋濂感动的是老泪纵横。然而还不到3年呢，朱元璋就为宋濂准备了一件新衣裳，囚服。由于宋濂的孙子参与了胡惟庸谋反，朱元璋呢不远千里地把宋濂给召了回来，要把他杀掉。这也反映了朱元璋的另一个特性，那就是选择性健忘。关键时刻呢，还是马皇后站了出来，她成功地劝说了朱元璋，放了宋濂一条生路。朱元璋的行为越来越偏激，手段越来越狠毒，除了马皇后之外，很少有人能改变他的决定。洪武15年的8月，一个人去世了。这个人的死在历史上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对于朱元璋来说，却是一个真正的悲剧。这个人就是马皇后。马皇后救朱元璋于危难之中，在朱元璋被困，就快饿死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给朱元璋送饭。她虽然是个女子，却颇有胆识。陈友谅进工龙湾的时候，他捐出了自己所有的首饰财物劳军，而且组织妇女为军队缝补衣服。 即使是在他大富大贵之后，他仍然保持了简朴的作风，不骄不奢，并且劝告朱元璋呢，不要忘记民间的疾苦。甚至在用人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愿得贤人共理天下。这句话被朱元璋引为至理名言。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马皇后阻止了朱元璋的很多恶行。朱元璋要杀朱文正，马皇后劝告朱元璋，朱文正是你的侄子，立有大功，请你不要杀他。朱元璋要杀李文忠，马皇后劝告朱元璋，李文忠是你的外甥，也是你的养子，留他一命吧。朱元璋要杀宋濂，马皇后跪下求朱元璋，宋濂是太子的老师，老百姓尚且尊师，何况帝王家呢？他就是这样用他的慈爱去关怀每一个他认识或是不认识的人，把他们从朱元璋的屠刀下解救出来。他比朱元璋更知道人命的可贵。他重病之后啊，自知很难治好了，居然拒绝医生为他医治。朱元璋问起原因，他的回答实在是感人心魄。他说啊，人的生死是由命运决定的，求神拜佛是没有用的。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如果让医生为我医治，服药无效，陛下一定会降罪于医生的，这是我不想看到的。这是一个始终用自己的爱心关怀他人的人，即使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还是这样做的。他在病榻上留下了给朱元璋的遗言，愿陛下求贤纳谏，有始有终，愿子孙个个贤能，百姓安居乐业，江山万年不朽。说完含笑而逝。朱元璋靠在他的身边，这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这个女人给了他无数的帮助，却从未向他索取过什么，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朱元璋的心早已比铁石更加坚硬。自从他的父母死后，无论多么绝望，多么痛苦，他也很少掉泪，因为他知道，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就在此时，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放声大哭。只有痛哭才能哀悼眼前的这个人，只有痛哭才能发泄他心中极度的痛苦。因为他终于发现，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他的一切，就是他的唯一。马姑娘，这个平凡的女子，在那些困难的岁月里，他没有嫌弃出身贫贱的朱元璋，而是跟随着他，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情况多么复杂，他始终遵守了自己当年的诺言。无论贵贱生死，永不相弃。在她的丈夫成为皇帝之后，她仍然以爱心待人。每当朱元璋举起屠刀的时候，她总是上前阻止。她用女性特有的母性和慈爱关怀挽救了许多的人。虽然她最终也没能把朱元璋这辆失控的车拉回轨道，但她已经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事情。 在今天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生如夏花，世如冬雪，人生如此，何悔何怨。马皇后的死给了朱元璋巨大的打击。之后，朱元璋在错误与偏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他生命的终点。胡惟庸案件仍在进行之中，不断的有人被抓，不断的有人被杀。李善长向朱元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接受了处罚，他侥幸逃脱了。但朱元璋的性格决定了李善长必定不得善终。讲述这个之前呢，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朱元璋统治时期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状况。这个群体就是官吏。做官这个职业呀，在任何时代那都是金饭碗。但是在洪武年间，官员们的命运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惨。在朱元璋的时代，官员们就如同生活在地狱里一样，这个形容完全不过分。咱们先来介绍一下明代官员的品级。大家知道啊，一品是最大的官，历朝历代呢都不乏一品大员，威风凛凛，而甚至连皇帝都要给几分面子。而在明代呢，一品文官却几乎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啊，十分的稀罕。自从取消了丞相制度之后，朱元璋手下文官最高的级别就是各部的最高长官尚书，这是正二品。一品呢不是没有，但是只是虚职，就是像太师、太傅、太保啊，这都是正一品，还有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这是从一品。除此之外啊，还有宗人令、宗正、宗人啊，五军都督，这些职位也是一品，但不是普通文官能得到的。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的吸引人，但是却很难得到。如果你不是立有什么特殊的功劳，比如说打天下，当然了，这个名额不多，危险性还极大。要不呢，你就救个皇帝，这个呀，难度高，机会也少。那要不然呢，你就是把皇帝摆在一边，自己操纵朝政，数来数去也就那么几个人。除了以上这些特殊情况之外，你能熬到二品退休，那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二品就二品吧，文官们并不是太在乎，那反正无论几品，那也是要干活的。但让他们感到极度不公的是啊，有那么一群人什么功劳都没有，却几乎个个都是一品。这些人就是朱元璋的亲戚。朱元璋自小贫穷，父母死得早，对自个儿的亲戚那可是情深意长。他的儿子女儿很多都被封为亲王啊、公主啊，品位都是一品。那亲王的嫡子呢，还是亲王，其他的儿子封为郡王，授一品。哎，更有甚者，就是连倒插门的女婿啊，驸马也是从一品。这就让官员们想不开了，是吧？我十年寒窗苦读奋斗一生，还到头来只是个三四品的小官，而那些人生出来就是一品二品的大官，这真是读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好不如生得好。更让官员们难受的还在后头呢。他们很快就发现呀，哎，朱元璋这个老板好小气呀。朱元璋给官员们发的工资是多少呢？一品大员一年1044担米，往下递减。正七品知县呀，一年只有90担米。咱们以知县为例啊，管理一个县的县官， 一个月的工资只是 7.5 担。请注意，这些收入啊，他要拿去养老婆孩子，还有一大批人。明代的知县和今天的县长是不一样的。那年头啊，知县得兼任很多职务。他既是县长，还是县法院的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工商局长、县施工队的队长。一个知县管这么多事儿，打赏下面的小吏那是免不了的呀，要不然谁心甘情愿给你干活啊？那他手下呢，还有一大堆的长随，分等级为大爷、二爷。大爷呢有门正大爷，那这是看门的，还有搞签大爷，这是签押房磨墨的。然后下边呢是一群二爷，包括发审的、执堂的、用印的等人。这些人啊都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此外呢，县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那知县自己呢还带着厨师啊、师爷什么的。这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县官的手下，全都让他养活呀。一个月只有七担半米的俸禄，那大家就只好去喝西北风了嘛。当官的还得迎来送往，是不是？逢年过节你得到处走动，是不是？那点子俸禄远远不够。可就连这点子俸禄也被打了折扣。洪武年间啊，一到发工资的时候，县官呢就找人提着米袋去拿自己的工资。看，七担半米，您听听像不像要饭的？这按时发放还好，那到了明成祖的时候，官员们就只能领到俸禄的十分之六，其余的部分咋办呢？发钞票。这绝不是开玩笑啊，不是银两，而是纸币。明朝初期啊，纸币通行全国，按说呢给纸币也没啥，是不是？但咱们接着往下听，您就会发现问题了。明成祖的时候，十贯钞可以换一担米，到了明仁宗的时候，25贯钞才能换一担米。大家明白了吧？问题就是通货膨胀。
1: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那年春天，院子里风很轻，他坐在廊下，面前是一张古筝，暮色微旧，琴弦细长，像一条条被时间拉紧的线。没有人催促，也没有人打扰，他只是安静地坐着，像是在等什么，又像什么都不等。手指落下的时候，琴声就这样一点点铺开，轻、亮、缓慢，像水一样流过整个庭院。那时他刚好经过，脚步本来是要继续向前的，却在那一刻停住了。不是因为琴声有多华丽，而是因为那声音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安静，像有人在说话，却又刻意不说完。他没有看他，只是继续弹着，指尖很稳，呼吸却比平时慢了一拍。他知道他在，也知道他听见了。风从回廊穿过去，卷起一角衣袖，也卷起一点沉默。就在下一瞬间，他的指尖轻轻一滑，一根弦极轻地偏了一下。那不是乱，也不是错得明显，只是刚刚好，刚好让人听得出来。琴声里出现了一瞬间的空白，像一句话说到一半停住了。他没有停，甚至连眉眼都没动一下，继续往下弹，仿佛那一瞬从未发生过。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不是失误，那是他故意留下的一点缝隙，一个可以被注意到的理由。他站在原地，没有离开，也没有上前，只是静静地听着，像是在等他解释，又像是早已明白了什么。他依旧低着头，指尖在琴弦之间来回，一下一下，像是在维持表面的平静，可心里却比琴声更乱一点。他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走，只是那一刻他忽然有一点贪心，希望他能多停一会儿。古人说，欲得周郎顾，时时勿拂弦。原来喜欢一个人并不是一定要说出口的，有时候只是让一声琴音比平常多一点点偏差，就已经足够了。后来很多年过去，他再也没有在谁面前故意弹错过一音。可那一天的风，那一天的琴声，还有那一个站在廊下的人，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不说破也不消散，只是安静地存在着，像一段没有结局的曲子，一直停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明争金立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勿拂弦。

0: 家锁定我们今天的三位小课堂之界里非常有料，谢谢大家的支持，恳请大家先帮三妹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哦，我们来看一下，全球都在关注中方领导人时隔十年出访埃及。我相信这一次埃及方面是高调的在迎接，尤其军事方面的合作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所以今天的这个新闻，我们有请到季老师来帮大家分析。老师午安。
1: 啊，三妹午安，各位朋友午安。
0: 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最新的视频带给大家哦。这个是大概在9月2号凌晨的时候，北京时间凌晨，中方领导人以及夫人抵达了开罗国际机场，塞西总统夫妇是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了红地毯的两侧来致敬。我们其实在有一些的哎，对，看到了啊，旁边是埃及青少年挥舞着中埃两国国旗，热烈的欢迎中方领导人夫妇的一个到访。刚刚有跟大家提到的，这一次除了访问之外，元首外交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中埃的军事引发了多方面的关注哦。我看了今天有一个消息，甚至是出现了中国的运20啊，运油20为埃及的阵风战斗机实施空中加油演练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因为大家都知道，歼16的编队呢是在埃及进行文明之鹰2026的一类联合军演，所以不仅是异形机一对一的对抗，编组的对抗，更加重要的是中方的加油机给了这个阵风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这个时候多方都坐不住了，先说第一方坐不住的是印度啊，它的破防真的是虽迟但到。印度防务新闻在9月1号发了一篇新闻，先是说你们在中国网站上看到的7-1啊，歼16横扫阵风是假新闻，然后迅速和埃及的阵风做切割，说埃及空军只排世界第22啊，我们印度是高居全球第6啊，所以埃及阵风无论是武器、电子战、软件还是训练水平，你都不能代表我们这个印度阵风的这个水平，所以大家想说你难道忘了你在去年武器空弹人当中歼10C 把你的阵风给击落了吗啊？同时我看到了这个军事观察杂志的报道，又给了印度一个巴掌，直接说法国造造的这个阵风战斗机在异形机的对抗当中，中国歼16战机是展现出了强大的压倒性优势。它是从客观上面来分析哦，比如说歼16机型更大啊，雷达孔径跟载弹量更大，发动机的推力、飞行性能跟综合航电能力也更优。同时呢，他也提到了说，当时啊，歼10 C1 都能把阵风打下来，歼16那可不在话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不仅印度坐不住了，法国也坐不住了。法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啊，这个法比安曼东上将呢，是率领高级军事代表抵达了开罗。他也可能担心，就是说埃及会不会逐渐的啊接受中国的装备体系，包括训练方式跟安全的合作模式，会不会有一种摸底和探底的这种倾向，非常值得关注。来，先请季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埃及高调的迎接中方领导人。

0: 尤其在军事上面，我们也非常的高调，如何来进行观察？
1: 中埃两国事实上的话建交七十年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啊，怎么讲庆祝的一个建交时间，因为中国大陆建政的时候，最早一批承认中国大陆就是外交承认就是埃及，然后随后双方就是共同有这个不结盟运动，而且走第三世界国家路线，这样共同的对外路线。所以一直都是非常友好而且密切合作，尤其最近几年中国大陆这个最主要经济发展的成果啊，那么也乐于跟朋友分享。所以事实上的话，这个埃及现在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动乱以后啊，现在这个塞西总统事实上他的权位非常稳固，在他任内他也有十几年的任期了，他是军人出身，也是靠政变起家，很多埃及领袖都这样，强人有强大的军事作用背景。可是他随后开放民主选举哈，也连续多次连任，所以他的这个政治地位非常稳固，当然也带动了这个埃及啊非常稳固的一个怎么样内外环境。所以这几年埃及也希望在经济上突飞猛进。我想除了传统上跟中国大陆友好的关系以外，还有军事上面的合作以外，那更希望在经济上面啊能够得到这个老朋友啊中国的一个提携之力啊。那所以我觉得这次我看了这个埃及的媒体在访问街头老百姓啊，那说你们怎么样，习近平主席来访问有什么感想，每个都是热烈欢迎。埃及是我们中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啊，
0: 还真开心啊。
1: 我想就
0: 是
1: 对他老百姓真的是很开心，然后这个街头都是中阿两国国旗，然后塞西夫妇两位一起到机场迎接，这个说实话总统一个人去迎接就已经够礼数够到，真的是到位了，夫妇一起去。那当然这次是习近平主席跟这个彭丽媛啊夫人啊一起到访，当然那可是夫妇一起到机场进来，这个情谊真的是深厚啊，非常深厚，在外交场合也不是那么多见的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那个埃及这几年他很注重他的这个经济文化的发展，那经济上他们开辟一个新的首都，这个新的首都是非常宏伟的啊。他的这个别的不讲，我知道他的那个国防部啊比美国的五角大厦还要再大。所以当然塞西是军人的背景啊，他对国防当然是有特别的钟爱啦。不过哇，这个盖的非常大的一个建筑，然后都是怎么样这个埃及古文明的这种啊这种气魄，那就是宏伟，在沙漠的这个、绿洲边的城市啊，就是一个怎么样显示它的财富跟它富裕的一个方式，那也表示这个国家历史厚重，然后看事情看得远，所以这种首都建设都是怎么样，不是百年大计啊，可能都是千年大计，因为它要跟埃及这个千年首都来比的话，一个新都来讲的话绝对不能逊色。那这个中间跟中国大陆得到中国大陆的协助，那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新都啊到处都是中国的影子，中国的足迹。所以另外一方面你刚刚提到这个军事合作，这是歼16可是不轻易示人的、那这是中国大陆现在战斗机的主力400多架，然后这个战斗机的话它不是做缠斗用的，可是它缠斗也很厉害，它是属于战轰机，是重型的战斗机，它的载弹量非常的大，所以呢它是可以对地攻击对海攻击对空，它有 空对空的这个导这个好这个这个导弹在飞机上，
0: 是，
1: 所以你看它这个事实上就是碾压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它不管它的雷达孔径对不对，它的这个引擎的推力，它的电力引擎推力大，引擎的功效大，它的电力就足，它就足以打电，就是说电子战它的能力就强。
0: 对，
1: 然后身上挂弹又多，所以你说他说霹雳17甚至最新传言的霹雳20可以打400公里、所以他你没看到他就看到你了， 你打不到他，他就打到你了。那法国也是自己太自私了，他给人家的这个外销版的这个阵风战机所配备的空对空导弹，我听说给这个埃及的这一型啊，它空对空只能打50公里。
0: 哦，我听到是70多公里。
1: 那你霹雳15就把它它的四倍了，
0: 秒杀。
1: 所以这个就是光从性能上就已经碾压了。那这个时候当然法国是这一次很不高兴啊，这个参谋总长立刻跑到埃及去，对吧？你们停了，不要再练了，你要把我那个阵风战机，你要把我这个名誉搞毁吗？这两个不同量级的飞机，那你硬是要拿来跟这个什么讲呢？叫实战演练，拿这个歼16跟这个阵风还有米格29这个演练，那摆明了就是给歼16当靶子用嘛。所以7-0、7-1这个比数，听说那个一还是故意放点水啊，
0: 对，给阵风一点面，网上那么传的。然后印度说假消息，哎，不要听。
1: 对，因为这个两个战机本来实力差距就太大，现代化战机你第一定要你要你的发动机要大。那歼16它都是双发两个引擎的，那这个双发它除了它的冲力、它的操控性大、速度快之外，最主要它电力足，它才可以在这个电子战上，不管你知道雷达是很耗电的，然后其他的电子作战，说电子干扰，这些都是用电的，那你电力要足，所以你发动机一定要这个好，动力强大。所以歼16是中国大陆最强的这个重型战轰机了。那说实话，这个美国也不过就是 F-15E， F-15E 事实上已经几十年了，二三十年的历史啊，是很老旧的。那中国的歼16不断的迭代啊，那这个性能可能现在全球来讲都是数一数二，它是四代半，但是它还没有到隐身的部分嘛。隐身中国大陆应该就是歼20、歼35啊。那可是就是说这种非隐身的四代半的话，我想这个歼16应该是扛把子的，应该是全球的扛把子。那中国大陆这次为什么到埃及去做这个展示？因为我想第一个埃及愿意配合，那就是说这样子较量一下，把你那边的飞机啊拿来较量一下啊，展现一下我们歼16的性能。对，这是可以预期的碾压式的胜利嘛，这是可以预期的。那埃及愿意配合，那这一点我觉得很可能就显示出埃及将来跟中国大陆可能在军事装备上可能会更密切的合作。过去啊曾经讲过说，哎，埃及有可能买歼 10C， 可是这一次飞过去歼16的话，我就觉得啊，这个未必不可能，就是可能就是说埃及可能是第一批拿到中国歼16的外销版的这个国家。哎，那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一次飞过去除了歼16之外，还有这个运20，运油20，还有电战机
0: 啊，运9LT 雷根电战机，
1: 对，还有这个空警500，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完整的战斗团队，就打体系化空战的一个战斗团队，然后很完整，哎，非常完整的一个团队，那再加上。这是长途跋涉6000公里的航程，一气呵成，9个小时就怎么讲，就任务达成。然后这一批这个整个战斗团队是先到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稍事整顿以后，就开始这个哈，6000公里长征吧，那9个小时完成，然后不落地，然后下面飞越4个国家，所以展现出外交实力跟这个军事实力。
0: 是，
1: 世界上目前有这个能力的国家，事实上的话应该是非常有限。我觉得法国也没有这个能力，这个英国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这个牵涉到空中加油，还有就电战机，就是说空警五百啊，这个也就是空中指挥作战的这种啊空中基地。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已经像，也起码像埃及还有区域国家展现了。 军事现代化啊的成果，而这个现代化是直接跟美苏这种啊美俄这种等级的啊来分庭抗礼的。
0: 嗯，
1: 那这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讯号，就是说你埃及你将来有问题的话，你需要中国来给你军事援助的话，我就不是一句话了，我九个小时，
0: 嗯，
1: 这个强大的战斗力就可以保护你了。对，这个就是兵力投射的能力。作为一个这个军事大国的话，你如果全是防御性的话，你兵力没有办法投射的话，那你这个很难上到第一流的国家。第一流的国家军事强国的话，你一定要有全球军事投放能力，而且能够在迅速的升，你搞个一个月两个月，或者好搞个两个礼拜，你这个军队才到没有用。这个东西就九个小时，就九个小时迅雷不及掩耳就到了。
0: 嗯，
1: 你不会在情势恶化之前，所以我能不能帮你，我帮不帮得上你，在军事上的话，这很重要。别人要跟你做军事合作的话，当然有所图啊。跟中国大陆这么强大国家，那你说我要跟你军事合作，当然你有没有能力上支援我，或者怎么样啊、保护我，甚至跟我并肩作战，而且是在短时间的时候。遭遇到强敌的时候，那小国家我自己可以控制啊，哎，那这个时候你讲说我愿意，可是你没有能力也是白讲啊。最重要你要是有能力展现，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话不用太多，就秀实力，秀肌肉。这一次我觉得这个肌肉秀的，而且歼十六听说还要在埃及那边停还有三个礼拜的时间呢。
0: 8月22号到一直到演训结束，总共三周的时间，好长、啊。
1: 三周时间很长、嗯，所以这里面就不只是一个演习了。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很多深入的合作、共同研讨的项目。所以我觉得讲出来这一些所谓的演习的科目都是可以公开的，还有很多不见得会对外公开。
0: 是。
1: 那我常常就讲，军事合作是两国之间国与国关系里面最外交的啊交往的最高层级。
0: 嗯，
1: 那军事合作才是最敏感的项目。很多国家做生意，哎，国际会议上互相声援一下啊，国际法制定的时候立场一同了，互相合作一下，好不？可是你要军队之间变成什么？到时候可以互相联合作战、互相掩护的时候。这个关系才是真正密切的关系。
0: 是，
1: 中国大陆外交政策从来不搞说不拉帮结派嘛，就是说不搞集团对抗，搞合作不都不针对第三方。可是我觉得随着这个国际情势慢慢的发展啊，这个政策它的外貌不会变，本质不断的在改变。那对于一个全球性力量的美国，不断对中国全球对中国做全方位的打压的时候，中国也必须要展示出全球性的影响力。
0: 是，
1: 哎，而且呢，这个影响力还要化作真正实质斗争的时候啊，跟美国进行啊肉搏战的时候啊，它要能够化成力量。
0: 嗯，
1: 那前一阵我们不是在谈吗？就是说中国大陆。很多国家重要国家在发表共同宣言的时候，第一个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分离的领土。
0: 是的，
1: 这个我提过，这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将来如果两岸发生了这个哈武力的冲突的时候，啊，主要就是说中国大陆用武统的时候，那这样这一场军事行动在国际法里面它是什么一个属性？你如果说你不承认，大家都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一部分，人家说这是侵略，对，这两个国家就是侵略。如果是同一个国家的话，那就是内部的冲突，是内战的延续，这个是属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干涉的一个内部冲突。
0: 嗯，
1: 对。可是你如果被让美国人现在美国，所以当时70年代中美建交的时候，周恩来跟基辛格跟着尼克森讲得很清楚啊，台湾问题是核心，而且你一定要把台湾问题，你对台湾问题的法律认定你要讲清楚。 那后来美国后来在建交公报的时候，上海公报就是说美国 acknowledge 认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哎，台湾中国人，就台湾跟中国的关系不是国与国，更不是什么哈特殊国与国。后来马为什么这台独都要一直搞这一点，
0: 是
1: 对，在国际法上有极大的作用。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到任何国家，你相信我跟你讲，你这一次习近平去埃及，埃及一定会重申支持中国一个中国政策，台湾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0: 埃及、
1: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时候，如果有国际冲突，在联合国要辩论的时候，那这个问题的话，联合国是无权插手，而且联合国已经摆定了，联合国就是他就是联合国，有时候他发文出来的时候，他有的文件上写的哈，台湾provin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联合国的立场就这样。对，那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它的外交上为什么多边双边它一定要做这个努力，因为比较容易发生战争的话，大概就是台海，哎，台海。那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些做法其实是避战，这些外交跟法律布局其实就避免战争的发生。那可是呢，就是说也不能不防，真的有一天可能会。可是这些东西，外交跟这个哈，
0: 是
1: 这个国际法的布局，大陆是非常重视的。
0: 是。
1: 那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跟埃及这种哈这种国家，我们以前中国人讲外交叫远交近攻。
0: 嗯。
1: 为什么远交近攻？其实你跟埃及之间，你没有什么冲突的可能性。你只有合作，
0: 是的。
1: 比较会冲突的，就像你旁边住了一个国家叫日本这种国家，
0: 哦，中国旁边，
1: 对不对？嗯，我中国一直对日本就是采取的被动的。其实我认为我们要检讨一下中国近代史的话，中日关系的300年史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中国对日本是比较被动，就产生了日本只要强起来就要侵略中国的这个问题。
0: 嗯嗯嗯，
1: 你没有把它消灭，所以。元朝的时候为什么要征韩，要征日，对不对？忽必烈，他就要出大军要把日本给灭了，哎，他也是有他的战略眼光的。这个孤悬于中国近邻的一个海外的一个好，这个国家对中国是孤，对中国来讲是威胁性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跟埃及这一次的关系，我觉得就是展现中国全球影响力很重要的一点。而且这种关系，在尤其在军事上密切合作，我觉得又是一个新模式。
0: 嗯，
1: 那么除了巴基斯坦以外，将来埃及可能再有其他近东的地区，就是说这些欧洲这个啊，这些啊中东地区的国家。甚至埃及已经是北非了哈，它大部分国土在非洲，
0: 说西亚，
1: 对，
0: 都可以。
1: 这种新形态的关系，我觉得是中国大陆可能在外交上会不断的复制的模式。
0: 是，
1: 那也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有一句老话，就是说君子无罪，怀璧其罪。
0: 嗯，
1: 什么叫怀璧其罪？就是说我国家有钱有势有刀有人有枪有人。那对不起，人家就来找麻烦了，就登门怎么样来踢馆。
0: 嗯，
1: 哎，这个很麻烦。对，那就变成那你就非得你已经强了，这些事情就非做不可。
0: 是，
1: 在国际上要多一点朋友，
0: 嗯，
1: 然后你的力量要展现到别人前面，在人面前。我今天能够9个小时飞到
0: 埃及、嗯，
1: 也就是告诉美国，你那个夏威夷也没多安全，哎。我这个9个小时，我不用东风飞弹，我传统的话，我也可以把你这些国土很多都 cover 在里面。
0: 对呀、啊，
1: 甚至你的阿拉斯加都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兵力展示啊，这个能力展现，这次军事力量展现，接着跟埃及的这场军事演习啊，我觉得它也有全球性的意涵在里面。
0: 是，
1: 也说实话，我也觉得就是剑指美国了，哎，西方了。
0: 嗯。而且尤其是刚刚介老师提到的台湾的这个属性以及在国际法律当中的解释这一块，我稍微延展开来，请介老师来帮我们看一下。
1: 嗯，
0: 今天我跟介老师，我们现在是9月2号，9月3号、 抗日战争胜利，即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嗯，
0: 中国在埃及应该是全球第一个吧，建了一个碑，嗯，开罗宣言纪念碑。明天9月3号，台湾属于归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当然是二战之后重要的这个国际秩序，也是开罗宣言它的主旨精神跟内容所在。所以就这一块，我想请谢老师帮我们展开的讲一讲，您觉得就预想一下，会不会中方领导人会有哪一些的动作，或者是哪一些的讲话，或者哪一些的宣言会在9月3号这天？
1: 对，开罗宣言是就是当时这个中美英啊三巨头在开罗一起开会，那个时候是美国是这个罗斯福前任，美国是这个美国总统嘛，啊，
0: 就当
1: 在
0: 美国总统，
1: 哎，美国总统，然后再加上这个丘吉尔，然后中国是蒋介石，
0: 对，
1: 那这个会议我们从小在台湾呢，每年都会播的。这是中国当时哈，等于中国摆脱了次殖民地位，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0: 对，是罗斯福，英国是丘吉尔，中国蒋介石，对的。
1: 哎，罗斯福 Roosevelt， 罗斯福 Churchill 跟蒋介石三个人在那边开会。然后呢，这里面最重要，对我们中国最重要一个就是怎么样，就是台湾。战后台湾要归还，台湾澎湖这些日本所侵占满这个东北侵占中国的土地要归还给中国，这个是开罗宣言。哎，开罗宣言最重要在中国的部分。
0: 嗯，
1: 那这里面台湾归还的国际法依据就是在这里。
0: 是的，
1: 就在这里。所以呢，对于中国来讲，这个在清朝这个被日本侵占的领土能够归还给中国啊，那这个开罗宣言是最重要的一个什么法律基础跟法律证据。所以开罗宣言写得非常清楚，里面有讲这个日本侵占中国的这些东北啊，那个台湾澎湖啊，这些土地都要归还给中国，这个就在开罗宣言里面。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次，因为他那个开罗宣言是在开罗的一个皇宫里面举办，那埃及好像这一次他特别立了一个碑，
0: 是的，
1: 也就是开罗宣言纪念碑。
0: 嗯，
1: 然后呢，有把这个开罗宣言的很多条文就写在上面，那这里面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嗯，我常常在讲，历史的记载不如历史的怎么样啊？文物，文物不会说谎。
0: 嗯，
1: 然后呢，文字会说谎。你像美国现在就，美国现在不是在说谎吗？
0: 嗯，
1: 美国二次大战很多事情他现在都重新解释啊。
0: 是的。
1: 对。他也搞一个什么台湾地位未定论。你知道当时这个韩战开打以后，那时候美国的杜鲁门就突然发布一个白皮说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怎么地位呢？台湾属于中国的地位怎么未定的，对不对？那这就变成就是说后来，所以1971年中美中开始建交台湾，就是要美国对台湾的地位做一个怎么样重新认定。
0: 没错。
1: 然后呢，最近几年最重要的外交工作，尤其中国跟俄罗斯哈，就是要肯定跟延续正确解释二次大战以后的国际秩序。那个二次大战的那个哈，所谓的胜利的成果不容怎么样篡改，不容怎么样不容被篡改。那这里面开罗宣言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历史的一个哈二次大战的胜利的成果的一个历史的证据，也是法律的基础。
0: 没错。
1: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我认为习近平主席非常高级，一定会去那个地方去看。哎，这个就是台湾重回到中国怀抱啊，主权重归中国的最重要的一个起点，跟一个什么，跟一个法律跟事实跟历史的一个哈原点在这个地方。
0: 是，
1: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啦，清朝这个甲午战争一败而溃，然后 那是签了马关条约把台湾给割让了嘛。
0: 嗯，
1: 哎，那时候台湾那个有一些士人啊，知识分子啊，就非常的悲愤啊，写了一首诗啊。
0: 嗯，
1: 他说啊，这首诗我们在台湾我们都知道，叫宰相有权可割地，孤臣无力能回天。你就晓得当时台湾人被割让的时候那种悲痛的心情。所以台湾人对李鸿章是没什么好感的，就是你这个是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人，让我们做了五十年亡国奴的哈的一个坏人。所以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很清楚的在开罗宣言说，对不起，你侵略中国土地，你要还了。台湾就是你要还的领土之一，写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去，其实开罗愿意把这个开罗宣言的这个开会地点哈，又重新竖起这块碑，那也就是中国跟埃及的这个哈有友谊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讲，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0: 是的，
1: 哎。啊，你要知道这个埃及前一阵子这个开了一个很重要的博物馆，叫埃及历史博物馆。哇，这个是在世界文化界是一件大事，我有些朋友都说一定要去看一下，你知道。
0: 对。
1: 因为埃及文明它是五千年，是确扎扎实实五千年啊。那很多人就说那个文明的高度也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所以埃及是研究人类在地球上历史很重要的一个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这个博物馆，可是他当年刚开始，我记得那时候有一点争议，就是说，哎，怎么很多这些字哈、啊，这些说明啊，有日文，没有中文，
0: 啊，
1: 哎，为什么只有日文？很多这些 sign 都是日文，
0: 嗯，
1: 后来人家发觉了，日本人多厉害。日本人对那个博物馆他捐了很多的钱，建设的时候捐了很多的钱，然后呢这些钱呢就附加条件，哎，你要展现出我捐钱，你那些很多说明的时候你就要把日文写上去。
0: 哦，难怪。嗯，
1: 所以日本人这一方面做的是很细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次把这些啊，我们中国人把这些啊历史的回忆的重点啊抓住了，开罗宣言在哪里开的，那个地方还在，就在那个皇宫竖一个碑纪念开罗宣言，开罗会议。那个时候事实上唯一比较遗憾的开罗会议，我认为一点就是有关琉球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处理好。因为罗斯福曾经说，哎，我们都知道琉球不是日本的，请问一下你们中国对琉球什么看法，结果中国大陆那时候没表态，你可以让他独立，甚至有人说当时罗斯福他说那这样子嘛，很简单啊，那就分成三块嘛，因为北山、中山、南山嘛，那就大家各占一块，对，那这些都是历史啦，那可是瑕不掩瑜啦，开罗会议也就是中国恢复清末以来被日本割占，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的被日本窃据的土地，都在这次会议里面一次解决，归还给中国。那最后波茨坦宣言里面也特别提了，建立在开罗宣言什么什么基础，他把它全部包括。那日本的降服文书里也接受无条件投降，接受波茨坦宣言、开罗宣言什么什么都一切。所以战后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日本投降以后，那台湾有正式的接收典礼啊，就在台北市有一个叫中山堂，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日本人在台湾把台湾的总督府拆掉了，盖了一个所谓的公民啊会议中心，很大的一个公共建筑啊，然后呢在那边举行盛大的受降，就是说交接受降仪式，日本驻台的这个总督向中国的接收的部队正式呈递降书，然后把台湾归还给中国。
0: 嗯，
1: 所以就在1945年的10月25日，10月25日是什么日呢？叫台湾光复节。
0: 对，
1: 我们以前在台湾从小10月25号就是放假。哎，民进党当权以后说， 没有光复节啊，
0: 你就不好意思啊，
1: 那
0: 北京就给你弄一个光复纪念日。
1: 对啊，他就把光复节给什么呀，给什么，给取消了，不庆祝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台独是站在日本这一边的，你永远要认清楚啊，他们的史观是日本史观哦，他们是今日分子，精神上他们是认同自己是日本人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有太多幻想，
0: 时刻准备战斗，
1: 不要关起门想说，哎呀，台独怎么样？也是中国人，我告诉他就不是中国人，
0: 真的是，
1: 哎，
0: 尤其
1: 对，所以这一页历史，开罗会议太重要，哎，尤其我在台湾长大，我觉得我从小我们一过年过节就是电视上就是开罗会议，对。那国民党在台湾这几十年的时候，这些历史的教育跟历史的普及，跟不断的提醒这个社会，啊，这一方面是做的还是很积极的，很积极的。所以民进党一当权就把这些都取消了，也没光复节了，哎，
0: 我觉得
1: 那可是呢，连战当政的时候很不错，连战就国民党还在当政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连战他们啊。在这个中正纪念堂啊，不是，就是在我讲那个台北市中心那个中山堂啊，就是那个对，
0: 提到的那个受那日本
1: 设立了一个台湾光复纪念碑，很大的一个区域，然后把台湾被割让，清末被割让，然后经过中国哈50年的哈对日战争，8年抗战哈，终于打败日本，然后呢。把台湾光复这段史啊，有一篇文章在那个地方，哎，很大的一个台湾光复纪念碑，哎，就在台北中山堂的那个广场的那个正对面，
0: 是，
1: 哎，那个，所以史迹很重要，史迹很重要，
0: 真
1: 的。那民进党他敢不庆祝光复节，他不敢拆那个纪念碑，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开罗。这种朋友还是值得交的啊，就是说埃及这种朋友他知道朋友的想法啊，
0: 朋友的想法。所以你看这一次元首外交中方领导人去埃及，不仅是中方军事能力跟外交投射能力的一个具体性的一个展示，格局的一个变化，更加重要的是台独跟日本你要小心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哦，所以我们共同来看一下这个会不会有更新的一些消息啊，包括这个习近平主席在这个埃及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带来。不过姬老师，接下来我们想要谈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一次尼泊尔泥石流西藏方面的一些这个救援情况，以及一些具体的数据，还有没有遇难者，还有没有在上升啊？截止到9月2号的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钟，尼泊尔泥石流已经导致中国西藏跟这个尼泊尔1127人遇难了，有超过4700人是失踪的状态。真的是我觉得救援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灾区大家途中看到了都是部分淤泥有深1公尺哦，还有大量的沙石、车辆跟建筑残骸，而且还有巨石，所以救援人员不仅要用生命探测器，还要用人工的手刨的那种挖掘，逐一排查可能的失联的跟埋葬的人员的区域。下一张图，这是一个非常动容的一幕哦，你看他们从淤泥当中有挖出怀抱红心的毛绒兔子玩偶，还有一些婴儿车，还有一些衣物，都把它就是挖出来之后把它放好，然后当地的一些就是辅警啊民警就逐个的可能要用一些来登记，可能之后万一遇难了，家人可能有一个念想，就让家人看到这些物件的时候呢有一个念想。同时中方对尼泊尔的第二批救援物资呢9月1号的时候也起运了，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也会去灾区一线帮助尼泊尔方面开展工作。因为尼泊尔它传统上还是以火葬为主嘛，但是现在你知道也没有办法确认身份，所以呢尼泊尔政府暂时采取了土葬的政策，先采集遗体的 DNA 样本，日后呢等待一些家属成功对比之后呢才归还遗体。除了身份难辨别之外，我看了一下保存遗体的冰柜 设施也严重的缺乏，所以呢，这个据说尼泊尔已经紧急求各国能够支援2000台冰柜了。水利部门，中方的水利部门也出来跟大家做了一个预告，就是说眼前的水患不是有几个堰塞湖吗？特别担心堰塞湖溃坝溃堤，但是现在的这个水患暂时缓解了，有提及冰川还是有可能随时的再度崩落，吉隆地区处于高风险的监控状态。但是你说大家都在忙着救援，中方也忙着在对尼泊尔，不管是提供人道主义的救援也好，还是帮助也好，但尼泊尔的外交风向变了啊。尼泊尔外长呢说，你们不对我，其实不是我们请求你援助，我们现在要转变为要求你们对我进行气候赔偿。并且点名就是说前三大碳排放国中国、美国和印度，说你们对我们负有历史性的赔偿义务，甚至现在尼泊尔财政部呢已经向国际伙伴有递交一个气候赔偿索赔信函了，希望在国际的一些论坛上面加强一种这个交涉，能够让中印美对尼泊尔这一次的灾害来进行一个赔偿。所以以上的消息先带给建老师啊，最新的情况请建老师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1: 对，我想这次真的是很不幸啊，那这个伤亡是惨重啊，因为这个土石流的，我们也看了很多电视的这些影像，真的是空前的规模之大。那这个哈，一秒钟50公尺的移动速度，然后呢一过来以后，那个像基隆口岸的话，那个12层的海关大楼现在只剩下它一些钢筋的结构啊，全部被埋于这个哈泥石流之下。所以生还的哈，这个失踪的人口在这个生还的可能性其实都比较小了啊。那最主要是要把他们的这个哈，能够找到他们的这个所在哈，遗体所在，那真的是也是必须要继续努力，可是很困难的一件事。那这件事情会发生，那基本上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冰层断裂。冰层断裂的话，当然就归咎于全球气候暖化嘛。那气候暖化，其实我觉得尼泊尔提出来这个说法，在国际上所谓的这个哈，这个要台湾大国负赔偿责任啊。其实这个问题在1970年代联合国在这个哈讨论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地球暖化这个议题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些原则。第一个叫共同但差别责任原则。什么叫共同但差别责任？也就是今天气候暖化不是去年，也不是10年前，也不是50年前的问题。气候暖化是人类工业化革命以后所积累的碳排放，然后呢，不断的燃煤，不断的使用这一些所谓化石燃料而积累出来的温室效应，把这个地球的气温一直往上堆。所以呢，这一个现象的造成是从工业革命开始。所以呢，这个地球如果说今天搞得这样搞脏了啊，那是谁把它先搞脏的？谁要负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可是呢，共同但是差别的责任。怎么差别呢？你这些西方的工业化国家，你污染这个地球150年，你不要多负点责任吗？
0: 是。
1: 后面这些开发中国家，他后面才加入了，过去也没有用这么多化石燃料的时候，对不对？那你要为什么要跟负同等责任呢？所以呢，这个就变共同办差人责任。另外一个呢，其实还有一个计算责任的一个标准，就是什么呀？不以总量而以人均来计算。你人多了，你自然使用的这个好所谓的化石燃料会多，可是呢总量会多，但并不表示每一个人他是处于一种浪费或者说啊去滥用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明白。
1: 对，比如说全世界人均排碳量最高是美国。因为美国是过的一种极度浪费的一种生活形态，哎，一家三口有4部汽车，
0: 嗯嗯，
1: 一人开一部，然后出去旅游再共同开一部， 哎，这个现象非常好，而且美国这些城市之间都把公共运输把它怎么样，他都把它怎么都敲毁了，因为 Detroit 在60年代底特律要卖汽车，所以就把它那些城市的那种电动交通系统他都想办法把它怎么样把它搞坏。然后我以前在美国 Kansas 到他的 city 里面，我发觉有非常好的 streetcar system 啊，也就是那种哈，像欧洲城市的那种哈电车系统。60年代到80年代整个全部都被取代了，因为坐那个车子的那个公司被底特律汽车厂买去以后就慢慢不做了。不做，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每一家每个人都开汽车，所以这种公共交通系统对他们不利，所以他想办法把这公共交通把它弄掉了。对，就变成美国在这个石油上使用上是最浪费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人均最高。所以在计算责任的时候就要用人均来算。
0: 明白了。
1: 所以这个哈，尼泊尔这次提出来啊，三大国啊，我觉得这种小国对于大国的一种啊成见，其实它不符合现在的国际气候法。这个哈，国际气候法在有关计算还有哈如何看这个哈各国在全球暖化上所承担的责任的基本原则，那这样子算中国跟印度都不应该是要负担责任的，而美国跟欧盟要负责，欧盟整体要负责最多的责任，而且欧盟他们是这一个整个原则是经过全球讨论，包括美国跟欧盟都同意的一个原则，
0: 是，
1: 所以尼泊尔这个意思讲这个话，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啦，这个跟现在国际社会处理全球暖化在所谓的计算原则跟要求别人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不晓得这两个原则。
0: 明白。
1: 所以呢，我觉得不会得到讨论的，也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这个支持的。
0: 对。但是能理解尼泊尔现在的一个心情，因为这个确实非常的严重，救援呢也很难，实在不行呢已经开放了包括这个大国进来帮助他们进行救援。但是我还是想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赶快的救出更多的幸存者，然后把成因搞清楚，然后把预警的这个信号建立得更加完善，而不是搞一些外交操作。我觉得对尼泊尔来说当下没有任何的帮助，中国的第二批救援第二架运二零都已经去了，所以有些时候我是觉得可能小国还是要搞清楚，就像金老师所说的，国际社会跟国际规则是什么样子的，可能你在外交场合去发声才会得到更多的这个帮助跟支援。接下来我们请这个老师再帮我们来看一下，金老师，如果说到印度的话，其实印度现在你说让他拿钱出来给尼泊尔，他倒是说我很愿意拿出来啊，毕竟呢这个尼泊尔对于印度他是有地缘政治上的一些想要笼络的一些优势在的。但现在印度真的拿得出钱吗？我看了莫迪拍了一段影片说啊，他如果你是为了休闲就不要出国旅游，如果要办婚礼就不要选择国外，如果不是必要情况就不要买黄金了啊，特别强调就是说国货精神，越要选印度的产品或服务，印度就会发展的越好。这个也是他2026年5月之后再一度的公开劝印度人减少黄金消费，并不是说要节俭啊，我告诉大家是为啥，是因为黄金是印度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进口商品，那么印度进口黄金需要美元结算嘛，购买量越大对美元和外汇储备的压力也就越大，所以现在印度的财政部你要嘴硬都要全球派宣讲团的印度竟然都承认了。如果按 IMF 的统计口径来，下一张图，印度2025到2026财年名义 GDP 大概是 3.92 万亿美元，全球的经济排名，他们说我们之前到第四了，现在呢已经跌到了第六位。表面上啊，我们看样子那确实是美元比较强势，然后卢比贬值啊，但是更深的原因是什么？你能源要依赖进口，你有非常庞大的贸易逆差，你制造业也停了，就业也不足，外资在你这儿也没有信心。所以印度啊，真的不要执着于 GDP 了，而是你要推动你结构性的一个改革。所以印度在想一些方法，其中的一个方法呢是吸引日本企业和金融资本来进入印度。现在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长呢是率了他们历史上最大的商业代表团去日本进行访问，希望扩大双边的贸易跟投资。那么日本企业据说现在也在大举的布局印度， 不仅是军事上面要压住印度，现在经济方面高市这个妹妹也要压住莫迪这个哥哥了。所以请杰老师先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哦，您觉得高市究竟压中的是印度未来的增长红利，还是说庞大人口却改革比较或者是非常缓慢的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啊？
1: 这个两个都是政治动机出，尤其高市是政治动机哈，它是为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苏啊，日本的这个防卫啊，日本的这个啊整个国家正常化，它压住在印度，因为也没有国家跟它，日本对印度是一头热，为什么呢？就是说日本在打大东亚共荣圈的时候，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啊，协助印度的独立运动。那时候印度甘地这一伙儿要从英国独立嘛，所以他有一群独立运动者。那在印度被这个英国人到处打压啊，有一批人就逃到日本，由日本在资助他。哎，日本也在输出革命那时候，所以他对印度来讲，印度的这些独立派人就认为哇，这个日本真的是想要帮我们啊。那还有一个就变在东京大审的时候，有一位印度籍的裁判从头到尾都站在日本这边。
0: 哦，
1: 他说没有罪啊，你们这就是战胜者打这个审判这些战败者啊，这些人对不对？他做法跟你们西方人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他们有罪你们就没罪？就讲这一套歪理。哎，所以呢日本就认为哇，印度是我的好朋友，哎，贴心，哎，可以交心的。那印度也觉得日本独立运动的时候哇，日本对他们大力援助，他不管你是亚洲帝国主义还是哪，你只要帮我打败英国人，我都认为你是我朋友，所以有这段历史渊源。所以到了安倍的时候又把它拿出来又讲说的哈，印太印度跟太平洋根本不扎边的，中间被那个马六甲海峡一隔就已经不是一个洋了，什么印太就日本人搞的。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印度支那，也就是中南半岛，然后最后再往南亚走，对不对？然后最后最好到亚西，把他的能源结构一起侵略下来，哎，他日本人就怎么样，就称霸世界了，
0: 对，
1: 就搞印太，这是日本人概念。所以到了川普想一想说，这胡扯，我们跟着日本人搞战略，没有印太了，这印太司令部再改回来太平洋司令部，对，撤离了，所以这样只有日本人跟莫迪两个这兄妹，一对兄妹，对不对？还在那边做他的大梦，
0: 全球大梦。
1: 最近，日本的前这个交通部长出来大骂印度人，他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不讲诚信的一批人，他指的就是印度人。我跟你讲，跟印度人打交道，你最后你的结论就这个，就这样。然后他们要帮印度就修一条短短的这个高速铁路，孟买到另外一个城市，修了10年修不成。对，修不成。你要知道这两个民族根本搞不在一起的，一个是脑袋是什么，只会在那个直角转弯的，对不对？那脑袋都是很直的啊，不是那么灵活的。
0: 这是日本。
1: 哎，日本人就这个哈，都讲规矩的啊，一大堆内规外规，搞的人啊，真的是每个人都看到人只想先鞠躬，哇，就怕得罪人啊，对。然后呢，另外一方面是天马行空，没有诚信，没有规则，完全怎么样，随心所欲哈，万法皆空的哈，这样子的一个印度文化。那这个情况之下，这两个怎么合在一起？所以最后注定也是失败。最后也是失败。那印度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现在最大问题是输入性通膨，然后基础产业他过去所谓哈很靠的是所谓的劳务的，尤其是这种哈软体劳务的这种啊这个产业哈，因为 AI 的崛起以后哈大量的萎缩。这个印度在 AI 在这个电子产业哈，这个电信产业里面，还有就是说所谓的软体这个代工产业里面，占它的这个 GDP 好像1/7哦，占它的这个外销总1/7，有2000万人口从事这个工业，结果呢这个产业现在垮掉了， 因为印度就是专门帮人家做电脑程式啊，对不对？
0: 对，
1: 客制化的，然后外包给他去做，
0: 嗯，
1: 然后还有这种所谓的这种哈，各种这种电话的服务、远距的服务，这种都被 AI 取代了。
0: 嗯
1: ，AI 取代印度，像做最大的软体代工的这个 Tata， 就去年裁员12000人。
0: iPhone 给他做啊，结果给人家200000个资料给人家泄密，你哪个大公司敢给印度公司做？
1: 那你看那个波音737那个飞行软体，就是给日本就给这个印度的程式员写的、啊，写到那个飞机那个驾驶员都没办法，飞机飞飞就直接往地下飞，对，连摔三架，
0: 嗯，
1: 都是印度程式员写的、啊。不过现在问题他们就变成他们没有这个收入。再加上美伊战争以后这个油价的上涨，
0: 对，
1: 那印度的经济发展死穴就是它没有能源，能源都靠进口，
0: 嗯，
1: 能源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种化石能源里面原油里面还是钾肥，还有钾肥的肥料的很重要原料，还有天然气里面这些肥料的全部涨价，就造成印度就今年来讲的话，贸易逆差前半年已经累积超过1200亿美金，然后呢，七月呢一个月就创下贸易逆差320亿，对，是今年这个好从一到六月每个月里面最高的一个，所以它的那个贸易逆差不断的增加，这个是怎么讲呢？就变成它这个外汇流失，然后呢，贸易逆差造成外汇流失，然后卢比的不断的。贬值，
0: 对，
1: 那所以你刚刚讲了没有错，黄金是印度第二大进口商品，
0: 对，仅次于石油，
1: 所以莫迪就说没有必要不要购买黄金了，对，然后呢还有呢他说尽量减少海外休闲旅游、海外婚礼等非必要的外汇支出，
0: 对，
1: 哎，莫迪开始踩刹车了。可是有人讲，为什么印度今天这个经济搞到这个程度啊？那基本上他的问题都是系统性的，系统性的问题。
0: 嗯，
1: 第一个，他没有深厚的工业的这个哈、啊，整个产业链的底子，他都是这种加工业。那看起来好像哦不得了啊，苹果手机有生产，里面每一个零组件是印度生产的。对不对？那生产不出来啊，那就那边组装一下，对不对？
0: 对。
1: 那这是它不像中国大陆，没有错。中国大陆在这个改革开放的时候，就不断的在怎么样，在扎根，做基础工作，培养怎么样这些哈吸收进来的技术，然后培养人才，然后呢加强研发功能，然后产业链的完整的落地。然后呢把技术落实再扎根了，那么经过这个几十年努力，现在不但是怎么讲中国制造还有中国创新、
0: 哦、对，
1: 这个更厉害，
0: 嗯，
1: 中国创新更厉害，这就是说基础，那印度都怎么，印度都浮沙践踏，嘴巴里面哇吹得不得了啊，讲起来啊建一个厂以后就印度已经是要变成什么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哇，美国、中国接着就印度了，
0: 嗯，
1: 德国也快完也挂了，日本也要快挂的意思，结果现在一退到第六了啊，第三大的梦的都没有。然后印度的营商环境非常恶劣，尤其对外商，外商基本上常常被他紊乱的法令，然后呢，这种哈不当的制裁有苦难言，所以最近这个。外商撤很多，然后外资也撤、
0: 嗯、
1: 所以日本在这个印度的股票市场里面外资撤了大概300多亿了，
0: 对的，
1: 美金啊，
0: 嗯，
1: 这对印度来都是很大的打击，对印度打击，所以这个再加上这个战争啊，让它的这个让它的进口的能源啊高涨，所以印度现在有所谓的输入性通膨，再加上这些核心产业现在前景不好，就是说 AI 出来，日本、韩国这个印度可能是最大受害国之一了。
0: 是的，
1: 这些因素包起来，就印度现在连黄金都不给老百姓买了。
0: 嗯，
1: 所以人家讲说十年一觉扬州梦啊，对不对？这个哈，
0: 梦该醒。
1: 这个莫迪 让印度人睡一觉醒来了，32年，对，32年的执政，刚开始搞了不少这些啊花俏玩意啊，这个到处啊跟中国搞边界纠纷，
0: 对，
1: 然后今天罚这个厂，明天罚那个厂的，三星也搞得痛苦。

0: 也只有中国能够救它了。
1: 是，
0: 人家资本都撤了，当时你啊 ，vivo、oppo 都在那边被你罚的，小米被你罚的，这个口心不服，口不服，心也不服。
1: 嗯，
0: 就是你不能在那边赚钱的意思就对了。那我不能赚钱，我来干嘛？
1: 嗯，
0: 对，所以就变成就印度现在走到路，就人家路是越走越多，门越多。印度是啊，越走门，走一个门关一个门，走一个门关一个门。现在就要走回原点了，
1: 是
0: 啊，刚刚回到中世纪的印度，对不对？所以印度的危机不是短暂一时的，它是整个系统性出了问题。然后它的国民所得也不过$2,300啊，这个是非常低的。那它也没有办法用拉动内需来刺激它的经济，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就连这个黄金也不准买，出国也不要出国。哎，就搞成这一套，很惨的。
1: 嗯，就说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啊，印度不是买了那么多俄罗斯的打折石油吗？他是买了，他也转手卖了，因为他放在国内，他没有像中国庞大的地下的石油的储备库跟储油桶，他买在那儿堆在那儿，他也没有办法，所以不断的就看得出来，那为什么印度买了那么多便宜油，那还是外汇是这个样子。好，今天非常感谢介老师，介老师辛苦啦，我们就下周三不见不散喽，谢谢介老师，
0: okay,
1: 谢谢野里的小编，谢谢，拜拜。
0: 好。

万屋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
3: 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正兴保险的 Jenny， 欢迎你。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Jenny 啊，咱们之前呢在节目里头我们讲过医疗保险，如果呢保费越来越高了，可以通过调整自付额啊，还有保障范围那些方面呢等方式呢来降低啊保费，降低保费是非常重要的。
3: 是的。
2: 那除了医疗保险以外呢，很多人还有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贷款保障险。如果这些呢啊，你看这些还真是的哈、啊，专用的名词呢啊，保费的这个保费呢是越来越高了，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保费？降低保费，大家一致的这个提的这个信息啊，要给你的，要问你的啊，同时呢又尽量保留需要的这个保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保障呢啊，谢谢你啊，这么多问题的啊，
3: 的问题
2: 谢谢你帮我们解答一下。
3: 是的，这个其实呢要分不同的保险来说，我们先说一下人寿保险。第一呢，我们就是先看看现在的人寿保险保额是不是还需要这么高。比如之前买保险的时候，那贷款呢比较多，孩子也比较小，所以当时需要比较高的这个人寿的保障额度。但是呢几年以后，贷款可能已经还掉了一部分，家庭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重新再看一下现在的保障额度是不是还需要维持原来的这个大的这个额度。第二呢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看看保单有没有加 CPI， 也就是通货膨胀这一块。如果保单有 CPI， 那保险公司通常会每年提高保额，那保额增加以后，保费也会随着增加。所以有时候客户发现保费一年比一年高，不一定只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也有可能是因为保额每年都在自动的增加。这一块需要特别特别的留意，看看现在是不是还需要继续保留 CPI 这个选项。所以这个小的选项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拿出您的保单来看一看。我们再说到重大疾病保险如何降低保费，那重大疾病保险很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保费越来越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保障额度是不是还合适，也可以看一下保费的这个结构。那么我们的重大疾病保险选择的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呢在年轻的时候用浮动保费会比较便宜，但是年龄越来越大以后，保费可能增长得很快，这个时候可以根据 自己的年龄、预算和保障需要，看看是不是需要调整保障额度，或者重新安排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险结构。然后我们再说说这个贷款保障险。那贷款保障险的保费呢，会受到很多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每次因为生病或者受伤不能工作，保险公司最长多长时间赔付，最长可以赔多长时间，有的呢每次最多赔两年，有的呢是赔五年，还有一些可以一直赔到65岁。保障时间越长，通常保费呢也会越高，但是我们也要实际考虑一下自己的需要。比如一份保障可以一直赔到65岁，听起来保障非常全面，但真正要因为疾病或者受伤长期不能工作，并且连续很多年一直赔到65岁，这种情况相对少见，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需要把赔付期限做到最长，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储蓄情况、贷款情况和预算情况，看看是选择赔两年、赔五年，还是一直赔到65岁。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贷款保障险里边还有等待期，发生疾病或者受伤以后，我们是等待4周、8周还是13周以后开始赔，也会影响保费。通常等待期越短，保费越高，等待期长一些，保费相对低一些。所以贷款保障险不是只看保额，还要看赔付期限和等待期，这些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从而控制我们的保费。可能说了很多吧，我们来总结一下。如果觉得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贷款保障险的保费越来越高，不一定第一反应就是把保险取消，可以先把保单拿出来重新检查一下人寿保险，看看现在的保额还需要不需要这么高，也看看有没有 CPI 自动增加保额的选项。重大疾病保险看看保障额度和保费的这个结构，那么贷款保障险则看看每次赔付的期限是2年、5年还是到65岁，以及等待期是多长，这些地方做一些适合自己的小的调整，都有可能把保费降下来，同时继续保留真正需要的这个保障。
2: 嗯，您总结的真好啊。其实人寿险呢和这个重大疾病险还有贷款保障险啊，要我们自己呢就是把保单拿出来经常看一看，
3: 没错。
2: 如果呢您呢有一些选项呢需要跟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请教了以后进行了一点小小的调整，那可能您的保费呢就降下来了，对不对？
3: 是的，会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架构最适合您，不一定我们选的最长就适合您，选的保额最多就适合您，我们就是根据您的实际的风险点来找出您适合的这个保险架构，我们争取呢用这个保险把您的这个风险呢转移出去，这样的话呢就是做到了保险的真正的这个作用，真正的意义。
2: 是，还是要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每一个人都情况不一样，对吧？所以呢拿出自己的这个保险呢，哎，你自己买的是什么，问一下我们的保险顾问哈，我自己的情况我怎么样能够有一些调整呢，还有我这个保险这个架构呢是不是目前的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合适呢，对不对？年龄越来越增长了，或者你的工作有一些调整啊，或者是你自己的这个 身体的状况哈，
3: 没错
2: 啊，有一些不太一样，是不是？
3: 是的。
2: 所以呢，它都可以有一些架构的调整的，对吧？
3: 是的，因为您如果想降低保费，或者是您想适合的这个架构，都需要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我们帮您来分析。所有的保险，它是都是可以找到您适合的一个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是，保险能够真的做到您的一个保护伞。
2: 啊啊！你说的这个真好啊！我们这个正兴保险的Jenny呢，是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他呢是解答您的保险的这个疑惑哈、啊，帮您制定专属您的保险方案。同时呢，大家都知道他讲您的语言，是不是？
3: 没错，是的。
2: 啊、所以呢，是非常的这个细心。啊，也非常的方便，如果您呢有需要呢，就联系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 Jenny， 你为我们大家讲一讲您的联络方式好吗？
3: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我们帮您来 review 保单，或者是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或者您的保费贵，不管是医疗险贵、人寿保险贵、重大疾病保险贵，那么贷款保障险贵，任何保险方面的保费您觉得不合理，您觉得贵，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或者直接给 Jenny 打手机， 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是，我们记下了您的联络方式了，是不是还请您呢，用简短的时间把今天的内容呢再给我们啊重复的啊解，就是我们就要强调一下好吗？
3: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呢，主要我们跟您说了一下相关这个降低保费的事。之前我们说过这个医疗保险如何降低保费，那么我们可能通过垫底费呀，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帮您来降低保费。那今天我们主要的和您说了一下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贷款保障险如何降低保费。那刚刚说到了这个医疗保险降低保费的事情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您有这个既往的看病记录，那么您也想承保这个医疗保险怎么办？所以有些人就会问，Jenny， 就是说我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重视这个医疗保险，没有承保医疗保险，但是现在已经有了看病记录了，那还可以买医疗保险吗？但是如果预算有限，那么又不想花很多的钱，那能不能买一份这个医疗保险呢？所以我也想跟大家呢，就是说解答一下相关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呢，就是要每个人的具体的健康情况，要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来看。比如说您有看病记录，并不代表着就一定买不了医疗保险。不同的保险公司对于既往病史的承保方式呢是不一样的，有些情况可能您正常承保他就都给您保进来了，那有些情况呢他给您审核以后，您的这个疾病他有可能就给您排除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医疗产品呢，他呢就对于这个既往病史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最好不要自己先下结论，觉得啊我以前有看过病，所以肯定买不了这个医疗保险了。所以如果您比较，如果预算比较有限，也有不同的方法可以控制您的保费，比如提高一点自付额，或者选择我们主要保那些主要的一些住院啊、手术啊和重大的这个检查的这个看病的费用，这样每个月的保费也可能降低一些。我觉得医疗保险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所有的小病小痛都一定要保险来付钱，而是当真正遇到比较大的医疗问题的时候，需要住院、需要手术、需要昂贵的治疗的时候，我们有一份保障。所以如果预算有限，可以先把重要的大额医疗风险保障起来，即使有一些看病记录，也可以让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比较一下 不同保险公司的这个产品和承保方式，我们怎么保能够把我们的疾病都保进来，费用呢我们还能负担，我们大的疾病的事情我们都能够保进来，这样的话呢把这些难题呢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如果您有看病记录也不要担心，我们也有方法看看哪样的一个保险适合您，哪样的一些我们控制在怎样的一个预算范围内您能负担。不要把保险当成一种自己的一个就是大的一个就压力，这样让保险能够又能保住您的风险，那我们又能轻轻松松的负担，这样的话呢我们都有一些好的建议，专业的建议，好的方法我们给您，由您呢来选择。
2: 好，非常谢谢您啊，这么专业的哈，专业保险顾问为我们解答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的保险方面的疑惑啊，谢谢您。那您再给我们讲讲您的联络方式，感谢您。
3: 好的，如果您想跟我们正兴保险联系，需要您自己专属的保险架构的方案，那么可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 09-522-6600，或者直接给詹妮打手机，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好，詹妮也非常谢谢您，感谢您。
3: 谢谢舒丽姐的邀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下期见。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啊？
5: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7: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8: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2 Abeli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 IB、 NCEA、 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1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道。这里是一档专门为华人家长准备的本地教育分享。很多家长来到新西兰以后，第一个问题并不是孩子要不要补课，而是我其实看不懂新西兰的教育体系。 Year 7是什么？ Intermediate 是什么？ Year 9为什么重要？ NCA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Cambridge、 IB 又应该怎么选择？如果这些问题你也曾经困惑过，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我用简单的方式陪大家一起读懂新西兰教育。我们先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新西兰的学校教育通常从 Year 1 到 Year 13， 大多数孩子大约5岁开始上学。 Year 1 到 Year 8主要属于小学阶段， Year 9 到 Year 13 进入中学阶段。所以家长经常听到 Year 7 Year 8 Year 9， 其实就是孩子整个学习路径中的不同阶段。但是我特别想提醒家长一句，不要把每一个 year 的年份看成一个孤立的年份。新西兰教育非常强调学习的连续性， Year 5 的基础会影响 Year 7， Year 7 Year 8 建立的学习能力会影响 Year 9 Year 10， 而这些基础最终又会影响高中阶段。所以教育规划不是今天学什么，明天考什么，真正的教育规划是在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很多家长会问，孩子小学阶段是不是成绩好就可以了？我的答案是，不完全是。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其实是把基础能力建立起来。第一是阅读，第二是写作和表达，第三是数学基础。为什么？因为到了中学以后，孩子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会不会做题。科学课需要读懂科学材料，社会科学需要理解和分析信息，英语需要大量阅读和写作，甚至数学题也需要先把题目读懂。所以有些孩子日常英语交流没有问题，但是到了学校学习却觉得越来越吃力。为什么？
12: 因为生活英语和学术英语是两回事，所以阅读能力一定要从小学开始慢慢建立。接下来我想重点讲一个阶段 Year 7和 Year 8。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阶段？因为很多孩子真正的学习分化不是到了高中才发生，其实在 Year 7、Year 8已经悄悄开始了。进入 Year 7、Year 8以后，学习内容更多了，阅读量增加了，学科词汇增加了，作业也需要更多自主安排。这个时候，孩子需要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从老师告诉我怎么学，变成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学。这就是学习能力的变化。所以 Year 7 Year 8家长不要只盯着考试分数，更应该关注三个方面：阅读能力、数学基础、自主学习能力。到了 Year 9 Year 10，孩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候家长可以开始更多的观察孩子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数学怎么样，英语写作怎么样，科学有没有兴趣，他是比较擅长考试还是更擅长实践表达和项目。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教育规划是不是越早越好？我的答案是，孩子不是越早给他定方向越好，而是越早了解孩子越好。 Year 7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马上告诉孩子，你以后一定要学医学，也不需要说你以后一定要读工程，因为这个年龄孩子的兴趣能力和认知都还在不断的发展。但是我们可以完全进行观察，他的数学思维怎么样，阅读能力怎么样，科学有没有兴趣，表达能力怎么样，面对困难的时候是选择放弃还是愿意尝试。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其实都是未来学习路径的重要信息。所以我一直认为，好的教育规划不是替孩子决定未来，而是帮助孩子一步一步认识自己，发现优势，找到方向。当孩子真正了解自己以后，未来选择课程、选择学校，甚至选择大学专业，都会更加从容。这才是我理解的长期规划。到了 Year 11、Year 13，孩子进入更加明确的高中学习阶段，过去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NCEA。 但是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家长，新西兰的高中资格体系正在发生变化，未来几年课程和资格体系都会继续改革。所以如果您的孩子现在还在小学或者初中，不要简单认为今天看到的高中制度会是孩子五年以后的。教育政策会变化，课程会变化，大学录取要求也随之变化。所以真正专业的升学规划不能只看今天，而要 看趋势。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框架。Year 1到 Year 6打基础。Year 7到 Year 8建立学习能力。Year 9到 Year 10认识优势，开始规划。Year 11到 Year 30进入更加明确的课程与升学路径。当然，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把所有孩子放进同一个模板，而是找到适合孩子的学习路径。下集我会继续和大家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 Year 7, Year 8 很多孩子学习分化的关键阶段，家长应该观察哪些能力现在不培养，到了高中以后会越来越吃力。如果您的孩子正处于 Year 7, Year 8, 下期一定不要错过。这里是 Mia,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教育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 NZ， 学到的拼音 NZ， 电话 021-023-62850， Spinal 学到 2 Upland Road Renew Arrow， 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8: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al 学到，这里是一档专门为华人家长准备的本地教育分享。上一期我们一起了解了新西兰从 Year 1 到 Year 30 的整体教育体系。今天我想单独拿出一个阶段来讲 Year 7 和 Year 8。 为什么？因为我多年的教学观察中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孩子不是到了高中才开始出现学习问题，其实真正的变化往往在 Year 7 Year 8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很多家长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小的时候成绩不错，可是到了 Year 7以后突然开始说作业好多，我听不懂，老师讲得太快，我不知道怎么准备考试。家长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老师问题？或者是不是孩子不认真？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学习方式变了。小学阶段，孩子的学习更多是由老师组织和带领。但是到了 Year 7以后，知识量增加，学习任务变多，不同学科开始出现自己的专业语言，科学有科学语言，社会科学有自己的阅读方式，数学也不只是计算，而是越来越强调理解和推理。所以孩子需要完成一个重要的转变，从老师告诉我怎么做到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学。我在教学中还经常遇到一种情况，家长会问 Mia， 我孩子小时候成绩很好，为什么到了 Year 7 突然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因为小学阶段的优秀和中学阶段需要的优秀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小学的时候，孩子可能记忆力很好，老师布置的作业也能认真完成，所以成绩不错。但是进入中学以后，学习越来越需要理解、分析、表达、独立思考。如果孩子过去主要依赖记忆，
13: 或者习惯等，老师告诉他答案，到了中学就可能慢慢感觉吃力。所以当孩子 year 7 year 8出现变化的时候，家长不要第一时间说你怎么退步了，应该说你的学习方法是不是也应该升级了。孩子的成长不仅仅是知识越来越多，学习能力也要跟着一起成长。如果让我给 year 7 year 8的家长三个关键词，我会说阅读、数学、自我管理。先说阅读，很多家长会说我孩子英语很好，平时跟同学交流完全没问题。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会说英语不等于学术的阅读能力强。孩子需要读懂科学资料，理解社会科学文章，分析英语文章，甚至理解数学题目的要求。所以如果孩子 year 7以后开始出现，我明明认识单词，但文章就是看不懂，家长一定要重视，因为问题可能已经不是词汇量这么简单，而是理解、分析、总结和表达。第二个关键词，数学。 Year 7 到 Year 8的数学，我不建议家长只看孩子今天做了多少道题，更应该问孩子为什么这样做，他能不能解释自己的方法，换一道陌生题他还会不会。因为真正的学习能力不是记住一个答案，而是理解概念、解决问题、迁移方法。所以有些孩子平时作业都完成，但是考试遇到变化的题型，马上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因为他掌握的是题型而不是方法。第三个关键词，也是我认为最容易被家长忽略的，自我管理。孩子有没有自己的学习安排？知道什么时候做作业吗？遇到不会的问题，会不会主动问？考试之前知道怎么复习吗？错题会不会自己分析？这些能力如果 year 8 year 7没有建立，到了以后 year 11，家长会越来越辛苦。因为孩子长大了，你不可能永远坐在孩子旁边告诉他现在做数学，现在背单词，现在写作业。真正的目标应该是让孩子慢慢成为自己学习的管理者。所以家长经常问我 Mia year 7 year 8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科目都补起来？我的答案是不一定。我反而不建议孩子什么都补。教育规划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有重点，而不是堆时间。如果英语阅读明显薄弱，就先解决阅读问题。如果数学基础不扎实，先把数学概念补起来。如果孩子基础很好，就可以适当增加数学思维、科学探究、写作等高阶训练。所以补课不是目的，建立能力才是目的。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提醒华人家长，不要过早用别人家的孩子定义自己的孩子。别人已经开始学 year 9 数学了，别人已经参加数学竞赛了，别人已经开始准备 IB 了，然后自己的孩子还没做到，家长就开始焦虑。其实 教育规划最怕的就是拿别人的时间表规划自己的时间。每一个孩子的发展速度不同，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优势在哪里，短板在哪里，下一阶段需要什么。所以如果您的孩子正在 year 7或者 year 8，我建议大家问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孩子能不能独立阅读一篇有一定难度的英文文章？第二，能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想法？第三，遇到数学难题会不会思考？第四，有没有基本的时间管理能力？第五，有没有自己真正感兴趣愿意深入研究的领域？这五个问题其实比一次考试成绩更值得家长关注。所以我想告诉 year 7和 year 8的家长，这个阶段不用着急给孩子贴标签，也不用每天盯着分数。真正重要的是帮助孩子完成一次转变，从老师告诉我怎么学到我自己知道怎么学。下期我们继续聊新西兰学校到底重视什么，为什么有的孩子成绩好却不一定拥有长期的学习优势。这里是米娅，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想了解更多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 NZ， 电话021-023-62850。 Spinoza 学到 To Upland Road Remain Iron， 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UPHU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4: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15: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料选零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Drive，电话8153811811538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
2: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

0: 1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

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到初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库。
1: 听好，我们由来。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附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2: 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点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的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接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并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1: 上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了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有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 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1: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是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 0211824个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2: 是的，
1: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又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1: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者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1: 因为有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就像维格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 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
0: 您会正确使用您
2: 的
0: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是的，
2: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2: 是是，
1: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是的，父母观念。
1: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
2: 保险
1: 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一个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 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1: 医保，
2: 也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1: 医保
2: 。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什么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2: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1: 没错，
2: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2: 有
1: 不同的伤害。
2: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2: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2: 是，
1: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2: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 在理赔。
2: 嗯，
1: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2: 嗯，
1: 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2: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
2: 嗯，
1: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2: 是的，没错，
1: 对吧？
2: 是。
1: 嗯，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2: 没错，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因为保险在哪儿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1: 最多付个垫底费。
2: 嗯，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嗯，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1: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
2: 嗯，
1: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2: 嗯，
1: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2: 嗯，
1: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2: 是，
1: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
2: 哦，
1: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
2: 嗯，
1: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都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了，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2: 是是是，
1: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2: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年的这个保费，嗯，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嗯，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2: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 renew 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哎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 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98 021-182-49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2: 是，
1: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2: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2: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2: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98 021-182-49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2: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2: 是，
1: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2: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你，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2: 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2: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故事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2: 对，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188。
3: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3: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6 098261616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0: 今天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家锁定我们今天的三位小课堂之借礼，非常有料，谢谢大家的支持，恳请大家先帮三位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哦，我们来看一下，全球都在关注中方领导人时隔十年出访埃及。我相信这一次埃及方面是高调的在迎接，尤其军事方面的合作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所以今天的这个新闻，我们有请到季老师来帮大家分析。老师午安。
1: 三位午安，各位朋友午安。
0: 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最新的视频带给大家哦。这个是大概在9月2号凌晨的时候，北京时间凌晨，中方领导人以及夫人抵达了开罗国际机场。塞西总统夫妇是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了红地毯的两侧来致敬。我们其实在有一些的哎，对，看到了啊，旁边是埃及青少年挥舞着中埃两国国旗，热烈的欢迎中方领导人夫妇的一个到访。刚刚有跟大家提到的，这一次除了访问之外，元首外交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中埃的军事引发了多方面的关注哦。我看了今天有一个消息，甚至是出现了中国的运油20为埃及的阵风战斗机实施空中加油演练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因为大家都知道，歼16的编队呢是在埃及进行文明之鹰2026的一列联合军演，所以不仅是异形机一对一的对抗，编组的对抗，更加重要的是中方的加油机给了这个阵风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这个时候多方都坐不住了，先说第一方坐不住的是印度啊，它的破防真的是虽迟但到。印度防务新闻在9月1号发了一篇新闻，先是说你们在中国网站上看到的7-1啊，歼16横扫阵风是假新闻，然后迅速和埃及的阵风做切割，说埃及空军纸牌世界第22啊，我们印度是高居全球第6啊，所以埃及阵风无论是武器、电子战、软件还是训练水平，你都不能代表我们这个印度阵风的这个水平，所以大家想说你难道忘了你在去年武器空单人当中歼十 C 把你的阵风给击落了吗啊。同时我看到了这个军事观察杂志的报道，又给了印度一个巴掌，直接说法国造造的这个阵风战斗机在异形机的对抗当中，中国歼16战机是展现出了强大的压倒性优势。它是从客观上面来分析哦，比如说歼16机型更大雷达孔径跟载弹量更大，发动机的推力、飞行性能跟综合航电能力也更优。同时呢，他也提到了说，当时歼十 C 一都能把阵风打下来，歼16那可不在话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不仅印度坐不住了，法国也坐不住了。法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这个法比安曼东上将呢，是率领高级军事代表抵达了开罗。他也可能担心，就是说埃及会不会逐渐的接受中国的装备体系，包括训练方式跟安全的合作模式，会不会有一种摸底和探底的这种倾向，非常值得关注。来，先请季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埃及高调的迎接中方领导人，尤其在军事上面我们也非常的高调，如何来进行观察？
1: 中埃两国事实上话建交70年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怎么讲庆祝的一个建交时间。因为中国大陆建政的时候，最早一批承认中国大陆就是外交承认就是埃及，然后随后双方就是共同有这个不结盟运动，而且走第三世界国家路线，这样共同的对外路线，所以一直都是非常友好而且密切合作。尤其最近几年中国大陆这个最主要经济发展的成果那么也乐于跟朋友分享。所以事实上的话，这个埃及现在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动乱以后现在这个塞西总统事实上他的权位非常稳固，在他任内他也有10几年的任期了，他是军人出身也是靠政变起家，很多埃及领袖都这样，强人有强大的军事作用背景。可是他随后开放民主选举也连续多次连任，所以他的这个政治地位非常稳固，当然也带动了这个埃及非常稳固的一个怎么样内外环境。 所以这几年埃及也希望在经济上突飞猛进。
0: 嗯，
1: 我想除了传统上跟中国大陆友好的关系以外，还有军事上面的合作以外，那更希望在经济上面啊，能够得到这个老朋友啊，中国的一个提携之力啊。那所以我觉得，这次我看了这个埃及的媒体在访问街头老百姓啊，那说你们怎么样？习近平主席来访问有什么感想？每个都是热烈欢迎。
0: 对，
1: 埃及是我们中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啊，
0: 还真开心啊。
1: 我想就对他老百姓真的是很开心，然后这个街头都是中阿两国国旗，然后塞西夫妇两位一起到机场迎接。这个说实话，总统一个人去迎接就已经够礼数够到，真的是到位了。夫妇一起去，
0: 嗯，
1: 那当然这次是习近平主席跟这个彭丽媛啊，他的夫人啊一起到访，当然，那可是夫妇一起到机场接待，这个情谊真的是深厚啊，非常深厚，在外交场合也不是那么多见的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那个埃及这两年这几年他很注重他的这个经济文化的发展，那经济上他们开辟一个新的首都，这个新的首都是非常宏伟的啊。他的这个别的不讲，我知道他的那个国防部啊比美国的五角大厦还要再大，所以当然塞西是军人的背景啊，他对国防当然是有特别的钟爱啦。不过哇，这个盖的非常大的一个建筑，然后都是怎么样，这个埃及古文明的这种啊这种气魄，
0: 嗯，
1: 那就是宏伟，在沙漠的这个、啊、绿周边的城市啊，就是一个怎么样显示他的财富跟他富裕的一个方式，那也表示这个国家历史厚重，然后看事情看得远，所以这种首都建设都是怎么样，不是百年大计啊，可能都是千年大计，因为他要跟埃及这个千年首都来比的话，一个新都来讲的话绝对不能逊色。那这个中间跟中国大陆得到中国大陆的协助那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新都啊到处都是中国的影子，哎，中国的足迹。所以另外一方面你刚刚提到这个军事合作，这是歼16可是不轻易示人的、
0: 啊、
1: 那这是中国大陆现在战斗机的主力400多架，然后这个战斗机的话它不是做缠斗用的，可是它缠斗也很厉害，它是属于战轰机，是重型的战斗机，它的载弹量非常的大，
0: 嗯，
1: 所以呢它是可以对地攻击对海攻击对空，它有空对空的这个导这个哈、啊、这个导弹在飞机上，
0: 是，
1: 所以你看它这个事实上就是碾压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它不管它的雷达孔径对不对，
0: 嗯，
1: 它的这个引擎的推力，它的电力，引擎推力大，引擎的功效大，它的电力就足，它就足以打电，就是说电子战它的能力就强，
0: 对，
1: 然后身上挂弹又多，
0: 嗯，
1: 所以你说它说霹雳17甚至最新传言的霹雳20可以打400公里啊，所以他，你没看到他就看到你了，你打不到他他就打到你了。那法国也是自己太自私了，他给人家的这个外销版的这个阵风战机所配备的空对空导弹，我听说给这个埃及的这一型啊、哦、他空对空只能打50公里。
0: 哦，我听到是70多公里。
1: 那你霹雳15就把它它的四倍了，
0: 秒杀。
1: 所以这个就是光从性能上就已经碾压了。那这个时候当然法国是这一次很不高兴啊，这个参谋总长立刻跑到埃及去，对吧，你们停了不要再练了，你要把我那个阵风战机，你要把我这个名誉搞毁吗？这两个不同量级的飞机，
0: 嗯，
1: 那你硬是要拿来跟这个什么讲呢，叫实战演练，拿这个歼16跟这个阵风还有米格29这个演练，那摆明了就是给歼16当靶子用嘛，所以7-07-1这个比数，听说那个一还是故意放点水啊、哦、
0: 对，网上那么传的，然后印度说假消息啊，不要听。
1: 那对，因为这个两个战机本来实力差距就太大，现在现代化战机你第一定要你要你的 发动机要大。那歼16它都是双发两个引擎的，那这个双发它除了它的冲力它的操控性大速度快之外，最主要它电力足，电力足它才可以在这个电子战上，不管你知道雷达是很耗电，然后其他的电子作战说电子干扰这些都是用电的，那你电力要足，所以你发动机一定要这个好，动力强大。所以歼16是中国大陆最强的这个重型战轰机了。那说实话这个美国也不过就是 F-15E 事实上已经几十年了，二三十年的历史了，是很老旧的。那中国的歼16不断的迭代啊，那这个性能可能现在全球来讲都是数一数二，它是四代半，但是它还没有到隐身的部分嘛。隐身中国大陆应该就是歼20、歼35啊。那可是就是说这种非隐身的四代半的话，我想这个歼16应该是扛把子的，应该是全球的扛把子。那中国大陆这次为什么到埃及去做这个展示？因为我想第一个埃及愿意配合，那就是说这样子较量一下，把你那边的飞机啊拿来较量一下啊，展现一下我们歼16的性能。对，这是可以预期的碾压式的胜利嘛，这是可以预期的。那埃及愿意配合，那这一点我觉得很可能就显示出埃及将来跟中国大陆可能在军事装备上可能会更密切的合作。过去啊曾经讲过说，哎，埃及有可能买歼 10C， 可是这一次飞过去歼16的话，我就觉得啊这个未必不可能，就是可能就是说埃及可能是第一批拿到中国歼16的外销版的这个国家。哎，那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一次飞过去除了歼16之外还有这个运20、运油20，还有电战机
0: 啊，运9LG 雷根电战机，
1: 对，还有这个空警500，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完整的战斗团队，就打体系化空战的一个战斗团队，然后很完整，哎，非常完整的一个团队。那再加上这是长途跋涉6000公里的航程，一气呵成，9个小时就怎么讲就任务达成。然后这一批这个整个战斗团队是先到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稍事整顿以后就开始这个好6000公里长征吧，那9个小时完成，然后不落地，然后下面飞越4个国家，所以展现出外交实力跟这个军事实力。
0: 是，
1: 世界上目前有这个能力的国家事实上的话应该是非常有限。我觉得法国也没有这个能力，这个英国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这个牵涉到空中加油，还有就电战机，就是说空警500啊，这个也就是空中指挥作战的这种啊空中基地。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已经像也起码像埃及还有区域国家展现了军事现代化啊的成果，而这个现代化是直接跟美苏这种啊美俄这种等级的啊来分庭抗礼的。那这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讯号，就是说你埃及你将来有问题的话，你需要中国来给你军事援助的话，我就不是一句话了，我9个小时这个强大的战斗力就可以保护你了。对，这个就是兵力投射的能力。作为一个这个军事大国的话，你如果全是防御性的话，你兵力没有办法投射的话，那你这个很难上到第一流的国家。第一流的国家军事强国的话，你一定要有全球军事投放能力，而且能够在迅速的升，你搞个1个月2个月或者好搞个2个礼拜你这个军队才到没有用，这东西就9个小时，你9个小时迅雷不及掩耳就到了。你不会在情势恶化之前，所以我能不能帮你，我帮不帮得上你，在军事上的话这很重要。别人要跟你做军事合作的话当然有所图啊，跟中国大陆这么强大国家，那你说我要跟你军事合作，当然你能够你有没有能力上支援我或者怎么样啊， 保护我，甚至跟我并肩作战，而且是在短时间的时候，遭遇到强敌的时候，那小国家我自己可以控制啊，哎，那这个时候你讲说我愿意，可是你没有能力，也是白讲啊。最重要你要是有能力展现，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话不用太多，就秀实力，秀肌肉。这一次我觉得这个肌肉秀的，而且，歼十六听说还要在埃及那边停，还有三个礼拜的时间呢。
0: 8月22号到一直到演训结束，总共三周的时间，好长啊。
1: 三周时间很长。所以这里面就不只是一个演习了，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很多深入的合作共同研讨的项目，所以我觉得讲出来这一些所谓的演习的科目都是可以公开的，还有很多不见得会对外公开。
0: 是，
1: 那我常常就讲军事合作是两国之间国与国关系里面最外交的交往的最高层级，那军事合作才是最敏感的项目。很多国家做生意，哎，国际会议上互相声援一下啊，国际法制定的时候立场一同了，互相合作一下，好不？可是你要军队之间变成什么？到时候可以互相联合作战、互相掩护的时候，这个关系才是真正密切的关系。
0: 是，
1: 中国大陆外交政策从来不搞说不拉帮结派嘛，就是说不搞集团对抗，搞合作不都不针对第三方。可是我觉得，随着这个国际情势慢慢的发展啊，这个政策它的外貌不会变，本质不断的在改变。那对于一个全球性力量的美国，不断对中国全球对中国做对中国做全方位的打压的时候，中国也必须要展示出全球性的影响力。
0: 是，
1: 哎，而且呢，这个影响力还要化作真正实质斗争的时候啊，跟美国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啊，他要能够化成力量。
0: 嗯，
1: 那前一阵我们不是在谈吗？就是说，中国大陆很多国家重要国家在发表共同宣言的时候，第一个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分离的领土。
0: 是的，
1: 这个我提过，这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将来如果两岸发生了这个武力的冲突的时候啊，主要就是说中国大陆用武统的时候，那这样这一场军事行动在国际法里面它是什么一个属性。
0: 嗯，法律。
1: 你如果说你不承认，大家都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一部分，人家说这是侵略。对，这两个国家就是侵略。如果是同一个国家的话，那就是内部的冲突，是内战的延续。这个是属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干涉的一个内部冲突。
0: 嗯，
1: 对。可是你如果被让美国人现在美国，所以当时70年代中美建交的时候，周恩来跟基辛格跟着尼克森讲得很清楚啊，台湾问题是核心，而且你一定要把台湾问题，你对台湾问题的法律认定你要讲清楚。那后来美国后来在建交公报的时候，上海公报就是说美国 acknowledge 认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哎，台湾中国人，就台湾跟中国的关系不是国与国，更不是什么特殊国与国。后来为什么这台独都要一直搞这一点，
0: 是
1: 对，在国际法上有极大的重要。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到任何国家，你相信我跟你讲，你这一次习近平去埃及一定会重申支持中国一个中国政策，台湾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0: 埃及，
1: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时候，如果有国际冲突，在联合国要辩论的时候，那这个问题的话，联合国是无权插手，而且联合国已经摆定了，联合国就是联合国有时候他发文出来的时候，他有的文件上写的台湾Provin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联合国的立场就这样。对，那这就是中国大陆它在外交上为什么多边双边它一定要做这个努力，因为比较容易发生战争的话，大概就是台海，哎，台海。那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些做法其实是避战，这些外交跟法律布局其实就避免战争的发生。那 可是呢，就是说也不能不防，真的有一天可能会。可是这些东西，外交跟这个哈，
0: 是
1: 这个国际法的布局，大陆是非常重视的。
0: 是。
1: 那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跟埃及这种哈这种国家，我们以前中国人讲外交叫远交近攻。
0: 嗯。
1: 为什么远交近攻？其实你跟埃及之间，你没有什么冲突的可能性。你只有合作，
0: 是的。
1: 比较会冲突的，就像你旁边住了一个国家叫日本这种国家。
0: 哦哦，中国旁边，
1: 对不对？嗯，我中国一直对日本就是采取的被动的。其实我认为传，我们要检讨一下中国近代史的话，中日关系的三百年史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中国对日本是比较被动，就产生了日本只要强起来就要侵略中国的这个问题。
0: 嗯嗯嗯，
1: 你没有把它消灭，所以。元朝的时候为什么要征韩，要征日，对不对？忽必烈他就要出大军要把日本给灭了，哎，他也是有他的战略眼光的。这个孤悬于中国近邻的一个海外的一个好，这个国家对中国是孤，对中国来讲是威胁性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跟埃及这一次的关系，我觉得就是展现中国全球影响力很重要的一点。而且这种关系在尤其在军事上密切合作，我觉得又是一个新模式。
0: 嗯，
1: 那么除了巴基斯坦以外，将来埃及可能再有其他近东的地区，就是说这些欧洲这个啊，这些啊中东地区的国家，甚至埃及已经是北非了哈，它大部分国土在非洲。
0: 说西亚，
1: 对
0: 对，都可以。
1: 这种新形态的关系，我觉得是中国大陆可能在外交上会不断的复制的模式。
0: 是。
1: 那也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有一句老话，就是说君子无罪，怀璧其罪。
0: 嗯。
1: 什么叫怀璧其罪？就是说我国家有钱有势有刀有人有枪有人。那对不起，人家就来找麻烦了，就登门怎么样来踢馆，
0: 嗯，
1: 哎，这个很麻烦，对，那就变成那你就非得你已经强了，这些事情就非做不可，在国际上要多一点朋友，
0: 嗯，
1: 然后你的力量要展现到别人前面，在人面前，我今天能够九个小时飞到
0: 埃及、嗯，
1: 也就是告诉美国，你那个夏威夷也没多安全，哎。我这个九个小时，我不用东风飞弹，我传统的话，我也可以把你这些国土很多都 cover 在里面。
0: 对啊，
1: 甚至阿拉斯加都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兵力展示啊，这个能力展现，这次军事力量展现，接着跟埃及的这场军事演习啊，我觉得它也有全球性的意涵在里面。
0: 是，
1: 也说实话，我也觉得就是剑指美国了，哎，西方了。
0: 而且尤其是刚刚介老师提到的台湾的这个属性以及在国际法律当中的解释这一块，我稍微延展开来，请介老师来帮我们看一下。
1: 嗯，
0: 今天我跟介老师，我们现在是9月2号，9月3号抗日战争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嗯，
0: 中国在埃及应该是全球第一个吧，建了一个碑，开罗宣言纪念碑，明天9月3号，台湾属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当然是二战之后重要的这个国际秩序，也是开罗宣言它的主旨精神跟内容所在。所以就这一块，我想请谢老师帮我们展开的讲一讲，您觉得就预想一下，会不会？中方领导人会有哪一些的动作，或者是哪一些的讲话，或者哪一些的宣言，会在九月三号这天？
1: 对，开罗宣言是就是当时这个中美英啊三巨头在开罗一起开会，那个时候是美国是这个罗斯福前任，美国是这个。美国总统嘛，啊，
0: 就当
1: 在
0: 美国总统，
1: 哎，美国总统，然后再加上这个丘吉尔，然后中国是蒋介石，
0: 对，
1: 那这个会议我们从小在台湾呢，每年都会播的，这是中国当时哈， 等于中国摆脱了次殖民地位，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0: 对，是罗斯福，英国是丘吉尔，中国蒋介石，对的。
1: 哎，罗斯福 Roosevelt， 罗斯福 Churchill 跟蒋介石三个人在那边开会。然后呢，这里面最重要，对我们中国最重要一个就是怎么样？就是台湾战后台湾要归还台湾澎湖这些日本所侵占满这个东北。侵占中国的土地要归还给中国，这个是开罗宣言，哎，开罗宣言最重要在中国的部分。
0: 嗯，
1: 那这里面台湾归还的国际法依据就是在这里，
0: 是的，
1: 就在这里。所以呢，对于中国来讲，这个在清朝这个被日本侵占的领土能够归还给中国啊，那这个开罗宣言是最重要的一个什么？法律基础跟法律证据，所以开罗宣言写得非常清楚，里面有讲这个日本侵占中国的这些东北啊，那个台湾澎湖啊，这些土地都要归还给中国，这个就在开罗宣言里面。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次，因为他那个开罗宣言是在开罗的一个皇宫里面举办，那埃及好像这一次他特别立了一个碑，
0: 是的，
1: 也就是开罗宣言纪念碑。
0: 嗯，
1: 然后呢，有把这个开罗宣言的很多条文就写在上面，那这里面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我常常在讲，历史的记载不如历史的怎么样哈、啊？文物，文物不会说谎。
0: 嗯，
1: 然后呢，文字会说谎。你像美国现在就，美国现在不是在说谎吗？美国二次大战很多事情他现在都重新解释啊，
0: 是的，
1: 对，他也搞一个什么台湾地位未定论。你知道当时这个啊，这个韩战开打以后，那时候美国的杜鲁门就突然发布一个白皮书，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怎么地位呢？台湾属于中国的地位怎么未定的，对不对？那这就变成就是说，后来所以1971年中美中开始建交台湾，就是要美国对台湾的地位做一个怎么样重新认定。
0: 没错。
1: 然后呢，最近几年最重要的外交工作，尤其中国跟俄罗斯哈，就是要肯定跟延续正确解释二次大战以后的国际秩序。那个二次大战的那个哈，所谓的胜利的成果不容怎么样篡改，不容怎么样不容被篡改。那这里面开罗宣言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历史的一个哈二次大战的胜利的成果的一个历史的证据，也是法律的基础。
0: 没错。
1: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我认为习近平主席非常高级，一定会去那个地方去看。哎，这个就是台湾重回到中国怀抱啊，主权重归中国的最重要的一个起点，跟一个什么？跟一个法律跟事实跟历史的一个哈原点，在这个地方
0: 是。
1: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啦，清朝这个甲午战争一败而溃，然后那是签了《马关条约》，把台湾给割让了嘛。
0: 嗯，
1: 哎，那时候台湾这个有一些士人呐、啊、知识分子啊，就非常的悲愤啊，写了一首诗啊。
0: 嗯。
1: 那是吧，这首诗我们在台湾我们都知道，叫宰相有权可割地，孤臣无力能回天。
0: 嗯，
1: 你就晓得当时台湾人被割让的时候那种悲痛的心情。
0: 嗯，
1: 所以台湾人对李鸿章是没什么好感的，就是你这个是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人，让我们做了50年亡国奴的哈的一个啊一个坏人。所以可是问题就是说，这50年的殖民统治很清楚的在开罗宣言说，对不起，你侵略中国土地你要还了，台湾就是你要还的领土之一，写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去，其实开罗愿意把这个开罗宣言的这个开会地点好又重新竖起这块碑，那也就是中国跟埃及的这个哈友谊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讲，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0: 是的，
1: 哎，那你要知道这个埃及前一阵子这个开了一个很重要的博物馆， 叫埃及历史博物馆。哇，这个是在世界文化界是一件大事，我有些朋友都说一定要去看一下，你知道，因为埃及文明它是五千年，是确扎扎实实五千年啊。那很多人就说那个文明的高度也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所以埃及是研究人类在地球上历史很重要的一个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它这个博物馆，可是它当年刚开始，我记得那时候有一点争议，就是说，哎，怎么很多这些字哈、啊，这些说明啊，有日文，没有中文，哎，为什么只有日文？很多这些 sign 都是日文。后来人家发觉了，日本人多厉害、啊。日本人在那个博物馆，他捐了很多的钱。建设的时候捐了很多的钱，然后呢，这些钱呢就附加条件。哎，你要展现出我捐钱，你那些很多说明的时候，你就要把日文写上去。
0: 哦，难怪。嗯。
1: 所以日本人这一方面做的是很细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次把这些啊，我们中国人把这些啊历史的回忆的重点啊抓住了，开罗宣言。在哪里开的那个地方还在，就在那个皇宫竖一个碑纪念开罗宣言，开罗会议。那个时候事实上唯一比较遗憾的开罗会议，我认为一点就是有关琉球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处理好。因为罗斯福曾经说，哎，我们都知道琉球不是日本的，请问一下你们中国对琉球什么看法，结果中国大陆那时候没表态，你可以让他独立，甚至有人说当时罗斯福他说那这样子嘛，很简单啊，那就分成三块嘛，因为北山、中山、南山嘛，那就大家各占
0: 一块，
1: 对，那这些都是历史啦、啊、那可是瑕不掩瑜啦，开罗会议也就是中国恢复清末以来被日本割占，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的被日本窃据的土地，都在这次会议里面一次解决，归还给中国。那最后波茨坦宣言里面也特别提了，建立在开罗宣言什么什么基础，他把它全部包括。那日本的降服文书里也接受无条件投降，接受波茨坦宣言、开罗宣言什么什么都一切。所以战后的时候，那个时候战日本投降以后，那台湾有正式的接收典礼啊，就在台北市有一个叫中山堂，就是那个时候日本人在台湾把台湾的总督府拆掉了，盖了一个所谓的公民啊会议中心，很大的一个公共建筑啊，然后呢在那边举行盛大的受降，就是说交接受降仪式，日本驻台的这个总督向中国的接收的部队正式呈递降书，然后把台湾归还给中国。所以就在1945年的10月25日，10月25日是什么日呢？叫台湾光复节。
0: 对，
1: 我们以前在台湾从小10月25号就是放假，哎，民进党当权以后说没有光复节啊，
0: 就不好意思啊，那北京就给你弄一个光复纪念日。
1: 对啊，他就把光复节给什么呀，给什么给取消了，不庆祝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台独是站在日本这一边的，你永远要认清楚啊，他们的史观是日本史观哦，他们是今日分子，精神上他们是认同自己是日本人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有太多幻想，
0: 时刻准备战斗，
1: 不要关起门想说哎呀台独怎么样也是中国人，我告诉他就不是中国人，
0: 真的是，
1: 哎，
0: 尤其
1: 对，所以这一页历史开罗会议太重要了，哎，尤其我在台湾长大，我觉得我从小我们一过年过节就是电视上就是开罗会议，对，那国民党在台湾这执政的时候，这些历史的教育跟历史的普及，跟不断的提醒这个社会，啊、哦。这一方面是做的还是很积极的，很积极的。所以民进党一当权就把这些都取消了，也没光复节了。哎，
0: 我觉得
1: 那可是呢，连战当政的时候很不错。连战就国民党还在当政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连战他们啊，在这个中正纪念堂啊， 不是，就是在我讲那个台北市中心那个中山堂啊，就是那个对，
0: 提到的那个受那日本
1: 设立了一个台湾光复纪念碑，很大的一个区域，然后把台湾被割让，清末被割让，然后经过中国哈50年的哈对日战争，8年抗战哈，终于打败日本，然后呢，把台湾光复这段史啊，有一篇文章在那个地方。哎，很大的一个台湾光复纪念碑，哎，就在台北中山堂的那个广场的那个正对面。
0: 是，
1: 哎，那个，所以死机很重要，死机很重要。
0: 真的。
1: 那民进党他敢去，他敢不庆祝光复节，他不敢拆那个纪念碑。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开罗这种朋友还是值得交的啊，就是说埃及这种朋友。他知道朋友的想法，
0: 朋友的想法。所以你看这一次元首外交中方领导人去埃及，不仅是中方军事能力跟外交投射能力的一个具体性的一个展示，格局的一个变化，更加重要的是台独跟日本你要小心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哦，所以我们共同来看一下这个会不会有更新的一些消息啊，包括这个习近平主席在这个埃及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带来。不过建老师，接下来我们想要谈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一次尼泊尔泥石流西藏方面的一些这个救援情况，以及一些具体的数据，还有没有遇难者，还有没有在上升啊？截止到9月2号的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尼泊尔泥石流已经导致中国西藏跟这个尼泊尔1127人遇难了，有超过4700人是失踪的状态。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救援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灾区大家途中看到了都是部分淤泥有深1公尺哦，还有大量的沙石、车辆跟建筑残骸，而且还有巨石，所以救援人员不仅要用生命探测器，还要用人工的手刨的那种挖掘，逐一排查可能的失联的跟埋葬的人员的区域。下一张图，这是一个非常动容的一幕哦，你看他们从淤泥当中有挖出怀抱红心的毛绒兔子玩偶，还有一些婴儿车，还有一些衣物，都把它就是挖出来之后把它放好，然后当地的一些就是辅警啊民警就逐个的可能要用一些来登记，可能之后万一遇难了，家人可能有一个念想，就让家人看到这些物件的时候呢有一个念想。同时中方对尼泊尔的第二批救援物资呢9月1号的时候也起运了，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也会去灾区一线帮助尼泊尔方面开展工作，因为尼泊尔它传统上还是以火葬为主嘛，但现在你知道也没有办法确认身份，所以呢尼泊尔政府暂时采取了土葬的政策，先采集遗体的 DNA 样本，日后呢等待一些家属成功对比之后呢才归还遗体。除了身份难辨辨别之外哦，我看了一下保存遗体的冰柜设施也严重的缺乏，所以呢这个据说尼泊尔已经紧急求各国能够支援2000台冰柜了。水利部门，中方的水利部门也出来跟大家做了一个预告，就是说眼前的水患不是有几个堰塞湖吗，特别担心堰塞湖溃坝溃堤，但是现在的这个水患暂时缓解了，有提及冰川还是有可能随时的再度崩落，吉隆地区处于高风险的监控状态。但是你说大家都在忙着救援，中方也忙着在对尼泊尔不管是提供人道主义的救援也好还是帮助也好，但尼泊尔的外交风向变了啊。尼泊尔外长呢说你们不对我其实不是我们请求你援助，我们现在要转变为要求你们对我进行气候赔偿，并且点名就是说前三大碳排放国中国、美国和印度，说你们对我们负有历史性的赔偿义务，甚至现在尼泊尔财政部呢已经向国际伙伴有递交一个气候赔偿索赔信函了，希望在国际的一些论坛上面加强一种这个交涉，能够让中印美对尼泊尔这一次的灾害来进行一个赔偿。所以以上的消息先带给建老师啊，最新的情况请建老师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1: 对，我想这次真的是很不幸啊，那这个伤亡是惨重啊，因为这个土石流的，我们也看了很多电视的这些影像，真的是空前的，规模之大，那这个哈，一秒钟50公尺的移动速度，然后呢，一过来以后，那个像基隆口岸的话，那个12层的海关大楼现在只剩下它一些钢筋的结构啊，全部被埋于这个哈泥石流之下。所以生还的哈，这个失踪的人口在，这个生还的可能性其实都比较小了啊。那最主要是要把他们的这个哈，能够找到他们的这个所在哈，遗体所在，那真的是也是必须要继续努力，可是很困难的一件事。那这件事情会发生，那基本上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冰层断裂。冰层断裂的话，当然就归咎于全球气候暖化嘛。那气候暖化，其实我觉得尼泊尔提出来这个说法，在国际上所谓的这个哈，这个要排
0: 对，
1: 山大国负赔偿责任啊。其实这个问题在1970年代联合国在这个哈讨论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地球暖化这个议题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些原则。第一个叫共同但差别责任原则。什么叫共同但差别责任？也就是今天气候暖化不是去年，也不是10年前，也不是50年前的问题。气候暖化是人类工业化革命以后所积累的碳排放，然后呢，不断的燃煤，不断的使用这一些所谓化石燃料。哦，积累出来的温室效应，把这个地球的气温一直往上堆，所以呢，这一个现象的造成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所以呢，这个地球如果说今天搞得这样搞脏了啊，那是谁把它先搞脏的？谁要负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可是呢，共同但是差别的责任，怎么差别呢？你这些西方的工业化国家，你污染这个地球150年，你不要多负点责任吗？后面这些开发中国家，它后面才加入的，过去也没有用这么多化石燃料的时候，对不对？那你要为什么要跟负同等责任呢？所以呢，这个就变共同办差人责任。另外一个呢，其实还有一个计算责任的一个标准，就是什么呀？不以总量而以人均来计算。你人多了，你自然使用的这个哈，所谓的化石燃料会多，可是呢，总量会多，但并不表示每一个人他是处于一种浪费或者说啊去
0: 过
1: 滥
0: 度
1: 用
0: 使用，
1: 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明白。
1: 对，比如说全世界人均排放量，排碳量最高是美国。因为美国是过的一种极度浪费的一种生活形态，哎，一家三口有4部汽车，一人开一部，然后出去旅游再共同开一部，哎，这个现象非常好，而且美国这些城市之间都把公共运输把它怎么样，他都把它怎么都销毁了，因为 Detroit 在60年代，底特律要卖汽车，所以就把它那些城市的那种电动交通系统，他都想办法把它怎么样，把它搞坏。然后我以前在美国 Kansas 到他的 city 里面，我发觉有非常好的 streetcar system 啊，也就是那种哈，像欧洲城市的那种哈电车系统。60年代到80年代，整个全部都被取代了，因为做那个车子的那个公司被底特律汽车厂买去以后，就慢慢不做，不做，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每一个人都开汽车，所以这种公共交通系统对他们不利。所以他想办法把这个公交车给它弄掉了，对，就变成美国在这个啊石油上使用上是最浪费的一个国家，所以它人均最高，所以在计算责任的时候就要用人均来算，
0: 明白了。
1: 所以这个哈尼泊尔这次提出来啊三大国啊，我觉得这种小国对大国的一种啊成见，其实它不符合现在的国际气候法，这个哈国际气候法在有关啊。计算，还有哈，如何看这个哈各国在 全球暖化上所承担的责任的基本原则。那这样子算，中国跟印度都不应该是要负担责任的，而美国跟欧盟要负责，欧盟整体要负责最多的责任。而且欧盟他们是这一个整个原则是经过全球讨论，包括美国跟欧盟都同意的一个原则。
0: 是，
1: 所以尼泊尔这个意思讲这个话，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啦。这个跟现在国际社会处理全球暖化，在所谓的计算原则跟要求别人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不晓得这两个原则。
0: 明白。
1: 所以呢，我觉得不会得到讨论的，也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这个支持的。
0: 对。但是能理解尼泊尔现在的一个心情，因为这个确实非常的严重，救援呢也很难，实在不行呢已经开放了包括这个大国进来帮助他们进行救援。但是我还是想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赶快的救出更多的幸存者，然后把成因搞清楚，然后把预警的这个信号建立得更加完善，而不是搞一些外交操作。我觉得对尼泊尔来说当下没有任何的帮助。中国的第二批救援，第二架运二零都已经去了，所以有些时候我是觉得可能小国还是要搞清楚，就像建老师所说的，国际社会跟国际规则是什么样子的，可能你在外交场合去发声才会得到更多的这个帮助跟支援。接下来我们请这个老师再帮我们来看一下，建老师，如果说到印度的话，其实印度现在你说让他拿钱出来给尼泊尔，他倒是说我很愿意拿出来啊，毕竟呢这个尼泊尔对于印度他是有地缘政治上的一些想要笼络的一些优势在的。但现在印度真的拿得出钱吗？我看了莫迪拍了一段影片说，哦，他如果你是为了休闲就不要出国旅游，如果要办婚礼就不要选择国外，如果不是必要情况就不要买黄金了啊，特别强调就是说国货精神，越要选印度的产品或服务，印度就会发展的越好。这个也是他2026年5月之后再一度的公开劝印度人减少黄金消费，并不是说要节俭哦。我告诉大家是为啥，是因为黄金是印度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进口商品，那么印度进口黄金需要美元结算嘛，购买量越大对美元和外汇储备的压力也就越大。所以现在印度的财政部，你要嘴硬都要全球派宣讲团的印度竟然都承认了，如果按 IMF 的统计口径来，下一张图，印度2025到2026财年名义 GDP 大概是3.92万亿美元，全球的经济排名，他们说我们之前到第四了，现在呢已经跌到了第六位。表面上啊，我们看样子那确实是美元比较强势，然后卢比贬值啊，但是更深的原因是什么？你能源要依赖进口，你有非常庞大的贸易逆差，你制造业也停了，就业也不足，外资在你这儿也没有信心。所以印度啊，真的不要执着于 GDP 了，而是你要推动你结构性的一个改革。所以印度在想一些方法，其中的一个方法呢是吸引日本企业和金融资本来进入印度。现在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长呢是率了他们历史上最大的商业代表团去日本进行访问，希望扩大双边的贸易跟投资。那么日本企业据说现在也在大举的布局印度，不仅是军事上面要压住印度，现在经济方面高市这个妹妹也要压住莫迪这个哥哥了。所以请杰老师先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哦，您觉得高市究竟压中的是印度未来的增长红利，还是说庞大人口却改革比较或者是非常缓慢的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啊？
1: 这个两个都是政治动机出，尤其高市是政治动机哈，它是为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苏啊，日本的这个防卫啊，日本的这个啊整个国家正常化，它压住在印度，因为也没有国家跟它，日本对印度是一头热，为什么呢？就是说日本在打大东亚共荣圈的时候，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啊，协助印度的独立运动。那时候印度甘地这一伙儿要从英国独立嘛，所以他有一群独立运动者。那在印度被这个英国人到处打压啊，有一批人就逃到日本，由日本在资助他。哎，日本也在输出革命那时候。所以他对印度来讲，印度的这些独立派人就认为，哇，这个日本真的是想要帮我们啊。 那还有一个就变成在东京大审的时候，有一位印度籍的裁判从头到尾都站在日本这边。
0: 哦，
1: 他说没有没有罪啊，你们这就是战胜者打这个审判这些战败者啊，这些人对不对？他做法跟你们西方人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他们有罪，你们就没罪？就讲这一套歪理。哎，所以呢，日本就认为哇，印度是我的好朋友，哎，贴心，哎，可以交心的。那印度也觉得日本独立运动的时候，哇，日本对他们大力援助，他不管你是亚洲帝国主义还是哪，你只要帮我打败英国人，我都认为你是我朋友，所以有这段历史渊源。所以到了安倍的时候又把它拿出来又讲说的，印太印度跟太平洋根本不扎边的，中间被那个马六甲海峡一隔就已经不是一个也 不是一个洋了，什么印太就日本人搞，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印度支那，也就是中南半岛，然后最后再往南亚走，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最后最好到亚西，把它的能源结构一起侵略下来，哎，他日本人就怎么样，就称霸世界啦，
0: 对，
1: 就搞印太，这是日本人概念。所以到了川普想一想说，这胡扯，我们跟着日本人搞战略，没有印度。
2: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3: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

0: 万能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UPHU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 0212868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发觉得好久和你
1: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溜；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
3: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3: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撒加勒
1: 车身维修20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多尔雪林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电话81538111815-3811。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水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0: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
2: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3: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5: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怪，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
0: 阿信啊，
1: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2: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3: 真的懂吗？
2: 我懂，
3: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2: 不知道，你被吃死鬼不？

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正值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茫茫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不要闭眼睛。你看这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正值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Thank you.

0: 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29章，胡惟庸案件4。要说这个纸币的发行啊，还得从元朝说起。元朝很多事儿办得很糟糕，但这个纸币政策那是相当好的。制定该政策的人呢，应该是很有水平的。钞票政策深刻反映了经济规律的普遍适用性。元朝发行纸币是以金银为准备金的，如果没有金银就不发行纸币，而且呢，发行有定额。持有纸币的人啊，可以随时向朝廷换领金银。这是典型的金银本位纸币发行制度。这个制度使用了上千年，一直到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才告结束。可是到了朱元璋手里，这位仁兄啊，对经济不熟悉，看到元朝印钞票可以流通，他也印。问题是他一开始就印个不停。明朝初年呢，每年的收入只有几万两银子，可发行的纸币有好几千万。拿着一张纸，上面印着5000两，就想当5000两使，老百姓可不傻。说实话呀，官员是真可怜，俸禄本来已经很低了，还发一堆废纸，拿来当手纸都嫌硬啊。可是这人呐，不能让尿憋死吧。于是种种捞钱的新花样纷纷出炉了。官员们主要用的是两招，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这两招历史悠久，十分的有名。第一呢是折色火耗。大家可能听说过火耗这个词儿。当时交赋税呢，往往是交实物，比如说像谷物呀、丝织物等等。但有时候呢，也会改成银两和铜钱。而熔断碎银的时候可能会有损耗，那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啊，这个只有官府自个儿知道了。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吗？这一招可谓是流传几百年，长盛不衰，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一直到了清朝的雍正时期，采用火耗归公的措施，这一招才从历史上消失。话说回来啊，这一招是政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那么执行中实际操作的技巧不算太高，但下一招那就不同了。这一招叫做临监剔胡，十分值得一提。老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啊，官府是用胡来装的，百姓把粮食放进胡里再称重，计算自己要完成的粮食份额。那谷物呢，要按尖堆形状给装起来，这时候就会有一部分超出胡壁。就在老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官吏们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胡氏猛踹一脚，这时候超出胡壁那部分的谷粒就会掉在地上，老百姓呢慌忙去捡，这时候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说你呢还捡。这就是临监剔胡，剔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过程中的损耗，那这部分就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这一招啊， 关键就是踹壶这个动作。要知道啊，这一踹那是很有讲究的。官吏们为了这一踹苦练了很久，具体方式呢，有可能是先在自个儿家附近呢找棵树，从踹树开始，以树干不动，落叶纷纷为最高境界。当然了，也有某些人呢选择踹门练习，一定要做到一脚踹开，如果超过两脚，那就是不合格，需要继续修炼。这一修炼对他们有好处，你比如说万一有哪天不干了，可以转行去入户打劫嘛。在交粮这一天，官吏们准备好，一旦壶已经装满，便凝神屏气，闭目沉思，然后气沉丹田，大喝一声。有一部分人还加上十米的助跑，冲到壶前是拼命一踹。这不拼命不行啊，因为踹下来的都是自个儿的。如果说这一脚踹下来的多，官吏们会高兴的哈哈大笑。请大家注意，这两招只是最平常的。明朝很多的名臣，比如三杨、李贤、徐阶、张居正等人都是靠这两招的收益来养活自个儿的。而后来的皇帝呢，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收入了。虽然朱元璋的工资政策对这些行为的泛滥负有一定责任，但这并不能成为贪污行为的借口，内因才是决定性因素。官员们还是应该从自身上去找原因。大家可能会问啊，这当时有没有不贪这些便宜的人呢？我告诉大家，确实是有，但是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只靠俸禄过日子的人最出名的莫过于海瑞。这位仁兄实在是第一号的正直人，他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的干活没有什么奢侈的享受，当然也因为没钱。那不该拿的钱他是一分也不拿。咱们刚才说的火耗和林间踢壶的好处，他从没贪过，每个月就靠那点俸禄过日子，家里穷的那是叮当响啊。他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这是个二品官，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可以说是文官中俸禄最高的人之一了。但他家里呢，请不起几个仆人，什么事儿都要自个儿动手，吃的也不好，长期的营养不良。他死了之后呢，迁都御史王用吉来处理他的后事。一进门看见海瑞的家，王用吉当时就痛哭失声。他想不到海瑞临死竟然如此凄惨。家里呢，你看，到处挂着是旧布帘子，用的箱子破烂不堪，家里人呢都穿着补丁破衣裳，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毫不过分。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棺材也买不起，这出殡的钱还是大伙凑起来的。这样的人呢，在朱元璋时代也有，比如当时的弘文馆学士罗富仁。这人十分老实，家里很穷，但是朱元璋对他仍然不放心。有一天特意跑到他家里去看。罗夫人呢，买不起好房子，他只能在郊区买了两间破房子度日。朱元璋东拐西拐，终于找到了地方，就见两间破瓦房，然后外边有一个人正提着桶刷墙呢。朱元璋见这个人，哟，这灰头土脸，粉迹满面，还以为是给罗夫人干活的民工呢，就问他，罗夫人住这里吗？没想到呢，刷墙的这位听到有人问他，回头一看，大惊失色，慌忙过来跪拜说，我就是罗夫人。朱元璋这才看清他的脸，原来这个人还真是罗夫人。 再看他那打扮啊，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提着桶，衣衫褴褛，和叫花子要饭的没啥区别。顿时朱元璋也哭笑不得，好半天憋出一句话：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罗夫人陪笑着说呢，陈家穷，只能将就了。朱元璋啊，挺过意不去。哎，你这么有学问的人，怎么能住这样的房子呢？于是呢，赐给他一所大宅院。罗夫人呢，算是清贫了，但毕竟她的官位不高，哎，还有比她厉害的。在六部中呢，以吏部，也就是人事部的地位最重要。那吏部尚书吴林为官清廉，后来退休回了家。朱元璋呢派使者去打探他的近况。使者到吴林的家乡之后啊，考虑到他当过大官，应该住很大的房子，于是就去找。但转了一圈也没见什么大房子。那他在路边呢找到了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就问他：请问吴尚书住在哪里啊？谁知那老农抬头对他说：
1: 我就是吴林，啥事儿啊？
0: 使者一看十分感动，便将此事呢回报朱元璋。朱元璋听说之后啊，也十分的感慨。道德很好，修养很高，但这么高的人呐，实在是不多。除去工资制度之外呢，明朝时候的休假制度也有必要介绍一下。让我们看看古人的假期都是怎么休的。咱们先说老祖宗汉朝啊，他们实行的是五天一休制，也就是干五天休息一天。哎，可不是休息礼拜六或者是礼拜天，是轮到哪天休哪天。那么这一天呢，还有个名字叫休沐。那在这一天呢，官员们可以回家。这样看来啊，汉朝的待遇还是不错的。那么到了隋唐时期，就改成了十天休息一次，称为巡休。哎，好像待遇比汉朝差了不少，是吧？哎，实际上不是啊。在隋唐的时期呢，已经有了我们今天黄金周的概念。他们每逢新年、冬至会休七天，那么这七天呢是带薪假期。除此之外，哎，能想出来的理由也可以休假。那除了我们日常的端午啊、中秋啊、重阳之外，还有皇帝的生日啊，因为皇帝经常变，那所以呢，这个假期也经常变。哎，让人吃惊的是，就连如来佛祖的生日、老子的生日、孔子的生日啊，也都放假。估计当年要是基督教传播广泛呢，连上帝的生日都得算里头。那么到了宋朝呢，待遇稍微差了点，但是一年假期还是有个几十天的。到了元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在元朝统治者看来呢，这个生命它在于运动啊，工作呢就是休息，什么巡休大休都没有了，大家以工作为重，一年只有十几天的休息。终于啊，这个位子传到了朱元璋的手里。这位仁兄的工作精神咱们已经介绍过了。他认为呢，给你们发工资，让你们管事儿已经优待了。哎，当年老子连饭都吃不饱还休息。有的官员提出呢要恢复前朝的休假制度，被朱元璋驳了回去。然后呢，朱元璋规定了休假的制度，倒还真是简单易行。一年休三天，分别是过年、冬至和本人朱元璋的生日。还想休几十天？小子们，你们没睡醒吧？但实际实施之后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两地分居问题、子女教育问题，这些都没办法解决。于是后来规定从12月起放寒假，为期一个月， 这才算是解决了部分问题。如前面所述，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的这些法典，而朱元璋是不会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的。这些矛盾累积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爆发。那么，一幕历史剧就此开演了。
2: 最后一只藏羚羊，作者彭波。夕阳西下，晚霞轻柔地洒在可可西里的土地上，宁静而贫瘠的土地仿佛又多了几分生机。我呆呆地伫立在寒风中，影子拉得很远很远。我的脚下就是我刚刚死去的妻子和女儿，他们已经被蹂躏得面目全非，四周满是我不足的尸体，他们的皮全部被扒光，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气，地上血流成河。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愈加惨烈。我，这场大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变成了可可西里最后的一只藏羚羊。就在几年前，我们藏羚羊还是一个有着20万之多的种族。那时候啊，我们几个部族一起在荒无人烟的草原上驰骋，烟尘蔽日，黄土满天，清新极为壮观。每逢产子时节，妻子们便要和我们告别，成群结队地去到北方。当几千只小藏羚同时出世时，整个大地都泛起了血光。当他们带着孩子重返南方，我们的部族便又增添了生机与希望。我曾经无比自豪于自己是一只藏羚羊，我们生活在遥远的可可西里，那里气候恶劣，土地贫瘠，可我们却有着惊人的耐力。什么水草丰茂地方，对我们没有任何吸引力。我们常常悠然地卧在雪中，或是在猛烈的冰雹下嬉戏。那时的可可西里之于我们，无异于世外桃源。那梦一般的世界曾经是多么的美丽，然而一声枪响穿透了可可西里的黎明，我的梦被击得粉碎。当一辆辆吉普在高原上奔驰的时候，我的无数同伴也好奇地紧随其后，要和他比个高低。追逐嘛，这是我们常玩的游戏。然而这一次，我们却只猜对了开头，却猜不着这结局。一只只黑洞洞的枪口正悄悄举起。从那一刻起，我的种族的大杀戮便开始了。静谧的可可西里被枪声毁掉了。 我清楚地记得，就在那个夏天，在我们产子的北方，人类早已准备好了一杆杆猎枪，一时间产子的圣地变成了血腥的屠宰场。我同伴的尸体几百只几百只地铺在地上，他们的皮都是被完全剥去，有的甚至是被活生生地剥光。我开始后悔自己是一只藏羚羊。我们其实长得并不美丽，我们只不过有了一身价值连城的皮毛而已。可就因为这身皮毛，几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兄弟姐妹惨遭杀戮，而且所有的尸体都被剥了皮呀，粉红色的肉上鲜血淋漓。现在的可可西里不再是美丽的少女，而成为恐怖的墓地。十几万只藏羚羊长眠在这里。为了活命，这个夏末，我们这个在几次大屠杀中唯一一个幸存的部族开始迁徙。几千只藏羚羊开始浩浩荡荡地向北方前进。途中我由于身体不适掉了队，落在后面休息。可就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我听远处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我俯下身子，舔着我的爱妻。她的眼睛还是那么大，那么明亮，只是充满了恐惧。我又去亲吻我的小女儿，她的眼中只有惊诧与好奇。女儿啊，你还太小，爸爸知道你至死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爸爸也不明白，为什么人类在自己亲人死去时悲痛欲绝，却能够坦然地杀掉上千别人的亲人。难道他们开枪时没有一丝犹豫吗？难道他们动手剥皮时就没有一点怜悯吗？当他们的亲人惨遭杀戮，而他们自己无能为力反击时，他们又会怎么样？这时，一丝声响在我的背后响起。我慢慢地转过身，眼前是乌黑的枪口。在惨烈的夕阳下，在同伴的尸体中，我竟然露出了一丝惨淡的笑容。无知的人类啊，你们究竟还要愚昧到几时啊？你们毁灭了我们，其实正是在毁灭你们自己。你们今天践踏在我们的尸体上，可总有一天，你们的尸体将会被自己践踏。尽管开枪吧，开枪啊！你们唯一的贡献，就是在已灭绝的动物名单上又添了一笔，便是把你们自己灭绝的日期又提前了一天。 枪响了，我大睁着双眼倒在地上，嘴角仍挂着微笑，而眼角却留下一颗浑浊的泪滴。今晚的星啊，真美，望着他，我仿佛又看到了我的妻子和女儿，还有那梦中的可可西里。几万只藏羚羊在草原上奔驰，尘土飞扬，阳光洒在他们的皮毛上，泛着金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依旧是在新西兰向您问好了。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4日，祝大家心情不错，和我们一起来看天下。我是武曼。
1: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0: 今天呢我们在国际之上主要关注两个区域，一个呢就是在中东。随着习近平的出访，中东的风向开始出现到了变化。今天我们会说到埃及，会说到的是土耳其。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选择，已经是越来越鲜明的信号了啊！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时代的改变，
1: 是。
0: 同时还有一个是和我们所在的新西兰很近，要说到的就是在南海，因为太平洋的岛国论坛现在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以前的话，谁管太平洋的这些地方哈？
1: 是之前有些这个，甚至昨天在出相关的新闻的时候，有些人说这个岛国之前都没怎么听过这名字。
0: 哎，没错啊，但是就是在这个区域之中，随着中美影响力，我们说所谓的这个竞争越来越大，美国说我可不能失手，突然感觉被中国偷了家。
1: 是，
0: 那么美国带着澳洲，带着新西兰，在南太做了很多的事情。昨天还有一个急剧激化的方向，这个新闻会贯穿着我们今天的国际，一直到本地的消息，我们就慢慢来看。咱们先来看到的是跟中东有关，
1: 是。
0: 那么来说到是当地时间的9月1号到2号，习近平对于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到访埃及，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
1: 没错，
0: 访问的期间呢，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了会谈，双方也是发表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且是签署了一带一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多个领域20余份的合作文件。好，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它放在头条之上？从发布的一个非常长篇的联合声明，还有在媒体的关注热度之上，这一次习近平时隔十年对于埃及的访问超出了一般的外交的意义，
1: 是
0: 包括在中东的转向、经济合作的升级，联合声明之中提到了台湾的问题等等，都会是我们今天的一些亮点。那我们先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因为其实相关的信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把它整合一下，咱们今天来一个这个简单的梳理。我觉得先说一说这一次访问几大重点和看点吧，
1: 就先从多方面我们来进行一个分析。首先呢是这个十年后再访埃及这一件事啊，那习近平呢在2016年访问埃及之后呢，现在是2026年啊再次到访，正好呢是中埃建交的7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啊本身就非常有一个外交上的象征意义。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联合声明啊，可以看到啊中间有很多干货，因为呢其中不是一个普通外交礼节的这种声明，而是一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的相关的一些举措，比如说涉及到政治、经济、安全和全球的治理。像双方呢现在也是重申啊，在涉及到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呢，是希望坚定相互支持的。比如说中国方面是这么强调的，说理解呢这个尼罗河作为埃及主要生命线的一个重要意义，以及埃方呢在维护自身水安全、粮食安全和发展利益方面的合法权利。所以双方现在是呼吁啊，所有尼罗河流域的国家要遵守国际法，包括避免造成一些这种相关的损害。那埃方呢是强调反对干涉任何中国内政的行为，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那同时还强调啊，台湾地区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这也是在支持中方呢在涉及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所秉持的一个立场，也是支持实现中国统一的。
0: 好，我们来看这一份联合声明里面涉及到了非常多的细节，但是这一段是不可或缺，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说，我也认为是很核心的一点，就是我要在彼此最为关心的红线的问题之上给到明确的表态。
1: 没错，
0: 而且大家也会发现啊，中国现在在所有的外交关系之中，不管是任何的联合声明、书面文件、见面表态，中间一定会提到的是什么？是台湾的问题。所以以后真的不用有这个疑问，谁和谁见面，就是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和哪一个国家见面啊，台湾问题可能上桌，未来不会了，
1: 几乎是一定会谈，
0: 几乎 是绝对会讨论到的一个话题，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如果你说我在很多的通稿之中没有明确看到的话，那么有可能就是没谈妥哈。好，继续回来，我们来看到第三点，我认为今天应该梳理的是科技合作成为了重点。之前我们就说了，中国在 AI 方面拉着整个全球南方来进行 AI 的落地为王，对吧？那我们看到这一次 AI 包括数据中心、半导体、关键矿产和供应链，这就说明中国和埃及的合作已经明显的从修路建港逐步升级到了更高层的包括科技和战略的产业。
1: 是，
0: 再有一个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那就是本币结算。那么扩大了双方货币在贸易投资之中的使用，这也是这一次声明之中非常具有全球趋势意义的一项重磅内容。
1: 没错，那分析人士包括媒体啊，更会关注到另外一个点，就是中东安全新架构这个概念。那这也是国际媒体报道最集中的部分，因为中国呢是强调、地区国家呢应该去掌握自身的一个命运，去探索一个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而埃及的战略位置呢又是比较特殊的，埃及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我们常说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它是一个类似于扼守着多个关卡要口的一个国家，
0: 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而是它像是一个枢纽一样，对吧？
1: 是，所以它同时呢连接着阿拉伯世界、非洲和欧洲，而且同时呢这个国家是控制着苏伊士运河的，所以它的战略位置极其特殊。
0: 并且一说埃及，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跟我们的军备的出口有关，对不对？这个呢也是在现场的图片哈。其实说到埃及，大家一定是记得这一幕啊，这个当年就是这个中国的战机，然后包括飞过了这个金字塔的这些区域之中啊，
1: 是
0: 这个世纪的同框。那现在包括在文明之鹰联合演习以及歼六和埃及阵风战机之间的一些互动，大家重新在想，就是中东也好、非洲也好、中亚也好，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选择在自己的军备体系之中出现到变化了？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就是影响力的问题。这件事儿啊，其实和一会儿我们要说到的南太是一样的。国际媒体的核心分析并不是中国是不是取代了美国，而是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采取了更多平衡的战略。我上一周的时候做了一个国际漫谈，我说中

0: 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风向标了。嗯、那好，那我们来看埃及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包括一会儿我们说到的土耳其也是一样的。
1: 是
0: 军备方面，我也希望能够稳住俄罗斯，稳住美国，同时我也在重重的压住中国。
1: 是
0: 联合声明就表示，中埃将会继续推动“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埃及2030年愿景的对接，并且也会加强咱们说经贸啊，并且加强苏伊士经济合作区的建设。双方的合作已经升级到了 AI 和科技的领域之中，同时我们看到还有的领域是除了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啊，还有云计算、数据中心、半导体、网络安全、关键矿产、电动汽车、造船以及可再生能源等等战略的这个产业，同时加强贸易和投资之中本币的使用。
1: 其实刚才我们一说到这些领域的方向，大家已经可以感觉到像什么人工智能，包括数字经济啊，像半导体啊、数据中心这种概念，基本上都是现在所有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世界股市或者金融市场里面最前沿、最大家最关注然后热度最高的板块。
0: 你不可否认 AI 科技一定是未来嘛，对吧？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其实这也是显示原本呢、啊，中国你说通过一带一路也好，通过基础设施的一些援建也好，这是基础领域，中国叫什么叫基建狂魔。那你怎么知道下一个5年中国不会有另外的一个名号呢？包括中国和埃及的合作，从传统的，因为现在中国在 AI 领域科技领域走的就叫做落地为王，和美国的发展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1: 是
0: 谁以后能够笑到最后，两者谁能先实现结合谁就是。但是中国在落地为王的推进过程之中，这叫什么，这叫市场覆盖率啊。
1: 嗯，确实、
0: 啊、这也是一个不能一蹴而就。你说我明天美国设计出来一个特别特别棒的 AI 的产品、
1: 嗯、
0: 一个特别棒的机器人，
1: 或者大模型，
0: 那你也需要把它卖出去，
1: 是
0: 让它能够落地为王。
1: 关键是这个使用的一个普及度。
0: 所以中国，中国和美国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了。
1: 没错，
0: 也是、
1: 是，所以它让我联想到了这个之前，就是前两天的这个事情，就是美国国防部当时宣布要把这个 ChatGPT 的某个大模型纳入到他们这个使用之中，但是呢，同时又大幅度去限制民间使用的版本。对，这其实是也是一个侧面的一个映射。
0: 没错，
1: 对。
0: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啊，这也显示中国和埃及的合作从原本的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多的靠向了科技、金融、产业链全面的升级。埃及又是一个枢纽，打松了这一下往旁边就灿灿吧，对吧？啊，咱们看到的包括亚洲、包括非洲、包括欧洲都有了一个端口。咱们说插电脑咱得先连上线，对吧？啊，你得先找着那一个插孔的地方，埃及就是这里。还有呢，苏伊士运河，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那现在也是进入到了“一带一路”重要的枢纽布局之中。
1: 没错，这一讲啊，基本上都能联想到跟“一带一路”有关，欧洲、非洲之间的这种枢纽。那么，此次访问最受国际关注的还有一个内容啊，也就是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推动想构建这个中东安全新架构这个问题。那习近平是这么说的，他说中东国家应该是自主掌握自身的前途命运，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那面对相互关联的这种地区性的热点性问题啊，应该去探索综合的一个解决方案，并且强调啊，巴勒斯坦问题呢始终是中东问题的一个核心。那他同时还提出呢，要通过发展合作呢来夯实一个地区的安全基础，那加强一个国际上的协调，并且反对啊在处理中东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那对此呢，埃及总统塞西呢则是表示，埃及是愿意继续同中国啊加强协商的，并且共同去推动地区局势的降温，并且可以探索一个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这让我联想到什么，前段时间这个中东版的北约，还有目前中东持续的这个热点冲突没有断的状态。
0: 没错。那么到目前为止，在美国中东政策和地区安全受到重新审视评估的背景之下，中国其实这就是送分给中国了，中国也抓住了时机，正在进行自身外交影响力的进一步的一个扩充。很开心我们的节目其实看的这个方向是对的啊。好，那么继续来看到埃及为什么重要啊？为什么是说对于中东来说非常重要呢？我们说过了，埃及的战略价值是特别特殊的啊，
1: 是
0: 它既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的国家，同时也是非洲的重要的经济体，它还掌控着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苏伊士运河，这是全球最重要的航道。对于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这个世界经济来说，对于中国来说当然也是如此。包括苏伊士运河，包括红海，它可以打通连接，包括从亚洲、欧洲、非洲航运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1: 是。
0: 那么联合声明之中，我们也注意到有一点是双方特别强调红海沿岸国家在红海治理和安全问题之上的作用。

0: 并且也提出了保障航行自由和国际贸易的通畅。所以国际分析普遍就认为啊，中国呢是加强了和埃及的战略关系，不仅仅是扩大了双边贸易，更是涉及到了中东、非洲还有全球供应链的安全。
1: 是，而且同时呢，安全与军事合作啊也在同步升温之中。此次访问呢，再次引发了外界啊对于中埃之间安全合作的一个关注，因为双方都同意啊加强执法安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而此前举行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文明之鹰的联合军事演习呢，也正在显示啊中埃两国的军事交流啊正在不断的加强。而且同时啊，国际媒体包括分析人士都注意到说，像中国战机呢参与到中埃的联合军事活动啊，也作为长期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一个国家来说的话，埃及近年来呢也是同时扩大了与中国、俄罗斯包括欧洲的合作，也被视为其一个战略平衡外交的重要体现。
0: 是，那我们来看国际媒体是如何来评价习近平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的呢？那么国际媒体对于这一次的会面的共同的判断点是，中国并不是正在简单的试图去取代美国，而是美国给中国送分了。这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是去挖墙角，对吧？一个呢是自己的失分。那如果大乌龙送给了对手一个绝妙的机会，西方现在应该是拧着自己的大腿，现在是有点恨的啊。那么在中东格局正在出现变化之际，美国这一边被自己的中期选举给绑住了，其实是急也急不得，闹也闹不得，因为你必须要尊重现实嘛。通过贸易、投资、科技合作、外交协调，中国的影响力正在借着美国这咱们说也叫青黄不接的这一个时刻，在中东慢慢的开始扎根了哈。那么埃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典例。那么对于美国来说，长期的伙伴埃及没有选择单一的战队，而是在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去寻找斡旋更大的战略空间。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土耳其也是一样。
1: 是
0: 无独有偶，如果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那么就可以代表的是一个趋势了。这也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或者是全球南方国家正在采取的新的外交姿态，不愿意完全依赖任何一个大国，而是通过多元化合作增加自身的选择。这正是中国想要的，也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
1: 是，所以现在对于中埃之间的关系来说的话，中埃关系呢也正在从传统意义上我们讲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呢，进一步会向更多的一些领域去拓展，比如说经济、科技、安全、外交和全球治理等相关这种全面战略协同的概念。那对于埃及而言呢，中国呢也是扩大其国际战略空间的一个重要伙伴。那对于中国而言呢，埃及又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所有埃及的信息来说的话，埃及呢也是连接中东、亚洲或者说非洲和欧洲之间的重要的战略支点。
0: 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看单一的事件、看干货、看成果，更要看的是趋势和速度。
1: 是
0: 中国发展的军备，包括中国海军的力量，我们要看的是现在的实力比拼和未来的速度。我们说到国际之上大家都在担心的核武问题，除了盘点现在、猜测现在的数字，你更害怕的是未来发展的速度和某些新增的国家已经真正拥有的实力，比如朝鲜，对不对？
1: 没错
0: 啊，好，那我们再说国际关系之中也是如此。如果刚刚给您了一个埃及还觉得不够的话，那我们再来一个佐证，我们来看一看土耳其。
1: 是
0: 啊，土耳其同样是一个非常微妙而且很有战略性的国家。那么埃尔多安现在是在这个给这个土耳其的西方盟友几乎又是放上了一道送命题啊，特别难以抉择的一个问题。
1: 是，
0: 我们把目光看到9月2号的时候，当时呢参加完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之后，埃尔多安啊是这样说的，说安卡拉呢将考虑把上合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到正式的会员关系。他同时特意的强调，加入上合组织不意味着背弃西方，土耳其要追求的是360度的外交政策。我当时就想，中国是不是有个品牌叫360啊，是吧？啊，这时候就应该做投资，是不是？
1: 是
0: 360度转得更丝滑，让您更灵动啊。
1: 好，
0: 耐人寻味啊，这个埃尔多安的一番话。
1: 是，所以埃尔多安他还在同一次记者会上还谈到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土耳其啊正在继续与美国之间进行磋商，去争取重新加入 F-35 的项目。这就让人联想到了，就说什么呢，有一种土耳其现在一只脚 往这个欧洲和亚洲站，另外一只脚呢往美国站，就是双边压住的感觉。
0: 所以还是我们刚刚说的，跟埃及一样，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选择，中东太明显了。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这个病情爆发的最核心的一个点，大家可以理解哈。
1: 所以现在呢，就是大家就发现嘛，土耳其现在属于一边希望进入到一个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在内的这种欧亚政治的一个安全机制，同时呢一边又希望去重新获得比如说美国最敏感的这种五代机的装备，是吧？那么这也正把土耳其近年来的这个战略平衡啊推向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极限概念。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比如说土耳其原本就是这个 F-35 项目的一个重要参与国，但是呢因为2019年大家其实也知道，因为购买了这个俄罗斯 S-400 的防空导弹系统嘛，是被美国直接踢出了这个F-35 项目的。那美国当时给出的理由也非常的明确，就是你的 S-400 与 F-35 是同时存在，可能威胁到 F-35 自身的隐身啊，包括技术上的安全。那2020年呢，美国又依据了一个叫做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是对土耳其的国防工业部门实施了制裁。当时呢我记得非常清楚啊，土耳其与美国之间是一度闹得非常不愉快。
0: 没错啊，所以这个梁子结下了。但是你看也是巨制们，我觉得这个世界早就已经进入到了双向的选择。你会说吴曼，这不废话吗？对不对？我跟你说我真不废话。以前的话大人们都是这么讲道理的，世界大家都是选择的，每个人手上都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事实上真的有时候不是如此啊。
1: 是，
0: 你说在一些惯有的关系概念战略大圈子小圈子，有在别说一个人，有一些国家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但是啊，所以这也会被很多的大国，你看从殖民的时候开始一直到后续的这个发展，到大的这种阵营的咱们说这种跟随感，其实他们是在被摁着带着整个这个风向，他们是被卷着走的。
1: 是，
0: 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哈。但是随着美国或者说西方的阵营或者任何的一些大国好了，你恃宠而骄，你觉得我就是世界的老大，我自己飘了，对吧？我把别人随随便便的踢出去虐出去了，再爱你的昨日的这个傻白甜恋爱脑啊，他慢慢的他也有了一个自己要去独立的找份工作，
1: 是
0: 婚介所看看，多去咱们的这个心，
1: 甚至极端点呢，他也可能会考虑要背刺你。
0: 你说就是太对了，当然你更何况是土耳其本来就是心里面800个心眼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在今年的形势整体一度的发生松动，这事儿就是耗着。我之前对你爱搭不理，后来我发现你有点高攀不起，我马上又过去去拉拢你，
1: 来找你了。
0: 拉拢你之后，我手上就更觉得我是有无数的这个牌可以走了。
1: 是，
0: 时机非常重要哈。那么6月份的时候，万斯是曾经证实，这美国的副总统啊，他说特朗普政府啊正在研究让土耳其重新获得 F-35 的途径，这不就是 H-200 吗？这简直太像的节奏了啊！
1: 是非常像。7月份
0: 的时候，特朗普也释放出重新考虑 F-35 交易的积极信号。与此同时，土耳其和俄罗斯依旧在讨论 S-400 的处置问题。以前那是一步一个坎儿，全是问题，但是扛住了，哎，这土耳其是吧？转过来，美国说那还是可以考虑考虑的。感情这买卖，您也还想做下去啊？
1: 而且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随着中东冲突的这个白热化嘛，所以呢，现在美国呢也正在试图在中东地区，包括这个欧洲的连接口啊，继续去寻找他盟友的一个支持。
0: 没错。
1: 那严格来说啊，现在此次埃尔多安呢，包括他还有一个就是让大家讨论度非常高的点，就是在于他再次提出啊要正式加入上合，这个敏感性呢就会远高于刚才我们提到的仅仅是一个 F-35 战斗机项目。
0: 刚才有 Ocean 说土耳其左右选择加入，其实上合本质也是经济组织，不是军事组织，客观上加入门槛也低。你说的非常没错，但是你看在西方的观察里面，始终都会把上合的定义是两块的。
1: 对
0: 啊，第一块是什么？是经济，您说的没错。第二块就是地缘政治啊，他认为这还是一个有抵抗性质的或者挑战性质的这么一个。
1: 甚至我看一些媒体，西方媒体的一些评论，就他们认为这个上合组织甚至相当于一个弱化版的东方版北约。
0: 我听过这样的说法，你那就是大家定义的不同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好好走路，人家都觉得你是冲撞而来。
1: 那倒也是，
0: 是。那北约呢是拥有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上合组织根本都没有这样所谓类似啊攻击一国等于攻击所有成员国自动的一些军事义务。所以从结构上来看，土耳其拥有同时的两个身份，合错之有，没毛病，对吧？
1: 它恰恰好是在这个规则里面玩了这个叫做我们说的极限型的游戏。
0: 但 是你说安全真的就是土耳其就归北约，然后经贸的东西就只是归到这个上合吗？我刚才说细看下来里边还是有一些重叠的。我们扩展一点来说啊，如果土耳其成为上合的正式成员的话，它在安全反恐地区事务等等必须是和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进入到更深度的协调机制之中，这一下子就戳了西方的肺管子了。而土耳其又是1952年的时候就加入了北约的，咱们就叫老成员了。但扼守着黑海和地中海的一个通道，它是长期承担着北约东南翼重要的军事任务。但如果我们乐观的来说，这两个大的组织之中，一个偏经济，一个偏军事，又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连结，对吗？
1: 是，所以呢，大家最担心的，特别是应该说北约真正担心的，不是土耳其退出北约或者退群这个概念，而是出现一种更难处理的状态，就是一个这个国家啊，它同时掌握着北约的军事体系，可能甚至还获得了像 F-35 这样的尖端军事装备的一个核心盟友，同时呢，又越来越深的把它触角或者说把它这个网络呢，是放到了另一个由中俄之间所主导的安全合作网络，这就意味着它变成了一个两者之间都扎根的一个大树。
0: 但我跟你说，这就是埃尔多安最会玩的了。这个世界之上各种奇小老虎出，第一个我觉得是莫迪，第二个必须是埃尔多安。好，过去几年啊，土耳其其实已经证实了，他就是不愿意因为北约、因为美国而去彻底的放弃俄罗斯嘛。很简单 ，S-400 就是这个态度嘛。所以到今天为止，他构成的主气，他就有可能两边双得，左手 S-400， 右手 F-35。虽然也都差了那么一小步，对吧？那么可以买 S-400， 也可以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也可以制裁在俄罗斯之外保持贸易的往来，也可以继续去承担北约的任务，也可以要求美国出售 F-35， 同时继续扩大和中国以及上合之间的关系。
1: 所以埃尔多安想建立的，它是一个不属于任何单一阵营，却又同时啊能够向多个阵营索取战略收益的土耳其。但问题就是啊，这个美国能答应吗？还有就是北约的其他国家会怎么看？这个其实呢，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历史的这个就是发生过的事情来说的话，美国当年不也是凭借着一战、二战这个两边一开始先双方都互卖军火，然后慢慢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经济强国，然后慢慢把这些工业化给做起来了。
0: 是，但是你自己看啊，美国有可能能够接受哦，你一边跟俄罗斯在做生意，你一边又是在北约之中，甚至也可以去接受哦，你在经济这个领域之中加入到上合的组织，甚至你变成正式成员，也就成为正式成员了。但是F-35 对于美国来说的意义不同啊，
1: 确实，
0: 从官方的正式的角度上来说，这代表着最高级的军事的互信。但是我想打破这一个角度，那美国说到底 F-35 也是一个产品，对吗？那你得看美国多需要这个产品。那古代的时候，真的到了这个荒灾之年，那卖儿卖女的人都有，对不对啊？你说卖个 F-35， 我那就得看美国家底多厚，现在的心里面到底有多么的稳了。我以现在的观察，我觉得是一切都有可能啊。所以 F-35 会不会又生变呢？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落定呢？埃尔多安到底能不能够双压成功呢？代表的是和埃及一样的风向的转变，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重点。好，那我们现在说到了在中东区域的变化非常的明显，而且这是有涟漪效应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有了稳定下来，敢去挑战美国，或者敢去对美国 say no， 或者敢去稳定下来的这个心态，
1: 或者至少说就是不会只考虑一个单一阵营，而会向多个阵营进行压住的状态。
0: 好，那么这股风是不是会吹到整个的中东呢？其实这一次包括所谓中东小北约的出现，不也是在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排除美国，成为第二个选项吗？
1: 是的。
0: 那么欧洲能不能够醒悟呢？那么亚洲是不是已经做出了一些选择呢？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大洋洲啊，
1: 没错。
0: 我们先来看到的呢是大洋洲的这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个论坛。这两天是开的这个如火如荼。哎，我昨天想放这一张图来着，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是，
0: 我一直觉得埃尔多安是和普京差不多高的。这是我昨天看这张图片唯一的感受。
1: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没想到埃尔多安真的挺高的，
0: 真的是高了挺多的哈。啊，那包括这个土耳其方面的这个，如果是入到了上合之后一系列的一个体现。好， 我们来看到太平洋地区啊，帕劳的总统惠普斯啊，他在周四的时候是呼吁太平洋地区对于中国在七月份进行导弹试射采取统一的立场。从十月份之后，这件事儿在整个的南太地区就没平静过啊，大利亚鼓鼓叨叨，新西兰鼓鼓叨叨，开着各种的会，达得成达不成，然后上一段时间由于在南太岛国达不成，我们的这个副总我们的这个外长温森皮特斯那是大呼小叫，这个气的鼻子都歪了，然后还被中国点名给批评，
1: 真的是上蹿下跳，当时气的。
0: 当时呢，中国在七月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那么目前呢，帕劳举行的是由18个成员国所组成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之前呢，在这个就是南太岛国的这个外长会议之上，就希望能够达成一个联合的声明的选择。但是有很多的国家是不跟的嘛。
1: 是，很多国家都没有选择，最终就没有这个声明。
0: 那么在这一次啊，这个太平洋岛国论坛还是也希望再努一努力能够出一个正式的声明。
1: 是。
0: 包括惠普斯在9月3号的时候对于媒体表示说，这绝对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太平洋地区发出统一的声音很重要，将会敦促中国尊重主权，保持透明，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伙伴。
1: 所以现在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好像是帕劳就是作为他这个此次主办国的这个地点呢，他一直在撺掇着这个事儿。那惠普斯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认为呢，这就是应该向这个中国去传达的信息，因此呢，保持一个统一立场非常重要。那对此呢，各个岛国应该为此努力。那惠普斯还指出啊，说中国进行的这次导弹试射，威胁并且是极度不尊重太平洋地区的。他认为监测显示啊，导弹是似乎落在了所罗门群岛、瑙鲁和这个图瓦鲁之间的海域。所以呢，他就说中国呢根本没有想过要告诉他们这件事情，而中国对此的表态呢，则是说此次试射呢是一个中国年度的军事训练的一个例行的安排，并且称已经提前都通知了相关国家的。
0: 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已经表示是提前收到了通知，
1: 是，
0: 但是情绪之上是很反复，那你的情绪就没有办法去顾及了，对吧？那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和澳新在这两年之中的动作也很有关联呢？好，那我们来看为什么是这个帕劳这么跳大旗儿，是吧？因为这一届论坛今年的主办国就是帕劳，
1: 是
0: 啊，所以他牵头是合理的。而且这一次太平洋论坛之中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不就是台湾问题吗？那林佳龙是参加了论坛期间的会议和场边的一些活动，那包括中国大陆、美国、日本等等非论坛的成员国也是受到了邀请出席。那中国呢，是中国大陆啊，是论坛的正式的对话伙伴。台湾地区是以发展伙伴身份与会，你这不是就直戳着高压线就去了吗？
1: 对啊，所以现在给人感觉就是在刀尖上跳舞。
0: 林佳龙说啊，我们这个台湾地区能够让太平洋地区变得更加的和平，那这怎么想的呢？
1: 是，
0: 但是我要告诉你，今天我们在本地的时候，我们留着一块来说哈。新西兰是明年的主办国，你一问我们总理，现在我们是大选，就现在他坐的是总理的位置啊，他一句话就是啊，那我们明年要办，我以。想很大的，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太平洋地区的东盟。想的野心是非常大，先看看这联合声明到底能不能写出来哈。声明如果都写不出来，你还想成为东盟呢？你这没法比。
1: 而且包括这个新西兰的总理以及这个新西兰的外长，在昨天都被问及到了，就是关于这个
0: 要不邀请台湾的问题。
1: 哎，你请不请？你怎么请这个台湾地区作为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出席？
0: 我告诉你啊，现在是有大选压着，
1: 是
0: 啊，现在这个给的一个支支吾吾不肯定不否定，那不就是一个态度的吗？
1: 对
0: 不对啊？那你就这个话，其实你不否认就已经是说明的，
1: 是
0: 态度很清晰了。
1: 现在就是完全不敢，就是表达自己的一个态度，就是处于一种支支吾吾的，让人感觉特别莫名其妙的感觉。
0: 啊，当然，明年的话是新的政府来领导，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重新的组阁了。
1: 确实，
0: 但如果就是以现在这个趋势下去，那必邀请。真的是必要请。那我说是不是危险？明年是什么年？2027年。2027年是什么？看看美国的智库的定义，对于两岸之间您就知道了。
1: 是，
0: 你这不风口浪尖上吗？新西兰还正好承办，你还想要跟着一块邀请这个邀请那个，到时候别当出头鸟，直接就先给那什么了，
1: 你变成了首先上去挡枪子的。
0: 因为现在台湾问题就是中国 大陆的最红线的一个红线。我们刚刚说了，在任何的一段外交之中，一定会放上跟台湾有关的一个措辞。
1: 没错。
0: 而新西兰前一段时间四个议员才刚刚因为窜台被制裁了啊。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继续来说，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共是18个成员啊，澳洲、新西兰多个太平洋岛国，不过呢，斐济、瓦努阿图、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吉里巴斯领导人都是缺席了这一次的会议的，改为低级别的部长代表出席。
1: 没错。
0: 不管啊，怕老鼠，我现在拼了，来的人全不全呢？三个人也可以写一份声明，但是这个联合声明的水分就会比较低了。
1: 结果这个帕劳啊，在昨天不是这两天吧，应该说上蹿下跳了之后啊，中国外交部呢也是对此进行了回应的。9月3号的时候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呢是主持了例行的记者会，并且表示啊，关于导弹试射的活动呢，中方是已经多次阐明过立场的，而帕劳方面处于一个反复炒作，而且还要企图绑架其他的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国的一个立场，用心非常的险恶，所以其图谋呢是不会得逞的。那郭家坤还说啊，说中国是坚持走一个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且坚定奉行的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从来不会搞一个军事扩张。中国其实是愿意同南太国家一道，为维护南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呢去贡献力量的。但是呢，说实在，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就感觉中国外交部这是真的要直接对帕劳敲一棒子。
0: 嗯，是的，其实就是对于南太这争夺所谓的南太的一个影响力，这些岛国的影响力。你知道，其实美国的转变是非常大的。以前太平洋的这一些地区的国家就是扔给澳新自己管，说实话，关怀都很少。你问他有多少个国家，他都说不出来。我打赌，打赌信吗？啊，就新西兰他都不一定能说得出来，到底首都是哪里？啊，我就是这么想的啊。那好，那么突然发现跟所罗门群岛，哎呦，中国力量来了，那突然开始紧张，又是把这一些太平洋岛国的人招到美国去开大会，又是要过去派着澳新加强关怀，
1: 哎，加强这个国防预算的投入啊，然后呢，加强这个美国说，哎，我跟你们加强情报领域，包括这个太空相关的一些合作啊，给你们输入一些技术能力，然后给你们这边的一些头部的太空企业做投资，然后同时呢，还要做这个什么南太平洋的之间的防务体系之类的。
0: 然后你会看到，其实南太最早的表态就是我先举手，有四个国家直接就说了，说我想要保持中立，未来的话不要点我名，但你逃得过吗？你逃不过。你到今天为止，南太成为了越来越多大家纠结的点。我把话说的不太道德一点点，或者是说我说的明白一点点，你认为中国这一次的洲际弹道导弹的一个试射为什么是往这儿？因为这水域大啊，这首先是一个点啊，但同时是不是也有那么一点敲边鼓的感觉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过度的解读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1: 但是当时也有很多军事专家也分析嘛，就是除了可能会有一点点外交或者是这种可能有的这种潜在的立场上的一个影响，但是更多呢，其实还是比如说像美国当年在这个比如说比基尼环礁进行核试验，然后造成了周围这个国家产生的一些这种核辐射病啊等等的一系列问题。那这些国家怎么现在太平洋岛国没有跳出来去讲这些问题，而是专门在讲一个离得更远的导弹试射的活动？
0: 咱们说这个事儿叫做你心中无鬼，半夜不怕有人敲门，对吧？那你看最近现在美国、澳大利亚很往太平洋岛国这边去进行了砸钱，美国和新西兰还计划在库克群岛建设一些深水港等等等等。中国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们的合作应该是有利于地区稳定的，而不是不断的挑事儿、鼓动搞中国这个最敏感的一些问题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到，你知道就这两年的澳新在台湾的问题之上其实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姿态，
1: 而且同时给美国这个投名状上我感觉也很明显。
0: 而且
1: 说这个之前我们跟大家讲到关键矿产等等问题，就是明明一个作为这个环境优美或者说环境纯净的地方，现在要开始不断的去找自己的矿能不能给到美国也是个问题。
0: 因为我们自己有三大世界遗产地，世界遗产地也不是随便一个小空地儿，是吧？那现在也是要勘探关键的矿产，那你要勘探干什么？你勘探就是要挖的。
1: 是的。
0: 那还不别勘探，直接挖了得了，对不对？我这比较任性，当然要先勘探明白。
1: 而且当时大家都讨论嘛，就是说万一你要是勘探没出来什么东西，哎，那你还好，但是你万一勘探出来了你有很多的关键矿产的话，那你不就是怀璧其罪了？
0: 我告诉你，我还真不是这么想的。你查出来什么都没有了，那你就是个弃子，你没有任何的意义。
1: 也是哈，
0: 你除了花钱给太平洋岛国帮我稳住这一帮小弟，你还有啥意义呀？而且再说怎么可能一点没有呢？这么多的山，这么多的海底，你就算探油 都是有的，
1: 是
0: 碳煤也是有，碳钻石可能都是有，碳恐龙都是有的。
1: 所以大家就会说嘛，这个新西兰一旦是真的探明出来了，你给不给美国，然后呢你对不对自己的这个环境进行开发，进行这种相关的污染，那这些都是你要面临的后果，它就属于一个这种两难的境地了。
0: 对，你给到了美国关键矿产，但是你失去的是自己优秀的资源，新西兰没别的，就是个旅游业，就是个就牛羊奶蛋的，对吧？啊，就是这个状态。好 ，OK， 我们不把话题扯远了，一会儿我们到本地，我们还会要继续的来说，但是风向已经很明确了，对不对啊？好，那我们看到，包括有朋友说到了澳洲、新西兰，现在主要都是白人政府啊，和美国、欧洲盟友关系比较紧密，国家利益未必。亲爱的朋友们，你要知道，新西兰坚持独立外交，以前在北约那是针对美国的，但是这一届的政府，而且特别是我们现在是联合政府，三个政党的一个组合，一个就是特别偏美，反正两个党都是对移民不是非常友好的啊。另外的一个党的话，主要就是在台湾的问题之上，始终屁股都是左偏的。那你说一个大党被两边左膀右臂都已经是架起来的，方向就一定会往美国的方向更多的偏了。能不能够再搬回来？我是觉得倒过去容易，搬回来是非常困难，不管谁来做这一个位置。好，我们继续快速的来看到，那说到了跟台海有关，我们自然就要看一看金新的动态了。
1: 是的，
0: 根据中国海警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啊，来依法展开常态化的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也是有力的保障正常的航行和作业的秩序，切实的维护着台湾同胞在内中国民众合法正当的权益和财产安全。包括我们看到还有提到的是戴珊号啊等等，但是呢在台湾方面还有一个专门的叫做海洋委员会的海巡署，他是直接这样说的。我们以下是来说到的原文内容哈。
1: 没错，他是这么说的，他是指出说中国大陆此举呢是假执法真扩权的政治操作。那他们就认为啊，就说这个国际法呢是遵循有陆地实有这个海洋的原则。那台湾地区呢在东部专属经济海域呢是享有自身的主权权利以及管辖权的，他们认为大陆呢对于台湾地区周边海域呢是绝没有任何管辖权的。
0: 那我们来看到啊，中国大陆的海军红河舰和印度尼西亚的海军莱号护卫舰，这是在8月12号的时候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1: 是
0: 因为他们是在台湾以东的海域完成了海上的通航演训，整体呢也是围绕着海上通讯、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分航仪式等等科目展开了实兵的演练。大家来闻风向。正在发生着变化。好，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同样也是跟台湾地区有关啊。今天其实特别需要大家的支持、点赞和多多的支持的啊。
1: 是在昨天也是一度上了这个微博的热搜。
0: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吧。
1: 没错，就是韩国这边的事儿。韩国光州的双年展啊，是现在是批准台湾地区啊是以台湾馆的名称参展，也是引发了中国方面的一个强烈抗议。那中国方面的策展团队呢，现在也直接就宣布撤展了。那大陆驻这个韩国的这个使馆就称说，主办方呢是严重违反了一中的原则，而且直接损害了中韩之间关系的政治基础。
0: 好，我们来看到，包括现在在整体这个事情的，咱们说变化，给大家来说到、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在韩国方面有一点谁都不想得罪的意思，但是端水的时候，结果是被两边都骂的狗血喷头啊。第16届的光州双年展是在9月5号到11月15号在韩国举行，主办方啊之前是把台湾馆改为了国立台湾美术馆，叫做国美馆。在台湾方面提出抗议啊，凭什么要用这个名字 啊？然后之后呢，这台湾馆啊就恢复使用了。嘿，那你这样，中国大陆又开始抗议了。中国大陆驻韩国大使馆在9月3号啊发文透露，使馆以及驻光州总领馆近日向韩国全南光州的统合特别市政府以及光州双年展的财团就双年展涉台问题进行了多次的沟通。
1: 是。
0: 那么希望强调的是，举办的展览应该遵守韩国对华的外交政策，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台湾参与多边活动必 须要按照一个中国来处理。
1: 所以中国方面的批评就是说，展览的主办方啊，现在是顽固坚持错误的做法，公然同意啊台湾地区去使用完全不符合其身份的名称参展，是严重违反一中原则的。那中方对此是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那对此呢，中方的策展团队呢也已经宣布直接撤展，来表达一个强烈的抗议了。
0: 是，那我们看到光州政府已经对于双年展涉台错误的称呼来公开的道歉，并且再一次的坚持表示支持一个中国。近期的韩国政府一再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改变，但是韩国极少数的政客和社会团体啊，也是在涉台问题之上站错了红线的位置，同时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干扰破坏了中韩关系发展的这个改善发展的一个机遇了。到目前为止，有朋友问说李在明有说什么吗？我暂时还没有看到哈，一会儿我去更新一下，看一看有没有进新的进展。但是如果他是比较聪明的话，应该就把这件事归纳于小的一个团体或者一些个人的组织。
1: 没错，目前我们能看到就是这个光州市政府呢，还是就这个相关的一些错误称谓呢进行了公开道歉。
0: 没错的哈，但是就是双压嘛，就
1: 是
0: 想要做一个大的展，你又想要去碰红线的问题，你就必须要有坚定的一些意志，不能说那边抗议，那么改回来吧，对不对？您光印条幅，光印这字码了，
1: 那就变成打地鼠了。这个打完，那边又出来一个，
0: 结果自己鼻青脸肿，
1: 是
0: 不是啊？好 ，OK， 那我们继续来我们的这个节目之中，我们要休息一下，正好我去看一下我们新闻的更新。然后呢，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要说的其实还是跟台湾的议题有关哈。刚刚有朋友就说到了，控制了海权、空权，实际之上其实进入到了倒计时。我们不喜欢任何的战争，也不想渲染任何的氛围，但是在目前的阶段之中，这个世界啊，它的节奏啊，很多突然的变化不会敲锣打鼓的告诉你，可能一夜之间风就开始变响了。
1: 是，
0: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一起来聊。
1: 稍后聊。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0: 好的，咱们回来哈。刚刚广告的时间我又去查证了一下，确实到目前为止还并没有，应该就是割裂的，就是李在明没有对外有任何的记者会或者回答或者任何的一个回应了啊。但是呢，其他的这个政府，就是说代表的这个地方的一些
3: 政府
0: 的非常明确，就是一个中国的，就希望不会伤害到中韩之间的一个关系了啊。当然李在明这种事儿肯定，我如果是他，我也不会趟这一个浑水的，基本上快速的切割。你们只要这个态度够好，能够及时的挽回，不破坏稳定的大的一个趋势，就是 OK 的。那么李在明其实对于台湾的问题也是有过明确的表态的。他在年初访问中国，当时是和王毅进行到会面，就已经是表示尊重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是有明确的在国际之上外交场合之中的表述的。
3: 是的。
0: 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和日本之间，日本现在要做的叫做议员破局，议员出访，希望能够跟中国来回回温，真的可行吗？
3: 而且他的这个群体呢，主要以年轻群体为主。
0: 是，他就说的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咱们要看未来，这不就是放眼看未来吗？对吧？
3: 是。那现在呢，这个由这个日本朝野各党的这个议员组成的一个叫做日中友好议员的联盟啊，正在协调组织年轻议员的代表团，希望去访华。那么目标呢，是在九月内啊，可以实现对应的访问。那中日之间的友好议员的联盟会长，自民党的前干事长森山玉啊，是在9月3号呢向记者去透露了这一消息的，并且表示啊，目前该联盟呢正在与中国方面进行积极的联系，希望去最后敲定一些行程以及其他的细节。
0: 好，如果这一次的访问能够顺利敲定的话，将会是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从2025年4月份以来，时隔1年5个月，应该是再一次组织访华的行程了。这也是大型日本议员代表团在高市扫描所谓台湾有事论的言论之后啊，首次的访问中国，那是不是代表着以前我们常说政经分离，政治这一个口基本上都已经断联了，也在逐步逐步的恢复关系？反正日本是挺希望去努努劲儿的啊。
3: 是的。
0: 那么森山玉就表示，访华代表团将会由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年轻议员组成，目前也正在推进协调等等。中国到底会不会接受啊这个访问啊、或者会接受哪些人，还在淡定之中。
3: 是。
0: 但是政经分离，现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在政这一个领域之中的界面还是有推进，但是这结果不是很好啊，据说是激辩2个小时，是吧？
3: 确实。
0: 你不撤回，高市扫描不撤回这一个错误的表态的话，中国和日本在基本上政治的交往之中，
3: 你很难谈吗？
0: 你失去了一个很大的基础嘛，
3: 啊、
0: 你不能空中楼阁哈。
3: 没错。
0: 那么最近呢，日本的国会议员和中国方面的政治交流确实是有打开那么一个小的趋势。8月下旬是由中道改革联盟众议员啊等等组成的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去到中国，但是关键的那一个人，你现在执政党的那个人又在关键会谈之中没露面，
3: 缺席了
0: 啊！你又不改原来的言论，你又控制不了高市扫描未来的走向，你关键的人也不愿意站出来，
3: 也不敢出来
0: 接受几句批评，那您说这个这不就花拳绣腿吗？
3: 所以在现在这种背景之下，日本方面呢，就是希望去通过这种年轻议员之间的交流呢，来改善或者说为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啊，寻找一些突破口。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中日的这个友好议员联盟方面就认为啊，在这种现在日本和中国关系持续紧张情况下呢，希望通过不断开展这种议员的外交啊，有望去逐步恢复两国政治层面的一个沟通，并且可以为关系正常化创造一个条件。但说实在，他们还是非常理想化，
0: 而且我告诉你，他的理想化到什么程度啊？就这个联议会的会长，他的名字不叫森山玉吗？咱刚刚说过了啊，他也是自民党的干事长。他在去年的4月28号，就是1年5个月之前去到过北京，当时呢还讨论还想继续的去续借大熊猫，所以他是一个比较乐观化的，当然也是希望这种议员外交去打破中日之间的一个僵局。但是我觉得上次的机会，中国可能也是在 在试水，你日本的诚意到底有多少，你能改变的幅度到底有多少。经过上次激辩两个小时之后，这一次还又过来以后干嘛继续堆着笑脸儿说着各种客套话，然后口惠而实不至，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接待你啊。
3: 是的啊，
0: 是。另外的信息还是跟日本有关，我们来看到日本现在想要扩大自卫队，对吧？但是人又不多，因为日本的少子化是最严重的，
3: 没错。
0: 所以我们说日本找到了一个和自己的天作之合，就是印度啊，对吧？自己没人儿，但是印度人多呀
3: 、啊、
0: 现在日本智库现在已经在建议自卫队要招募外国人了。
3: 是，那这也是高市政权上台以来，日本不是试图在加速再军事化嘛，希望去摆脱和平宪法的限制，对亚太和平呢是构成威胁的。但是据日本媒体在9月2号报道啊，说日本的智库啊，它叫做一个和平基金会呢，也是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啊提交了一份安全政策的提案。他就建议啊，日本的自卫队啊要考虑招募外国人来弥补现在人员短缺的问题。而且这份提案呢是由日本的前防务事务次官黑江哲郎以及日本自卫队的前统合幕僚长一同去拟定的。他们希望啊为日本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专家会议的一个成员。那这位相关的这个人士就称啊，说他们认为有必要的事项呢是应该纳入到安保三文件的修订之中的，目前呢正就此展开讨论。这个提案主要就是主张日本政府啊要加强国防产业设施的韧性，包括要采取措施啊保护国防产业的人员、物资以及设施，还有就是呢希望去通过提高国防生产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以及生存能力。
0: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打的是什么主意。这一份基金会在提案之中是这样建议的，说日本自卫队啊得考虑招募外国人。为什么要建议？因为这不合法啊！一会儿我跟您说说为什么不合法。咱们先来看他要怎么着。咱们说对了，他就是人口下降的问题，没人儿啊，大家都不生孩子呀，那怎么办呢？还有啊，就是向外看就要找志同道合的盟友嘛。你看他说到的是谁？他说到的是澳大利亚，拥有新西兰、拥有美国或者英国国籍的人，可以在满足永久居留的条件之下加入到澳洲的军队。所以日本自卫队就应该学习澳大利亚招募外国人的可能性。
3: 是，
0: 为什么不能招募外国人？因为日本自卫队队员是属于特别职，叫做特别职的国家的公务员啊。那么根据日本的法律，要成为日本国家公务员，你必须先要有日本籍。没事嘛，你招募外国人，以前日本籍很难拿嘛，对不对啊？
3: 对啊，
0: 招募嘛，对吧？啊，给国籍。
3: 这个当兵说不定就给国籍也是一种方式。但是提案也强调啊，说自卫队在招募外国人的措施啊，应该限定在不涉及到战斗行为的岗位。那国籍呢，还应该限定在美国或者其他盟国的范围之内，并且讨论了外国籍自卫队员可以接触的密集相关的信息。
0: 我告诉你，我昨天脑洞特别的大，这不是林肯号正在芭提雅吗？对不对啊？你就让他们把所有的这个避孕套全部都取消，就让他们就是就说不定这一个晚上能创造一个营，对不对？以后你就招募。是不是啊？泰国这也算是有咱们这个亚洲血统，是不是？而且的还有这个可能来自于父亲的优良的作战的传统，多么的合适，正好适合啊！日本就慢慢培养。18年之后，16年之后，说不定就可以用了。
3: 而且我们看到啊，就是国籍应该限定在美国或其他盟国的范围内，这是他们的讨论方向嘛？这个美国驻军对此会怎么想？还有就是美国自己的真的持有美国国籍的人会怎么想？
0: 当然，这只是一个智库给出的方案而已。但是同样照出的是日本现在人手不足的问题。
3: 没错，
0: 做任何的事儿都需要有人才能够进行支撑哈。好，那么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的是美国跟关税有关的一个表态。我们来看到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特朗普正在考虑对于进口半导体实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外国芯片的关税，以吸引更多制造业继续的回流美国。
3: 没错，那据彭博社报道啊，说卢特尼克呢是在星期三的时候接受对应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的，说像新关税措施啊，可能同时为投资美国本土制造的企业呢提供这个关税减免。那做法呢是类似于特朗普政府啊此前在制药行业所采取的政策。那他就表示啊，说这就是目前呢在半导体领域应该关注的政策方向。如果你在美国去建厂的话，我们就会给你关税减免，如果你不在美国建厂就要缴纳关税。这基本上是一种非常合理的做法，而且他认为啊正在凑效之中。
0: 又来了，对吧？美国反正现在就是缺钱，就是得要收关税才行。特朗普之前已经对于部分的先进半导体征收25%的关税，今年1月份美国商务部也是完成调查，特朗普实施上述的关税。不过新一轮关税的覆盖范 范围有可能会从半导体扩大到含有芯片的所有产品，那从而呢也会波及到的是进口的数据中心服务器和消费的电子产品了。那批评的人士当然会说了，继续的加高成本。不过卢特尼克就说，对于美国生产芯片的企业会给予关税的减免，所以都来美国减长吧，
3: 就是要拉人过来嘛。那接下来呢，刚好讲到美国方面的一个这种商务部的一个说法，其实中国商务部呢对此也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动向，就在9月3号的时候，中国商务部是督促美方啊去撤销对于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一个制裁。那这也是9月3号的时候，中国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黄玲啊主持了例行的这个新闻发布会。那发言人就介绍啊说，中国方面呢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而且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那美方呢现在是不顾中方的反复交涉，多次以涉比如说伊朗为由去制裁中国的企业和公民，中国方面对此是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的。
0: 没错，那么5月份以来，多个就是美国是以啊涉及到伊朗为理由，包括对于内地、香港啊是企业、个人实施制裁。那么美国现在是每一天都在想着更多的招了。5月初的时候，中国商务部发布了阻断令，阻止美国对于5家被指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炼油企业实施制裁，要求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的制裁措施。当地时间的8月24号，美国也是宣布发动针对于伊朗的经济弃儿行动。新一轮的制裁波及到60个实体、个人以及船只，其中也是包括了几十家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企业。那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在伊朗危机之中将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才符合中国的利益。
3: 所以，就是要力推中国继续去发挥一些他们所谓的这个方式、啊。
0: 这个只能说，此言一出，不愧是卢彪啊！
3: 啊，
0: 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韩国方面，韩国现在啊有点吃力了，所以要现在开始抢钱。抢的是谁呢？抢的就是三星啊、海力士等等。
3: 是的，那韩媒日前也是确认啊，韩国的电力公社已经向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去提议啊，要预先支付未来5年的电费，共计呢是达到了25兆韩元。目前呢，双方正在就利率等一些具体条件啊进行协商。那据相关媒体在3号的时候报道，说这项构想呢是将原本未来才能收到的电费啊去提前进行筹措，投入到比如说像龙仁啊以及半导体产业园区的一些电力网的建设。那负债现在是超过210兆这个韩元的韩电呢，是不必再增加韩电债券的一个发行，也能够去投资相关的资金。那两家公司呢，则能够及时去取得新工厂所需的这个电力，而同时呢，获得高于我们说到的国库债券的这个相关的利息。
0: 没错哈，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的韩电它的负债已经是爆表了，所以它就向人家提前的先收一些这个预支啊。
3: 是。
0: 好，如果两家公司在大概12个月的期间之中，每个月分期支付大约2兆韩元的话，韩电将从每个月的预付款之中扣除当期的电费，并且每6个月支付余额的利息。目前也在讨论是不是由减免电费而非现金官方的形式来支付利息了。那么韩电向三星提出的利率条件也是高于2年期的国库的债券，但是低于接近2年期的韩电的债券啊。现在呢，海力士似乎也是要求和三星电子同样的一个条件，如何能够过渡难关？这挺好，这个就有点像就是你一笔付款，我给你有所打折。
3: 是，所以我如果我能够提前把后面几年都付清的话，你给我打点折啊。同时呢，我这边也不用再去考虑后面几年万一出现的电费突涨啊，或者是一些通胀的问题。
0: 那就得看地主家有没有意料了。
3: 是。
0: 韩电推出这一项政策，另外一个背景是年底将会面临韩电债券发行断崖受到俄乌战争导致的国际能源价格的暴涨的影响。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韩电的负债已经是膨胀到了210.7兆韩元，光是利息支出每一天就有115亿，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哈。
3: 是。
0: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阵风。这一次传出来的是这一次是越南的下单啊，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国际上的点。
3: 是。那今年稍早的时候啊，法国杂志啊也是报道说，这个越南和法国之间交流呢已经进展相当深入啊， 了。显而易见的一个迹象呢，就是有一名越南飞行员啊，甚至获准啊，在法国去试飞这个阵风战斗机。那这类试飞呢，通常是只保留给讨论已经进入非常成熟阶段，就马上要给货的这个客户的。那目前啊，越南的空军机队呢，也是主要仍由旧式的苏联和俄罗斯时代的这个战斗机去组成的。那越南方面正在考虑啊，去采购这个阵风战斗机，将老旧的机队呢现代化。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啊，包括一直呢，其实像印度啊，就是史上也是一直在混用，比如说法英啊，还有俄罗斯的战斗机。而印度尼西亚呢，也是拥有比如说美国啊制的、法国制的，甚至韩国制的、俄罗斯制的这种多元的机队。但是呢，越南空军啊，至今仍然使用的是主要是以俄罗斯方面的一些装备为主的机队，比如说苏-22、苏-27、苏-30、雅克-130等等。因此呢，要是越南最后选定了阵风的话呢，将会是越南的兵力结构或者说装备结构上一个重大转变。
0: 没错啊，那么这个战机采购一般不太只是考虑在空战的一些实力，它往往能够投射出来的是地缘政治的更多的一些变化吧。
3: 是，
0: 那当然了，如果越南去这样选择，自然就是想让自己的空中的力量可以摆脱单一的一个，咱们说叫做单一的一个装备体系，也不是单单的只是靠在了俄罗斯的身上。
3: 是，
0: 那在未来的话，就是常有一个更多的对冲的对冲的意识或者对出的一个防护吧。那么之前呢，法国也是曾经将飓风啊是部署到了越南，来作为法国空军部署飞行任务的一部分。
3: 是，
0: 那么当时呢也是有三架啊法国空军的这个飓风的这个战机是降落在河内的国际机场，那这也是法国在亚太飞马行动的其中的一个部分了。现在呢，印度尼西亚订购了42架，也有可能是对于达索有利的重要的一个因素。越南现在是非常过度的依赖着俄制的武器的，而莫斯科的经济现在还是属于在西方社会之中的一个眼中钉，所以各个国家现在都在选择他自己的plan B。
3: 没错，因为对于越南来说的话，他可能认为现在俄罗斯会有生产上的延误啊，比如说甚至一些技术上的限制啊，都是可能会促使啊越南去最终选择法国战斗机的一些其他的因素吧。但是说实在，这个历史的回旋镖就让我想起了此前这个法越之间的战争，所以不知道接下来这个越南是不是真的会采购阵风战斗机。
0: 来看一看吧。来，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呢是特朗普改名改上瘾了，从美国湾、墨西哥湾、美国湾啊，再到了美国湖，现在呢想要弄一个特朗普海峡。
3: 他是真的想把世界上各个地方都命名成自己喜欢或者跟自己有关的名字。
0: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现在这一波应该是停不下来的，以后就格陵兰岛咱们就叫做特朗普岛
3: 、
0: 对吧，美国岛，你就一系列你就全部把它都改完，改完了以后你就去施压嘛，先把谷歌，先把苹果，你美国人看到的全都是改了就行了，你管人家别人同意不同意呢。
3: 是
0: 特朗普提出了将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特朗普海峡。那么就在几天之前，他刚刚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但是我觉得吧，这个特朗普海峡不是特别的吉利，就是多少的船从特朗普海峡里面碾过然后如果真的是出现了一点问题，或者就是说特朗普海峡嗓子眼特别细，因为那不是咽喉要道吗，有一个地方距离很近。特朗普也是在自己的 social 之上写，他说既然我们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特朗普海峡呢？随后白宫也是在社交频道之上分享了一张地图，将这一条水道正式标注为了特朗普海峡，并且评论说听上去真不错呀。
3: 是，特朗普真的是非常有网红体质的。那八月中旬的时候，特朗普当时就发布过一张地图，他已经呢在那张地图里面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那这与他几天前看似玩笑这个言论呢又是呼应在一起的，而且这并非特朗普第一次啊在外交政策受阻时候提出一些比如说令人惊讶啊或者带有这种威胁性性质的相关的言论。
0: 什么从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州，并格陵兰岛啊，就武力巴拿马，下一站古巴，对不对呀？甚至暗示要控制加沙的地带，有没有多少是真正的行动？他在2025年1月份要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洲湾，这一个决定，那也是让墨西哥真的是好好的吃了一户。
3: 是，
0: 继续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美国的战争部长啊，现在呢，在6个月之前，美国对于伊朗发起了军事行动，海克塞斯之前就承诺要迅速果断的打击 完就走，不要陷入到旷日持久的战争。但这事儿真的是由美国一家说了算吗？到目前为止，海克塞斯正在悄然延长部署的部队的时间，那么这个就表明冲突很有可能到明年年初
3: 都
0: 完
3: 不了。是的，那现在据相关媒体啊，在周三的时候引述知情人士的信息报道啊，说这也是旨在为特朗普啊去提供更多战时选项的一个叫做无固定期限军事战略的一部分。但在整个地区啊，你都需要部署对应的装备嘛，比如说19艘的军舰、防空部队、战斗机中队，包括伞兵部队。这不仅会给美军的官兵啊，给他们的家属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装备维护积压的问题。林肯号就是最典型了。那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呢，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够真正解决。
0: 嗯，所以就是复制、复制再复制。嗯，林肯号是这样，华盛顿号不是这样子吗？
3: 是
0: 啊，是吧？
3: 给人一种延长、延长再延长的感觉。
0: 那这就是情况不仅就是力乏了嘛，力竭了嘛，强弩之末了嘛啊！好，继续再来看到的是马杜罗。马杜罗啊，现在呢是提出了一个绝对的逻辑核心点啊，但是有用还是没用呢？咱们看看。
3: 是
0: 马杜罗在被美军从啊这个拉加斯这个加拉加斯抓走八个月之后，向美国的法官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主张。他说啊，我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我不应该受到美国法院的刑事诉讼。9月2号，马杜罗正式要求纽约联邦法院的法官撤销针对于他毒品走私的指控，理由是他在被逮捕的时候依旧是委内瑞拉的总统，享有国家元首的豁免权。这话说的没毛病，
3: 一点毛病都没有，真的就是直接抓住了美国最尴尬的逻辑漏洞了。那美国检方呢，也必须要在10月2号之前做出一个回应，并且要在11月17号举行听证会处理这项撤诉的一个请求。那如果马杜罗败诉的话呢，他和他的妻子的审判呢将会在2027年6月1号去开始。那两人此前呢也是均否认了美方的指控。那争议的核心现在就在于他的总统的身份。那国际法呢通常是承认啊，在任的国家元首呢是享有外国刑事上的司法豁免的。但是自2019年起呢，美国呢又是声称不再承认马杜罗作为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因此双方争论的关键问题就是，究竟是在于马杜罗他真的是否仍然享有总统或者国家元首的豁免权的问题。
0: 我觉得这是说非常搞笑的一件事，美国不承认他是一个总统的身份，他就
3: 不
0: 能是，他是不是一个主权的国家，先得说委内瑞拉到底是不是一个主权的
3: 国家，
0: 那么他们民选出来的总统到底算不算数。
3: 嗯，
0: 所以他真的马杜罗是找到了一个要点的，那就要看美国到底是不是属于那我就脸都不要了，我就硬栽的事情。
3: 是，而且究竟美国究竟有没有这个脸面吧，就是那这样也意味着他也可以去承认其他任何其他别的国家的元首，
0: 所以这也是一个转折点了。对于委内瑞拉来说，如果马杜罗这件事情就此坐实了啊，就是说民选出来这个是罗德里格斯的照片，如果要是说就此坐实了，美国承认谁是总，那你也可以不承认习近平嘛，你也可以不承认普京嘛，
3: 你也可以不承认金正恩嘛，
0: 你可以不承认金正恩嘛，不承认这个高氏早苗嘛，对吧？对，莫迪都不承认，谁都不承认，那我们以后大选
3: 谁都可以不承认。
0: 那我们新西兰省钱了，新西兰都不用选举了，因为只要美国真选就可以了嘛，
3: 是，
0: 对不对？就是中国网购有个东方真选，
3: 啊、
0: 这边就来一个
3: 美国真选，美国优选，
0: 川普优选，对不对？川普严选，川普优选，
3: 对，
0: 那不省事儿了吗？这国家能省，每个国家都能省不少钱，但是世界就乱了，然后你就改地图呗，整个地球全都是美国的，是不是？
3: 地球到处都是特朗普的，
0: 就乱套了嘛。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一些小小的小反击或者这个小不甘。
3: 是，
0: 我整体来觉得没用啊。丹麦现在。

0: 要缓解美特朗普有关格陵兰岛这个言论所引发的一个紧张局势。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华盛顿目前正在对于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啊，来和乌克兰进行到谈判。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两个消息，第一个就是全世界都在呼吁增加空中的拦截器，这是需求，但是现状是美国也有需求，这是卢比奥说的啊，他说美国也有需求，他们在能够帮助其他国家之前必须确保库存始终充足。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武器弹药拦截弹的库存变得尤为尖锐了，所以很简单，现实是大家需求量更高，但是美国供应不上了，我觉得是可以这样总结的哈。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美国战争部又一个奇葩的新做法，
0: 非常离谱啊。那美国战争部呢是在2号啊公布了一个关于男性的这叫做高固酮的浓度检测的详细指导方针呢，说将要求30岁以上男性，就是军事的现役以及预备役的军人啊，要进行这个强制的性睾酮的缺乏症的筛检。另外呢，还会针对女性啊是否出现荷尔蒙失调提出相关的指引。那这份方针是一经公布啊就立即生效的。那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呢，也是在7月啊宣布关于了这个相关浓度的这个问题，并且称啊是否去接受，比如说这个叫做高固酮的替代治疗法是个别士兵的一个选择。
1: 在女性士兵的部分，现在呢是没有强制的要求进行这个常规的睾酮的血液测试，但是要求检视疲劳和月经周期紊乱，甚至可能激素失调、低能量的可行性。之前谁说的？中国为了催生开始上门登记月经失调的问题，美军现在也在查了，对不对啊？以后都发红糖和益母草膏。好，那么现在如果你被诊断出有性腺功能的减退症或者高固酮水平低的军人，将会后续的筛检治疗，包括提出必要的高固酮的替代治疗方案，因为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男人味儿，这就是他们的冲劲儿，是吧？
0: 是，
1: 现在就是一顿查，所以其实这也是去多元化其中非常重要
0: 的
1: 一部分了。
0: 嗯，
1: 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黄晕晕啊晕啊，这一次呢是来自于荷兰，荷兰啊现在是把86吨的黄金从美加转移到了英国。
0: 没错，那荷兰央行呢也是将超过27吨的实物黄金啊，也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往荷兰中部的地区。与此同时呢，同等数量的黄金啊，也是从荷兰的区域呢运往伦敦，从而避免进行这个融化金条的一些行为。所以现在其实就是地缘局势动荡，大家都开始把重要资产转移了。
1: 带着钱就跑啊，逃荒年代都这样啊。好，再来看到华人勋，华人勋在 G20 也是敦促各国建立数字中心，警告 AI 过度的监管可能会导致到落后的问题。这也是9月2号啊，华人勋在 G20 峰会的第二天发出的上述的表述了。华人勋在会上说，最终每个国家都必须意识到 AI 才是基础设施，就像水、道路、电力、互联网，每个国家都需要建设才能支持本国的经济了。这一次的会面也正值美国国内对于 AI 数据中心建设反对声浪日益高涨，显然美国现在的打法就是先争取外在的趋势来带动美国自身的变化了。
0: 所以呢现在也是黄仁勋啊为什么要在此次 G20 峰会上专门提出这一点。那刚好呢现在讲到美国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白宫方面的一个信息。现在据知情人士透露啊，说白宫呢正在向包括亿万富翁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在内的美国太空企业要施压，那要求他们呢是拒绝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不要去参加下周在巴黎举行的太空峰会。那这也是据美国新闻网站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报道，说有一名白宫官员呢就在私下通话中啊告知了 SpaceX 包括另外数个这种太空公司是不让他们出席这场为期2天的活动呢，并且称如果出席的话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一个默许支持。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特朗普的1美元硬币啊，卖的那是相当的快。我看到巴伦也是有展示这个特朗普护照，特朗普护照前面是特朗普的这个表情和签字的那个限量版护照哈。但美国的铸币局在9月2号的中午正式发售了印有特朗普头像的新款1美元的硬币，到周3的下午这些硬币就已经收紧了，看上去非常像黄金，但实际上不含任何黄金的成分，
0: 看上去像个金币，但是实际上是假的。
1: 是啊，有朋友说华人勋这么说，实际上就是在炒股，太棒，大家都在赚钱，
0: 拉下英伟达的股这个股价。 是，那接下来最后一条消息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英国方面，哎，哈利跟梅根的事情。那九月二号啊，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很高兴啊，看到哈利王子和他的妻子梅根啊离开美国。他表示啊，这对夫妇现在已经抵达英国了，并且呢，会继续在英国进行定居。那特朗普就告诉记者啊，他说，我认为啊，这两个人呢，对于他们。

0: 的王室非常不尊重，我不喜欢这样子，因此呢他们现在离开呢我是很高兴的。
1: 可是要了命了，特朗普也就是直太直白了、所以很多人喜欢他可能就是喜欢他的这种率真了。
0: 是
1: 不得不说啊，特朗普是非常给我们创造了很多这个话题性的人。前一段时间他自己做了一个榜单、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自己赫然排在金字塔的塔尖尖上、好吧 OK，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一会儿将会是本地消息，我们继续会说到太平洋的岛国论坛风向正在变化。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5: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 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7: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 九三六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4: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的是我爱纽西兰。那今天呢是9月4号，再一次向大家问好，过一下今天的新闻。国际之上我们就已经关注到了太平洋的论坛了，明年可就是轮到新西兰来做了，所以呢 Luxon 被问到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0: 现在进入一个两难的境地，
1: 是2027年奥克兰太平洋岛国论坛台湾地区是不是出席的问题，现在被持续的升温。总理 Luxon 说将会遵循1992年以来的惯例，台湾地区 将会以伙伴身份参与外国的外围的对话，也就是势必会发出邀请。
0: 是，
1: 新西兰现在面临着维护经济关系和论坛团结的两难的一个局面，因为要知道在今年帕劳所主办的会议之上，由于邀请了林佳龙哈，那就是台湾对外方面的负责人，其实现在是引发了非常大的外交之中的一些争端。现在呢，太平洋论坛还在这个筹划着如何发布一份联合声明来对中试射的问题进行到表态，所以明年这个压力要给到的是奥克兰了。
0: 没错，那刚好讲到总理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总理昨天还有一个事儿，也是在出这个相关的太平洋论坛
1: 上引
0: 起的争议。
1: 是，
0: 对，那当时呢，总理 Luxon 呢是赴帕劳出席论坛的时候啊，是出动了两架空军的757，一架随行，一架备用。但是呢，这个 Luxon 在反对党，他的此前没有
1: 做反对党的时候，
0: 对，他在没有当总理的时候啊，他曾经专门批评过前总理，就是上届政府的这个总理Hipkins 呢，他认为就是当时他有一个同样的行为，他认为这样的出行是极其浪费的，并且称啊，他当选之后都是会改成民航的，不会派出空军的专机的。但是呢，现在却因为老旧军机的故障率高啊，没有兑现他此前的承诺。
1: 我觉得 Luxon 真的现在是喝凉水都会塞牙，对吧？批评纽航，结果呢被前 CEO 指出来，这事儿你是要负上非常大的责任的。人家现在今天的经济的不好，都是你当初做出的买的这个不好的发动机。然后呢，又是党内的内讧，对吧？那火速的这个表决了事儿啊，现在的话也是你这个出行，那我咱都别说这个，你以前批评别人的时候说，我要是当选了，我都以后成民航，我根本都不会坐专机。你现在是起飞一架还要赔一架，为什么？因为我们那随时可能爬窝啊，这也是咱们自己本身的不济，是吧？然后还被爆出来，你参加活动还要承用着我们的一些军机，
0: 是
1: 这事儿也还没完。
0: 到汉密尔顿都要坐飞机、啊，
1: 你不是说你以后就算国事访问都是用民航，不是坐经济舱就去了吗？对不对啊？现在怎么你当选了又完全不一样？这不是双标吗？
0: 对、
1: 啊。那如果你在小事上是双标，你其他的问题是不是也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呢？
0: 对啊，那大事上不更如此了？
1: 哎呦，太惨了啊！现在真的，你就其实国家党在华人心目之中是非常有支持度的，但是我觉得 Luxon 真的是让大家希望很大，然后同时失望也是蛮大的。
0: 是，
1: 你说大选之前他都能够撑得住，大选之后呢，国家党会不会要去换帅呢？我真的不知道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跟选民有关的，大家有没有去注册选民的身份？会一定要去投票，好不好？我们在节目中再次的说啊，
0: 没错。
1: 现在呢，在18到24岁的选民登记率啊，已经是降到了53%，创造了历史的新低，比较2011年的时候，几乎是出现到腰斩的情况的。不被重视，不投票，恶性循环，取消当日登记议题的错位是主要的原因。现在各界都在说，孩子们先别失望，还是要去投票，才能有改变的现状。其实对于华社也是一样的，华社的投票率始终都是不高的，甚至在不同的族裔之中，我们真的算是比较低的人群了。我们常常说哦，有很多的移民政策，有很多的对华，比方说台湾的问题，我们觉得新西兰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我们有很多的抱怨的声音。可是如果我们不去投票，他们就不会看到我们的重要，不会看到重要，他自然就会一意孤行。
0: 是，
1: 那我们不就变成了也是像青少年一样的恶性循环了吗？
0: 他如果看不到你这个群体，他自然会觉得你这个群体可有可无嘛。
1: 哎，对呀，因为他就是想赢嘛。就是想要看大选嘛，你就是要对他有用才能够跟他谈条件嘛。
0: 没错，那刚好讲到青年的关于政治选民的一些事情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个事情跟教育是有关的，就是现在新西兰大学啊的入学人数的同比啊是出现了一个报告的，并且表示说现在同比上涨了4%，但是呢可以关注到的就是行业学徒的培训啊反而呈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滑，现在行业在职的学徒培训啊属于一个连续4年的下滑状态，教峰值啊是减少了32%，其中啊建筑工程农业领域啊跌幅是最为显著的，这也意味着未来新西兰的基建技术人力啊会出现很大的缺口，可能会需要高度依赖移民的程度了。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奥克兰的 museum 啊，那么奥克兰的战争纪念博物馆的石棉清理预计要到2027年才能完成，之前是发现了石棉顶，然后就开始草草的关闭，关闭之后就开始整修，为什么要干到2027年 年呢？那么毛利和太平洋的展区因为文物清理的标准严苛，结构复杂，将会彻底关闭到2029年底。新鲜这个效率实在是太差了。
0: 没错，而且昨天呢，我看到相关的这个新闻的时候还表示啊，就是奥克兰博物馆方面就表示说现在也缺乏资金，但是呢又出现了中央与地方现在都不太愿意拨款的情况。
1: 那以后会拿到的钱会更低，对不对啊？现在这个趋势很明显，第一个是City Rolling 之后明年后年的地税地方政府已经很明确，就算地方政府还想再把它加上去，那中央政府不是还有个4%的限制吗？那他只有往下减钱啊，他没有往上增钱的任何的可能了。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利率的问题。央行加息之后，五大银行浮动房贷利率都上调了25个基点，但是存款利率普遍上调15个基点。央行批评银行扩大了净息差，货币政策也是传导失衡，呼吁储蓄的利率要同步的上调。
0: 没错，
1: 那就看银行是不是听你央行的指挥了，
0: 就是看现在银行呢能不能愿意把这个储蓄利率给上调了。那刚好讲到经济方面，房产方面昨天也有一个最新的信息，现在有个最新的测算显示啊，全国呢大约有3600户的家庭呢处于一个房产负资产的状态，大部分呢他们都是因为比如说在2021到2022年这个楼市高点的时候所购入的。那现在专家就是建议啊，持续还贷持有房产呢，并且等待市场的一个回暖啊，特别是因为现在加息推高了大家的一个压力。
1: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其实当时买了房子，现在跌得连首付都没有，还是挺惨的哈。好，另外的消息也是跟医疗有关，我们来关注到的老的难问题就是 Middlemore 医院10年来最严重的流感冲击季，奥克兰的 Middlemore 医院深夜的急诊排了100个人啊，准备就诊，医疗的人手严重的不足，现在卫生部也是紧急推出分流居家医院等等的应对措施，
0: 只能够在家里进行治疗了。那刚好讲到这个卫生方面啊，现在有一个疫情方面的一个最新信息，奥克兰现在有2所中学啊都已经先后出现了百日咳的确诊病例。那健康局呢也是评估啊，认为现在密切接触者的感染风险呢还是相对较低的，但是也是提醒啊，婴幼儿呢会成为这个百日咳的高危群体，呼吁符合条件的人群啊要立即去接种疫苗。
1: 好的，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将给大家细细带来更多的本地消息。

0: 店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购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Central Market，电话8153811 8153811。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5: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回来以后我们来说一下路况和天气方面快速的汇报。周五的路况往往都是非常不错的，今天也是依旧如此。唯一的一段车多主要是集中在 Mount Wellington 一直到 Greenland 的出口处。好，主要来看天气。天气的话今天就比较糟糕了哈，在全国性呢是有大雨的橙色预警，道路降雪的预警，强风的预警，还有就是强风的预警我刚刚说过了哈。好，那么多个地区其实都有涉及，整体来说在北岛和南岛基本上都是有大范围的雨水的覆盖的。
7: 是，
0: 逐一的来说一下四个主要城市。现在看到的是奥克兰，奥克兰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高18度，最低11度。明天后天周末将会是两个晴天，但是下一周雨水还是较为充沛的，包括周一周四两轮降雨，希望大家做好准备。温度的层面之上，整体看上去啊其实都是较为温暖的，还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来了。
7: 是，
0: 首都惠灵顿我们看到今天就发布了有橙色的强风预警，那风势必是非常的大的啊。好，今天呢将会是一个暴雨的天气，最高17度，最低10摄氏度。明天将会转为阴天，但是下一周的雨水依旧是比例非常大，包括从周日周一周三周四降雨的比例和水量，降水量都是很大的哈。
7: 是，惠灵顿最怕就是这种超强风加上大暴雨，
0: 因为根本穿雨衣都是没用的，
7: 完全没用。
0: 好，那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随后几天略有降温，但整体来说还是14-15度啊，然后到6-7度的最低温度的样子了。
7: 是，
0: 再来看
7: 接下来说一下南岛的这个城市。基督城今天的天气呢也是个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是19度，最低温度是5度，但昼夜温差会比较大。那么明天呢会进入阴天的一个天气，但是周日呢又会开启新一轮的降雨，而且这个降雨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那么下周二开始呢又会进入一个阴天的一个状态。整体来说呢温度也比较相似吧，但是会发现啊从周日开始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降温，那么最高温度呢会有所降低，同时呢这个在下周二的时候甚至会出现1度这样的一个比较低的低温，
0: 最低温度只有1摄氏度，下一周的话是比较冷的啊。你看今天最高温度有19摄氏度，但
8: 但到了下周周一只有11摄氏度了。
7: 是。
8: 好，再来看到皇后镇。
7: 没错，皇后镇今天也是个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是13度，最低温度是3度，明天会有比较明显的强风的天气啊，那周日呢还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那温度呢会略有下降，并且呢在下周呢会整体以阴天和雨天为主。
8: 嗯，好，那我们再来同时看到的是我们的潮水时间。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6:02，最高潮出现在中午过后12:24。今天的日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2。在这里特别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备货，节能省电，来对于我们的生活做出更好的一个计划和考量了啊！格力变频热水器当然是我们依旧推荐给大家的主要产品。
9: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0: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1: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2: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3: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and we have your email or mobile numberYou'll get a reminder email or text from our team soon.
14: Just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by 25 October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1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 936电台地址 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60。
17: 我要搬新家了。
18: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7: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8: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7: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8: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9: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咱们第一条话题先来关注一件大事儿，这个大事儿呢是和最近的国际新闻有关，也会和未来新西兰的选择有关。我们知道这几天正好是太平洋论坛哈，那我们知道新西兰、澳大利亚都是正式的成员国，
7: 没错。
8: 今年的主办方是帕劳，国际方面我们曾经说过了啊，说帕劳现在就是希望大家能达成一项联合声明，这个声明主要是谴责中国来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这是七月份的事情。那么现在继续的发酵，之前的岛国论坛，南太岛国论坛也是试图发声明，但是那个没成功。这一次能不能够发出来呢？
7: 是
8: 帕劳，我们知道跟两岸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这次作为主办国，那是火力全开了。中国这一次表达了极大的不满。
7: 昨天外交部直接就是点名说这个帕劳是用心险恶嘛。
8: 好，那我们再来看，其实中国还有点名了。新西兰
7: 是
8: 啊，好，我们来看到啊，新西兰为什么会点名新西兰？第一个是新西兰之前在南太岛国论坛之上就已经外长会议上就已经是非常努力的想要去促成这一份的联合声明，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7: 是
8: 对不对？随后呢，国际之上也有很多的域外的国家来发表了联合声明，就像我们说41个国家，但是唯独缺少更多的就是太平洋的这些岛国啊。好，那么未来新西兰的压力在于2027年就轮到。我们来主办了，新西兰来主办了。那么台湾方面啊，林佳龙就明确的表示要出席，跃跃欲试。而中国大陆已经明确的反对，并且是警告新西兰要注意邀请的后果。
7: 是的，那所以呢，现在对于新西兰来说啊，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那对此呢，昨天啊，总理 Luxon 也是拒绝去直接回应究竟是否会邀请这个台湾地区的这个林佳龙是否参与会议。但是他仅表示啊，说要按照回归1992年以来的一个长期惯例，也就是说台湾地区呢可能会以发展伙伴的身份啊要参与到外围的对话，虽然不会参加到领导人的核心会议，但是呢去年其实值得对比的就是去年所罗门群岛啊就直接是拒绝给台湾地区发相关的签证，也是引发了这个岛国论坛的一个分裂。那旧惯例能否去撑住，还有就是新西兰能否不去得罪就是现在最大贸易伙伴，又不会冷落哎这个或者说使这个论坛呢产生这种四分五裂的情况，成为了新西兰的一个两难的命题。
8: 是，但是现在 Luxon 的表态已经是比较明确的了，这个邀请一定会出现，只是身份的问题。
7: 是，
8: 有没有做到所罗门群岛当年的那么干脆，还会不会像帕劳一样今年如此的一个激进？Luxon 怎么会现在回答你这个问题呢？
7: 没错，
8: 那现在我们要明白的就是什么叫做1992年的惯例啊？这个惯例有没有法律的一些依据啊？到底这件事该不该要邀请嘛，它本身就是一个高压线，就是一个红线的问题。而新西兰由于自己的外交站位，现在其实已经中国方面是对于新西兰非常的警惕了，对不
7: 对？
8: 好吧，那么关键的问题之中，你还愿不愿意再去冒冒险呢？Luxon 其实说了也不算，大选之后的那个人
7: 才
8: 会说
7: 了
8: 算。那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小背景的复盘。
7: 是，
8: 太平洋岛国论坛其实是南太平洋最高级别的多边的峰会，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基础的概念。它一共有18个成员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正式的成员国，中国还有像是日本什么的，这个叫做正式的对话伙伴国，
7: 包括美国好像也在其中。
8: 美国当然是在其中了啊，都是参加领导人配套的官方的一个对话的。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台湾的问题。如果台湾可以进入到这个多边的平台，就相当于在国际场合之中为自己拿到了一个入场券。这就是意义的一个所在。那么其实在台湾方面，现在民进党所追求的就是希望多边对话的互动的入场券，让自己可以在国际之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来制造所谓一中一台的观感
7: 感觉。
8: 对吧？那么好，那就要看你主办方你如何来控场了。我们作为主持人，我们有个词叫做控场。
7: 是，
8: 你也要去控你的场，你要分辨的是我如何让这一个论坛成功的举行，我如何能够兼顾这18个成员国里面大家各自不同的诉求。显然所罗门群岛、帕劳等等一系列就完全不同嘛。你知道这一次的帕劳有多少个国家就岛国的领导是不出席的，
7: 直接就不出席了，
8: 直接就不出席。那他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我知道你要干什么我都不来了。那你说这个太平洋岛国论坛是不是已然是失去了他一个团结的大局，
7: 有一种名存实亡的感觉啊？
8: 是。好，那么我们看帕 佬首当其冲。如果呢，就是咱们的新西兰的这个庄政府，他不发这个入侵券，那么自然支持台湾，比方说像帕劳的这一方，啊，就会开始就着急了，
7: 开始上蹿下跳了，
8: 上蹿下跳了，对吧？那美国也肯定不会少上眼药，
7: 肯定不高兴，
8: 那澳大利亚肯定也不会饶过新西兰，
7: 是。
8: 但是如果你让他入场了，那你就是摸了高压线，那就得手麻，那么就得接受来自于中国方面，更多的对于你的批评也好，或者是某一些动作的风向也好，
7: 对，
8: 对吧？这个东道主啊，其实是在邀请的层面之上拥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现场的裁量权，也就是一切的选择都在新西兰自己的一个手中。
7: 是，
8: 因为在论坛的章程里面根本就没有所谓发展伙伴。刚刚有人说，那不就是个发展伙伴，他也就是一个外围，不，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7: 嗯
8: 啊，根本就没有发展伙伴这样的一个所谓正规的正式的身份。
7: 是，
8: 那什么叫做1992年留下的历史的灰色的一个惯例，就是没有写进规则的一个权利而已。
7: 没错，所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昨天我查了一下相关的信息，现在呢就是可以看到啊，1992年这个所谓的折中方案呢，是因为当时在论坛的18个成员国之中啊，其中帕劳、马绍尔群岛、图瓦卢三国呢是与台湾地区之间呢是有一定外交关系的，并且是不承认中国大陆的地位的，那其余15国呢则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在1992年的时候呢，那这个台湾地区呢是以一个发展伙伴的身份出席了一个叫做外围对话会的部分，没有参加到内部领导人的闭门会议，也就是说这个会议的主办方呢是希望做到一个既不承认台湾地区的主权地位，但又不完全排除参与的一个控场制衡的效果。
8: 好，我们来看到202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也是很多美国智库中直指的两岸关系的关键的一个元年啊。2027年终于轮到新西兰做东道主。 Luxon 现在释放的只能是一个沿用着老惯例啊，这个守着前人走过的路，但是今年是不同的，就像这个4位受到中国制裁的窜台的议员是一样啊，以前也有人去过，对，今年就是不一样了。所以2027年新西兰的选择至关重要啊，正式的对话伙伴国，这个比方说中国、美国、日本，这是经过全体成员来进行到确认的，是写进论坛的政治文件的。台湾不是对话伙伴，也不是观察员。那么所谓的发展伙伴，就是一个历史的灰色地带，或者是一个口头的惯例，章程里面没有参加领导人的主会场全体大会的一些资格，你传统的默契只能够办自己的一些外围的一些活动等等等等。但是现在就连这个没有写进章程的灰色的地带，其实是不是能够成型，也成为了核心的一个关键。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的问题之上，中国大陆的一个态度就是
7: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
8: 不想去玩文字游戏的。
7: 是的，
8: 是，
7: 所以呢，像此次呢，大家也会说，那这个外围边会跟主会场之间的这个区别，或者说最核心的这个一条红线是什么？在旧的惯例的版本里面呢，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1992年的这个概念来说的话，那台湾地区的代表呢是可以来到奥克兰自己租场地开双边小型座谈这种外围边会的，而且他虽然不踏入到论坛的官方主会场，也不会出现在领导人的开幕式或者全会的现场，大家本质上来说还是在这个会谈里面是有出席的概念的。那么帕劳呢，在2026年呢，为什么会被这个中国方面直接去点名？是因为他把台湾这个地区的这个代表啊，是请到了开幕式的主会场就坐，这就打破了一个传统意义上我们说的几十年来的一个默契。而因此呢，这个中方当时的特使啊，也是直接离场，表达了一个自己的抗议。
8: 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是按照就是 Luxon 所说，我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连明年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国会的组合都还不太知道哈。即使你只是做边会的话，我相信北京一定也会提出交涉和严厉的反对的。
7: 是的
8: 啊，因为现在对于台湾的问题，中国大陆就是要在国际之上把一些所谓的灰色地带打破，让你要明确的表达。
7: 是，
8: 没办法， Luxon 就赶上这一波了，虽然明年他有可能也做不了主。
7: 是，
8: 好，我们来看到啊，中国现在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必须要维护论坛的统一，受到3个尊重的友邦的一个立场了。 现在林佳龙的表态就是会出席啊，信心满满，这个踌躇满志的一个状态。 Luxon 的回应则是不说是也不说不是，老跟你提什么长期的一个惯例。不过你可以理解，我再说一下， Luxon 现在也不想面对这个问题，
7: 他也不想淌这浑水，
8: 他也先赢了再说，对吧？明天的事明天再考虑啊。两个截然不同，在2025年2026年，一个是所罗门直接就是拒绝发给台湾代表团的签证的啊。那么所幸所有的这个对话伙伴全都不邀请，包括中国、美国、澳大利亚也全都被拒在了门外，那就是成员国开会就成员国，
7: 对，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观察员什么都没有，不存在
8: 是啊。那么好，到目前为止呢，帕劳又是另外的一个极端，那就是他大张旗鼓了，当然这也和他的外交定义和外交关系是很有关联的。那么明年的奥克兰，如果要是就明年的新西兰如果在奥克兰举行的话哈，那么是会请台湾方面的林佳龙，也就是负责外交事务的这一位部长级的人物，那么当然贸易就会受到极大的挑战了。如果不请的话，哎，这个会要如何举行啊？这个符不符合新西兰现在走的一条外交的路线？我觉得也不行。现在老规矩就是被挑战的或者需要被重新写明的关键的一个节点，所以这现在就是叫做能拖一天是一天，明天谁上位谁来操这个心了。
7: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新西兰的两难呢，就是如果尺度放太宽，那让这个台湾方面呢可以进到这个主会场的话，那就会得罪中国，使中新关系啊面临一个巨大的承压，经贸、教育各领域的合作都会受到严重冲击。那如果一刀切完全不让来的话呢，少数的太平洋岛国啊可能会非常不满，那这会导致论坛内部又会有撕裂。
8: 而且我觉得还不光是只有帕劳方面哈，那你看背后你还会有美国呀、澳洲他们的一些态度，这才是影射的或者说新西兰最为介意的地方。
7: 是的，所以新西兰作为它的主办国呢，又会被指责，哎，你可能会破坏南太啊，包括这种相关的岛屿之间的这种国家的自主权的问题，也是一个要考虑的。
8: 是，所以我在这边想特别的来说一下啊，这件事情不是可以在灰色地带之中就这么就是顺着边溜过去的事情，因为所谓的发展伙伴并不是章程、协进章程和法规里面真正存在的身份内容啊。今年明年将会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两岸问题的一个改变之念。好，那么就先话题说到这里了啊，咱们还是说点团圆的事情。在这里是特别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是聚宝酒家。这两天我们其实推荐了还蛮多的啊。聚宝酒家呢，他们在中秋，包括这个周末就是父亲节了，如果您想要去定位带着自己的家人去吃一段团圆宴的话，我觉得呢聚宝酒家绝对是您的最佳的选择了。
7: 没错
8: 啊，款待自己的亲朋好友，有回馈给父母的恩情，他们有包厢，也有大厅的位置，也有多款套餐，欢迎您可以去多多的选择。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啊啊！但是请注意，一定要提前的订座，提前订座还会有红葡萄酒来赠送给您。
7: 没错，而且他们此次呢会有各种各样有意思的这种地道的菜肴啊，比如说地道的海南鸡啊，潮湿的鱼头炉啊，像招牌的咖喱鱼等一些人气的招牌菜。那它菜品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它甜点是可以二选一的，对于我这种比较喜欢这种有甜点选择的人来说非常非常好。那提前预定套餐的话呢，还可以赠送啊葡萄酒一瓶，那同时呢也会为您的这个团圆时刻啊更添一种仪式感。
8: 是，他们的地点呢就在 Green Lane， 非常的方便啊，530号 Gray South Road， 订座电话是0952-51288，一定要提前订座啊，别忘了还得09呢啊，
7: 是
8: 啊，0952-51288。
2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21: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2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2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 0927722299。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1，0981538111。
2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8: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7。
21: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 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24: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大家的留言已经收到了，有朋友说选不选中啊，基本上 Luxon 已经表态会叫台湾参加，所以啊，所谓以往惯例啊，说这个 Luxon 别搞到大岛国变小岛，小岛国都不如。是，如果是现在的这个执政的，我们就事论事儿，好吧，如果是现在的一个执政情况的话，那基本上已经写定了明年只会更进一步，
7: 没错，
8: 大方向已经有了。而且你要让我相信 Luxon 可以去拒绝美国在背后的一些受益，去就是怎样做出选择，我是个人是不会相信的。就算我相信了，优先党和行动党也不会放过他的。
7: 对，而且现在三党联合已经非常明显了，为什么要说到这个？
8: 确认了嘛？
7: 昨天的时候，我记得这个我们刚才不是讲到这个 Luxon 的一个这个表态嘛？昨天晚上的时候，我看到 Winston Peters 发了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表态，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现在什么太平洋岛国论坛的话，那台湾地区就是应该参加的呀，这是他的原话。
8: 就是这样子的呀。所以就算是 Luxon 犹豫，他能扛得过优先党和行动党吗？他能扛得住美国吗？美国和新西兰现在还在头在库克旁边做深水港呢，您知道吗？美国和澳大利亚拉着又开始给太平洋岛国去投钱，您没看懂这风向吗？好，那么现在问题就来到了左翼的上面啊，左翼上面那势必也就是工党和绿党。那这种合作的联盟之下，我们会看到的他们选择优惠是如何。因为 Luxon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曾经表态过说，面对着现在我们外交已经出现到严重的偏移，他希望能够去平衡到我们回归到中立的路线，所以他也非常希望在他上任之后第一个出访国是落在中国的。
7: 是，
8: 我不知道 先赢了再说，对不对？
7: 嗯，
8: 但是有这句话，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能够争取到部分选民的一个安心，这个就是有待大家自己来去进行到一个评价了。
7: 至少批评作为反对党的党魁，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表态。
8: 啊，当然也有在大选之前，我反而说了这个话，暂时不用去兑现和负责。
7: 嗯，
8: 但是有这一句话，其实大选之前他是做到了这一步的。
7: 是，
8: 但真正接手之后，他的选择又会是什么？我们现在无从来看。
7: 嗯，
8: 只有一切到了大选之后，明年我们的主办权到了手上，我们才会一见分晓。
7: 是，
8: 但是我再说一句，2027年将会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
7: 嗯，
8: 也是关键的一年哈。为什么？因为氛围都已经炒到了，就算在中国的计划表之中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国际之上已经给他排了一个计划表了，好不好？那还有朋友说，现在国际之上几乎没有任何法律对于美国有约束力，除非美国自己愿意接受。所以我们就进入到了丛林法则的一个敷衍呐。
7: 没错
8: 啊，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完全要靠这一届的领导人自己的智慧了。
7: 嗯，
8: 以前我们是有规则的，是在框框里的。现在的话，世界恢复到了一个自由多选题的状态。
7: 嗯，
8: 所以选择领导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7: 是的，
8: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能够理解或者认同我们的这一番话哈。
7: 嗯，
8: 好，那我们继续再来说一说倒了霉的 Luxon。Luxon 最近的争议真的是太多了。你看，这就是印证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叫“破鼓万人锤”。
7: 嗯，
8: 你对他期望很大，我非常的能够理解到华社对于 Luxon 原本的一个期待，但是随着这三年的过后，因为某些节点或者因为经济没有让大家感受到的一个回震，就这种怨声载道，你就会放大他身上所有的问题和缺点。
7: 所以有句话嘛，叫这个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
8: 但是有没有他自己的一些原因呢？我个人觉得也是一定会有
7: 的。
8: 比如说我们看他最近受到的争议的事件。
7: 嗯，
8: 第一个就是国家党在批评工党。
7: 嗯，
8: 你们加税加税就知道加税。
7: 嗯，是的，
8: 对吧？
7: 嗯，
8: 然后呢还在社交媒体之上各种的语言类别的这个输出。
7: 嗯，
8: 然后工党说你造谣，我们只加的是资本利得税。
7: 对，
8: 那现在
7: 只有一个税，
8: 国家党就有点吃瘪了。
7: 嗯，
8: 对吧？国家党说我也不撤回，反正这都是个人言论。
7: 嗯，
8: 不代表本台观点。
7: 嗯，
8: 等等， 对吧？啊，但是国家党明显打出的牌就是不增加薪税。但是大家的质疑是 Luxon 已经自己说秃噜了，他要增加燃油税、银行税一系列的一个税。
7: 嗯，
8: 那如果你这个就硬扛着现在要对标着工党你不加，那你会不会增加比例呢？比方说 GST 呢？
7: 嗯，
8: 会不会有增加的可能呢？
7: 是的，
8: 因为以前国家党就曾经两次提高了 GST 的一个比例嘛。
7: 是
8: 是吧？
7: 嗯
8: 啊，好，那么
7: 他可以不加新的税，但他就增加税的费率嘛？
8: 费率嘛，那是另外的一个故事了。
7: 那有更高的税率，
8: 背着抱着都是一样的嘛？
7: 其实都差不多了。
8: 啊，还有一个就是出席自己的党团大会什么的，还搭用了军机，占了公家的便宜。
7: 是
8: 占公家便宜的事往前倒一倒，就是 Luxon 自己住宿的问题，这住宿的一些补贴。
7: 哎，是
8: 那也是一块没少的领了。虽然后面有压力，又压力之后又退出去。
7: 啊，
8: 不是他去捐出去，
7: 捐出去啊？对。
8: 但是依旧是引发争议。那大家要没注意到呢，要没人监管你这事儿呢，你是不是就所有该拿的一毛不少啊？
7: 对呀。
8: 啊啊，今天这个也是坐飞机的事情啊。本来呢是说这个 Luxon 啊，在做反对党的时候，就是大选2023年大选之前，他就批评工党，说工党你出个国，你还要
7: 两架飞机干啥？
8: 开专机，你一架不行，你还要两架。
7: 嗯，
8: 有人会说，对呀，那新西兰有毛病，为什么要开两架？因为新西兰飞机太破了，随时都有可能趴窝。
7: 对，
8: 但是我依旧觉得很浪费哈。
7: 对，
8: 是新西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花大头的钱，谁都不愿意牵头。从以前那个总理的官邸就开始，贾森纳那一波就是了，说漏水严重，不愿意住，然后要住在哪里哪里，怎么样去报销补贴，但是那你修啊，大家不愿意修，要不然就成了一个败家的总理。对不
7: 对
8: 啊？我们要怎么修完了以后又得要花钱，怕被别人骂。
7: 飞机完全是一样的，
8: 飞机也是一样的，
7: 对，完全一样啊。
8: 陈旧老旧需要修整，动不动老趴窝，你老趴窝万一掉下来多吓人呢，对吧？现在都得要半飞。那那个时候 Luxon 就批评说，你看工党浪费碳足迹，
7: 带两架飞机，
8: 他说我要是当选了以后，我就坐民航，
7: 对，我就不坐专机，
8: 我就不坐专机，
7: 啊，也不可能出现两架飞机，
8: 节省纳税人的钱。
7: 对，
8: 结果你再后来一复盘，他那是一个都没少
7: 啊！
8: 来，
7: 结果现在最大的争议啊，回旋镖打到了自己头上。
8: 嗯，
7: 他也是进行了一个双机出行，而且呢，最近遭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质疑。为什么呢？因为 Luxon 呢，他不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吗？他赴帕劳去参加这个太平洋的岛国论坛，那他同时就部署了两架的新西兰空军的波音757，一架是随行，一架是住在 凯恩斯这个区域啊进行备用。那这就是大家就说，哎，那你这不是以跟你在2023年当时批评前总理 Hipkins 带备用区去中国访问的时候立场是完全相反的吗？而且呢，也没有兑现你的承诺啊，因为 Luxon 在上任前他承诺当选了之后，我出行都改成民航。并没有兑现。
8: 我告诉你啊，咱老看海港大桥，你再看看总理专机吧。这个757专机叫做年年坏，次次坏，次次有问题啊。它的机龄是2003年购入的，已经是23岁的高龄了，维护现在是非常的恶化了。
7: 是，
8: 包括 Luxon 自己也是亲身经历过，去澳洲之前地面故障，到最后确实做了民航，但是被迫改买的。
7: 没错
8: 啊，去日本访问加油的时候故障，整个的贸易代表团全部的将近都是延误的啊。那历任的总理无一幸免， John Key 坐飞机的时候坏，贾森达坏，都是因为什么地面的故障被困
7: 啊，空中或者是故障
8: 等等、
7: 啊、
8: 到最后大家都是转成了民航。
7: 是，那现在呢大家就说，哎，那新西兰飞机这么破，那怎么就不采购新的专机呢？昨天我去查了一下，是有相关的数据流出来的。现在呢新西兰是给出方案的，比如说现在是希望采购啊两架空客的 A321 XLR， 那它会采用一种租赁转购的方式去替代现在757。但是呢问题就在于效率了，那现状呢处于一个流程推进中尚未交付的状态，过渡期呢而且出现比如说故障频发、出行保障难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呢依然会部署两架757专机的问题。
8: 所以你看当年骂 Hipkins 骂的有多狠，说带着备用机浪费啊，现在自己就绝对不会这样，就会做民航，结果是自己带着两架，一架随行一架待命，不是双标，是不是双标，但是你这就逃不了任何的干系。是，飞机已经非常老非常旧，那你们倒是买啊，倒是修啊，倒是定啊，对不对啊、
7: 嗯、赶紧解决掉问题，
8: 少买一台海鹰，咱们就加速一点流程 对不对啊。
7: 所以昨天我去扒了一下这个相关媒体啊，还有包括一些民众的一些言论嘛，就发现这个大家都在复盘 Luxon 以前的行为，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回旋镖打到自己头上。因为当时呢在这个2023年的时候，这个 Luxon 他作为反对党时期啊，他是公开批评这个 Hipkins 总理访华当时派出了两架专机的问题。那这个我们后来查了一下资料呢，就是这个 Hipkins 当时是有一架备用飞机呢是留在马尼拉并没有使用的。 Luxon 当时直接批评说，你气候挑战时期此举不妥，浪费且无必要。那他同时还承诺啊，当选之后一定会改成民航出行，减少军机使用的。结果他上任之后啊，他的所有行为都跟他之前是相反的，所以引起了广泛的批评，
8: 要了命了。 YouTube 之上苏三说， Luxon 可不是倒霉，所有的结果都是自己做的结果，继续这样子下去经济只会更差了、
7: 嗯、
8: 哎呀，所以怎么说呢， Luxon 现在就是守住了自己党魁的这一个位置来应对着大选。只能说很多人是支持国家党的，我个人认为党魁和党派这不能够一起画勾的、啊、
7: 不是画等号、
8: 那更多大家现在会把这种怨怼都放在了 Luxon 的这个管理不力之中、
7: 嗯、
8: 我真的想说人就是这样，期待越高，以前 Luxon 上台之前大家把他捧得有多高、
7: 嗯、
8: 那真的他现在跌的就是有多惨。事实证明一个看上去非常光辉的履历，他不是 John Key， 他也没有办法去创造比 John Key 更棒的那一个时代了。
7: 没错、嗯、
8: 他可能有很多运气的不好，比方说有一些黑天鹅的事件，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之下黑天鹅事件会越来
7: 越
8: 越来越多、
7: 嗯、
8: 你能够想得到疫情吗？你会想得到基督城的恐袭案吗？你能够想得到白岛的火山爆发吗、
7: 嗯、
8: 你能够想得到中东现在的爆发吗？你能想到在明年还会有什么样的战争的爆发跟我们有关系吗、
7: 嗯、是。
8: 那你作为一个领袖必须要有处理应急事务的能力，而越是紧急事务越能看到一个人处理的节奏
7: 真正的能力。
8: 我大概复盘一下，在疫情你讨厌贾森达，你恨他，但是你不得不说在疫情的初期他的处理在国际之上是获得了很高的载誉的、
7: 嗯、
8: 以至于现在他在美国在澳洲其实都还挺受欢迎，但是新西兰人讨厌的不行。
7: 是，他的国际地位还是很有名的、
8: 啊、但是这是一个应急处理。我记得当时国际上还有说啊，女性的领袖的领导之下这些国家的疫情管控都是不错，可能女性偏保守一些、
7: 嗯嗯、确实。
8: 那么 Luxon 这一次在处理中东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对比澳洲好了。你知道澳洲在第一时间当燃油出现危机的时候做到的就是确保大家的出行，第一个是确保储备、
7: 嗯、
8: 第二个其实就是降低公交免费、
7: 嗯、
8: 然后更多的一些这个费用方面税率的一些取消或者是暂停，
7: 对，
8: 这是暂时，这是临时快速的一个调整、
7: 嗯、
8: 但是新西兰是磨磨唧唧磨磨叨叨，到最后反正每一天都让你悬着一颗心、
7: 嗯、一直都不确定这个燃油储备究竟真的有没有新的油能够倒到新西兰的港里。
8: 这就是一个问题，这就是应急处理的一个能力哈、嗯。然后呢，也有朋友说这就是啪啪的打脸啊。也有高顿说光头没有诚信可言，所说的全部食言，打脸这种水平怎能治国？
7: 嗯，
8: 您。有人的观察是，我就觉得所有的都是不兑现，但是也有人依旧跟雾霾说，说我觉得现在经济是好了的，
7: 嗯、
8: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物价是低了的、
7: 嗯。不同的观点，
8: 每个人的视角、观点、感受可能都不同。这个世界正在两极化的分配，银行赚钱，电力公司赚钱，大的富豪赚钱，烟草公司有被减税，普通的民众你可能觉得工资除了工资没涨，其他的东西全部
7: 都
8: 涨。
7: 嗯。
8: 对吧，今天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很多人连自己的就是贷款还不上，然后艰难的去过日子、
7: 嗯、
8: 甚至有人时运不济买的房子连首付都已经亏没了、
7: 嗯、
8: 这个世界在两极分化之中，新西兰现在的两极分化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状态了哈。好，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回来之后的话我们把财经和整点一起给大家带来。
2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1: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十月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2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我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2: 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财经信息以及在今天的新闻的一个纵览。先来看到国际原油的价格现在继续的一路高涨，上涨 0.73%， 价格来到了 91.67 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涨得也是势头非常的猛啊，上涨 2.39%、价格来到了 4520.30 美元每盎司。美股来看到的是齐涨的一片啊，而且涨得非常的猛啊，道指现报上涨 1.18%， 标准普尔上涨 1.06%，然后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40%， 欧元区 DAX 指数上涨 0.63%， 富时指数上涨 0.70%， CAC 指数收报时上涨 0.07%， 上证在收报时也是微涨 0.02%、那么在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1:0.82，纽币对美金1:0.59，纽币对人民币1:3.95，还有就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2。再来看本地油价，
3: 是那今天新西兰的这个油价呢，91号汽油啊是2.98纽币每升，那么柴油呢是2.67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是3.16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呢则是3.32纽币每升。但注意啊，这只是一个平均的油价，所以仅供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2: 好，我们会看到国际的原油价格其实非常的高企，而现在本地的油价似乎还控制在三以下。别忘了，如果要是控制在三以下，91号的汽油啊，那么新西兰的燃油的那一部分的退税的那个部分，那个小小的补贴有可能会出现到进一步变化。不过我会认为大选之前应该政府不会推行，我猜测，好吗？来，
3: 对，而且要持续三周嘛。
2: 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在国在新西兰本地方面，今天我们更多的信息，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是的，非常感谢大家哈，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那接下来跟您过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信息内容。先来看到的是2027年奥克兰太平洋岛国论坛，台湾地区出席的问题正在直线的升温。总理拉克森表示将会遵循1992年以来的惯例，台湾地区会以发展伙伴身份参与到外围的对话。新西兰也面临着维护经贸关系和论坛团结两难的局面之中。
3: 没错，那刚好一讲到总理 Luxon 呢不是赴帕劳出席论坛，出动了两架空军757嘛，那部署了这两架军机呢与他此前批评的立场相悖啊。因为他在反对党时期啊曾批评过前总理同类的出行，他认为这是浪费的，并且称啊他当选之后呢会改成民航，结果呢却现在没有兑现他此前的所有承诺。
2: 再来看到跟选举有关，18岁到24岁的选民登记率降低了 53%， 创下了历史的新低，比较2011年近乎腰斩。不重视就不投票，现在出现到了恶性循环，取消当日登记议题的错位是主要的原因。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呼吁华人包括青年要多多的去投出您手中的一票，这样才能够让整个的国会来看到我们的声音和表达。
3: 没错，那刚好讲到青年方面啊，教育方面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统计，新西兰大学的入学人数啊同比是上涨了 4% 的，但是呢行业在职学徒的培训啊处于连续4年下滑的状态，那教峰值呢已经减少了 32%， 其中啊建筑、农业、工程以及相关的领域呢跌幅显著，未来基建的技术人力缺口啊可能会需要高度依赖移民了。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奥克兰的 Museum 奥克兰战争纪念博物馆的石棉清理预计在2027年的年中才能完成，而毛利和太平洋展区因为文物的清理标准特别严苛，所以将会关闭到直至2029年的年底。
3: 是，那利率方面啊，现在央行在加息之后啊，五大银行的浮动房贷利率啊也是上调了25个基点，但是呢存款利率啊普遍仅上调了15个基点，处于一个滞后的状态，所以现在央行在批评啊银行要扩大净息差，来呼吁储蓄利率的同步上调。
2: 是，加息的一个连锁反应就是推高了家庭的压力啊，高点入市的业主现在有人已经丢的脸。

0: 自己的首付款都拿不回来。这也是根据测算，全国大约3600户家庭处于房产资产是为负的情况，他们多为在2021年和22年楼市的高点来购入的房产。
1: 是，那医疗方面啊，受到十年最严重的流感季的冲击啊，奥克兰的 Middlemore 医院啊，现在急诊出现了深夜超百人排队候诊的问题，那医护人手啊属于严重不足的状态。
0: 好，再来看到的是白百壳的重新回归，奥克兰两所中学先后出现百日咳的病例，健康局也是评估要密切接触感染风险的这个情况啊。现在呢，在密切接触感染的风险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婴幼儿是高危的人群，所以尽快的去接种疫苗。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继续向您问好。想要听完整版本，欢迎移步到 YouTube 之上搜索我爱纽西兰。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尽管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您正在关注到的依旧是我们的我爱纽西兰哈。那在周五的时候依旧来欢迎到的是 Nancy， 你好。
6: 曼杰上午好，国会路路通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周五又见了。感谢我爱纽西兰，真的是从小我就记得这个我爱纽西兰的早餐节目，然后一直到现在从小到现在有个30年了。
0: 是，你看一下子就开始这个暴露出年龄的一个开端哈。好，
6: 还是很期待的。我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或者说是朋友会在我的视频号下面都会给我留言说很喜欢听每周五早上你跟曼姐还有跟 Nemo 之间的这个节目，所以说还是很感谢我爱纽西兰的平台的机会。
0: 谢谢，非常感谢哈。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话题其实是一个很短的话题，我们想来聊到的是驱逐令，因为我看到了驱逐令有要修改的可能，也是对于之前大家争议最大的14岁的年龄的一个划分。那如果说在各路的反对的声音和建议之下，现在可以把年龄从14提高到18，你是如何看待这一个变化的？或者是说在现在的事实和思考，是不是代表着原来的法案在涉及到未成年人的问题上确实让我们有一点跑得太偏了呢？
6: 我觉得这个还没有到跑偏或偏的时候，因为整体现在的法案呢还是在委员会的阶段，现在委员会所有的无论是民众征询又或者说是委员会的内部讨论，也包括法案的具体的改革和撰写，也包括不同的政党都要分别拿最新版本的法案回到自己的党团内去重新沟通，然后最后党团表示是否支持不支持等等，现在其实一切都还在 整体的这个法案撰写的阶段。所以说从18到14再到多少都好，首先我觉得大家要首先知道一点是，未成年在新西兰是有专门的未成年的青少年的一系列的法案和法律去管理的。
0: 嗯，
6: 比如说惩教，我们哪怕说的是监狱，成年人有成年人的监狱，那是平常大家可能会看得到听得到知道的故事。
0: 是，
6: 但是青少年如果一旦犯法核定罪了之后，他们也不会被带到成年人的监狱，而是有青少年的专门的地方。所以有没有这个这一次驱逐令的年龄上面的调整都好，青少年未成年的这些青少年在如果是犯罪了定案了之后，已经有他们现成的法律规定。而这一次驱逐令的这个年龄上的调整，第一当然是因为不同党派有不一样的声音，我们也听到了很多来自于民众的在征询的时候提出的声音，同时也是能让某些党派比较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调整的原因，是因为已经有现成的青少年有关法律管辖，所以说这个年龄的这个调整吧，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大家互相商量，不同的政党都在商量都在谈判，对吧？那最终现在其实这个报告还没有从司法委员会出来，司法委员会这个报告一旦出来了之后，还会被带回各个党团里面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通过或不通过，之后才会被正式的送回国会里面。所以立法有流程，但是这个调整只是证明了其中一件事情，那就是来自于民众的声音很重要，民众的声音也好，不同党派所代表的不同的声音也好，都会影响法案的一个撰写或一个方向或者说是细节的调整。所以有些时候如果有一些比较我认为是比较可能极端的声音说啊，他们就是一党独大，一党说了算，就什么党都好哈，党票够多就一党独大什么都说了算，其实不是完全这样的，在立法流程的时候还是可以做很多改动。
0: 我其实非常的认同刚才 Nancy 你所讲的，包括要听更多民众的声音，要去兼顾，要去协商，要去修正。可是恰恰是在这一届的政府在这3年之中，我们用了更多的紧急的方式去通过了立法，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如果说我们就是快速推行法案本身追求的是速度和改变的话，但是很多紧急立法而推行的政策确实是出现到了回头再调整的事实。那是不是代表着国家党虽然说我很支持民众的声音，但是我们恰恰忽略了在推行之中时间速度紧急立法和民众声音的权衡，但是又被压力压回来，我们必须还又要浪费时间再走这样的一个流程呢？
6: 我觉得这个紧急立法可能要跟大家再稍微的解释一下。首先这个词我第一次接触到，就成为国会议员第一次接触到的时候，我也以为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因为英文原文就叫 urgency， 对吧，听起来就很紧急。所以我能想象到的紧急立法是比如说基督城枪击案的时候，当时的国会一下子就马上进入了紧急立法，因为对枪支管理法等等的这种恐怖袭击法案等等的一系列的改革，那个时候是真的对我来说是紧急。又或者说是之前新冠疫情期间要通过很多各式各样的方案 的改革，那个时候是紧急。但是在国会里面，在议会当中的这个 urgency， 它其实代表的不单只是紧急，它还代表的是其中它只是一个名词，这个名词说的是议会的正常议会的时间会从原来每天晚上的10点延长到每天晚上的12点，半夜12点。第二天早上本来应该是下午正式开始议会，会延提早到9点。它的这个 urgency， 所谓的紧急双引号，它其实只是一个名词，代表我们会在议会里面的时间更长。更长的时间代表的是说，大家就作为不同党派的国会议员，可以在国会在议会里面辩论更多的法案，但并不代表就等于说会把法案的整体的交流的时间去压缩或缩短。所以首先这个紧急并当然不是所有哈，有一些法案是紧急的，有一些只是因为这个时间整体议会的开会时间变长了，所以能做的更多了。还有呢，就是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一届国家党政府带领的时候，我们整体议会的开会时间是近代历史上面
0: 最长的
6: 政府之一了，而所接触或通过或辩论或正在辩论中的法案的数量也是近代历史里面 政府里面所通过的法律或正在进行的法律是最多的。
0: 嗯，
6: 但是使用所谓的 urgency， 使用动用这个紧急的议会时间，其实是各界政府，因为政府无论是谁领导，都是希望要尽快推进自己的工作日程，尽可能的让自己承诺的竞选承诺也好，自己想要做的改革也好，尽快的要落地。所以任何一个执政政府都会很容易会动用 urgency， 就是所谓的叫紧急或者说是 延长议会的开会时间。举个例子，上周我们就是 urgency， 就是所谓的紧急，所以每天晚上到十二点，然后一直到了周六。但实话说，我们里面所有所经历的法案都是原本就在议程上，原本就是所有的党派都知道，我们就是因为国会还有包括这一周还有一共三周的时间，我们还有很多所有党派都同意在这一届政府结束，在这一届议会结束之前必须要辩论的法案还没有来得及辩论，所以所有党派共同同意去所谓的紧急议会，也就是其实是延长时间。所以当然不是全部，有一些法案是紧急通过，有一些只是用紧急议会时间来延长我们整体的工作时间。
0: 但是事实上你们这一届政府确实是在紧急情况之下通过法案最多的一届政府，难道不是吗？
6: 有过几个法案没错。
0: 是，而且在紧急状态之下通过法案，原本我们知道要有一读二读特别委员会民意调查三读，它的相对时间是比较长，紧急的话就是一读二读包括三读快速的一个表决，中间的特别委员会然后包括民意的部分其实是相对来说是削弱的，这个概念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6: 有些时候是不是每一个法案都会经历，但有一些时候法案是会有通过这样。但 again 还是回到那句话，如果要缩短的话，不是由执政政府或政党直接我就以某政党站起来说我就决定缩短就能缩短的，任何的这种在法案上面改动是否缩短是否延长，其实都是由特别委员会和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的叫 Business Committee。 那 Business Committee 在议会里面就是由每一个政党都有一个代表，每周都会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一周议会会通会走什么法案，下周我们会做什么，再下周会做什么，然后这个之间是互相不同的政党只有一个声音，但政党之间会有互相的妥协，或者有些说我要早一点我要晚一点，会有互相的妥协，但是在这个里面就没有大党小党之分。每个党派包括独立的，现在有两个独立的国会议员，包括他们在那个 business committee 都会有他们的声音可以去影响整个议会的速度，但是他们来不来开会呢，就是反对党。
0: 所以我们简单一点直接一点的来发问，就是你认为现任的政府也好，或者是说简单来说国家党也好，不应该直接挂钩是一个在执政时期推动了紧急立法，就不是国家党来负上最主要的一个决定权，而是被大环境推着推定的，不是来自于国家党的意愿。
6: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好几个问题所在。第一，首先任何一个执政政府的执政党都会某种程度上动用议会里面允许的方式去加快整体议会的速度。
0: 是的，但是你们是最多的，
6: 这个是每一个执政政党都会去做的事情。
0: 是，
6: 第二，紧急不是只是表面上意思的紧急，因为在议会里面紧急还包括延长工作时间，但是里面的流程还是100%的必须得完成。第三，所谓的紧急也是要所有跨党派的人同意才会进入到紧急，不是说国家党想动就能动，或者说不是行动党或优先党想紧急就能紧急的，
0: 好的，
6: 没有这么简单，其实还是挺民主的。
0: 是。
6: 然后第四就是的确现在大环境清闲的经济情况这样，再加上比如说去年第二季度的关税战，今年第二季度的伊朗战争等等的这些东西，其实真的是对于清闲的本地经济和无论是经济复苏或者说是就业失业等等或者说是福利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0: Okay.
6: 所以实话说需要动用到 真正的紧急吗？是有的，的确是有的，我们也知道，因为大环境影响下我们也必须这么做。
0: 好，没问题，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刚刚你也提到了你们的执政的联盟行动党和优先党啊，在我一个选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国家党真的还蛮辛苦，因为也会遇到比较棘手当然每个政党可能都会是如此。优先党的事我们先放在一边不谈，然后行动党这一周的主要的一个政策，我其实也看到大家讨论度其实是非常的高。现在我能够感受到在国会之中选战的激烈，包括绿党国家党之间对于具体在社交媒体之上的一些表述的争议。那国家党现在主打的牌叫做不加薪税，对吧？当然对标的也是工党的税务很多，但是我也看到国家党在把毛利党的政策、绿党的税收政策拿出来来说。那么对于国家党来说，你们又会把行动党和优先党的一些言论或者政策又划的界限很清，那你不会觉得这个在舆论上是一个很矛盾的处理吗？
6: 曼姐，你提的这个问题太好了，因为首先在我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英文中文都好，其实我很少很少发别的党派的，因为我一直相信的理念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做好，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呢，实话说，在我的视频，包括我昨天在我的视频号上面发布了有关于行动党的，他们想要行动党当单方面啊，想要对批押做一个改革的这个政策，是他们行动党单方面的，不是我们政府的政策。
0: 那你们抨击的毛利党和绿党的，不也是他们的单方面政策吗？
6: 对。所以呢，我在我的视频号里面说的很清楚，在我的视频里面，我想说，我没有说大家不要投给行动党，也不要投给什么什么党，我只是一直在提醒大家，包括之前我说毛利党的视频也好，我在下面提醒大家，大家非常非常清楚自己的党票投给了哪个党，代表的是什么。我一直在呼吁的大家是，大家要明白，在现在的混合议员制 MMP 的制度下，小党的党票越高，他们就越有权利和越有底牌，可以在谈判阻隔的时候提出一些可能你原本投给他你都没有想到会通过的一些法案，比如说行动党这一次提出的这个 PR 的改革，又比如说毛利党提出的一系列和绿党和基于党提出的一系列的税务的改革。那当然你看到国家党作为大党，工党作为大党出来的确说的都是那些是小党的政策，大家看好我们大党的政策是什么，希望呼吁大家投给大党，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在谈判阻隔的时候，我们才有足够的底线和底牌可以去讨论。但是有个重点是什么，我希望大家也在这里看清楚，除了党票要我希望大家很清楚去投给谁，然后不同的党派之间的政策横向对比，对吧？不同的党派的税务政策横向对比，移民政策横向对比，除了这些以外，另外就是看这些小党有没有说是他们的底线。比如说我之前录毛利党的那个税务政策的视频的时候，我其中有一点让我非常震惊的，就是因为他在毛利党的联合党会出来说加税，他们提出了五个新税，包括还要在现有的税上面增加改革，所有的这些税的改革是毛利党的谈判的底线，
0: 但是他都入不了阁，他现在支持率。
6: 但是大选好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样，有可能会出现大家谁都没想到，比如说我们有过深红区翻蓝了，有过深蓝区变红了，
0: 但是
6: 这些都是意外之
0: 明白，
6: 意料之外会发生的事情，
0: 明白。
6: 所以大家除了看不同政党的党的政策以外，也要看他们在有一些政策上面是说说但是带一点分量的，还是他们有非常明确的说这是我们的底牌。比如说工党，他们现在一直在说他们要增加资本利得税，别的不会考虑，但他已经说过了，增加资本利得税是他们的底线，他们一定会做这件事情，而且一上台就一定会做。但是我们再看看毛利党就说了，他们说他们这几个税是他们的底线，他们一定会拿来进行阻隔谈判
0: 的要求。但是他们不会阻隔，但就没有所谓的前提，吴曼也有一个底线，但是我都不可能进入到国会啊。
6: 但是我们怎么就能100%的已经现在能看到11月7号当天的结果是毛利党不能阻隔呢？
0: 那么我们同样的反问，在今年已经有的这三年的合作之中，我们反而看到会因为小党会去妥协或者去包 包容兼容更多的是国家党呀，因为工党很容易他就可以摆出来，我们从来没有和毛利党真正的阻隔，他们的税务条件包括以前取消监狱我们从来都没有同意过，甚至跟绿党之间的合作也没有因为他们提出的某一些税率而放弃他们在税，就是工党现在的承诺是OK， 当然他可以吞翻，我们可以不信任哈，他会说那我们税务是我工党的底线，我们只有资本利得税，不是阻隔的谈判。可是国家党似乎没有给出这个 power， 说移民的问题是我绝对不会去碰的。
6: 问的太好了，如果工党真的在大选夜晚上进行谈判的话，他怎么会不跟，因为他已经说了他绝对不会跟优先党谈判，这个是工党党魁已经自己出来说了，优先党的党魁也出来说他不要跟工党的这个党魁去谈判。工党如果真的想要成为阻隔，成为下一届政府，把国家党推翻下去的话，国家党政府推翻下去的话，他就必须要进行谈判。我们其实作为成年人都能明白，你越是这个时候，你越想要阻隔成为政府，越想要达到你的目标的时候，对方给出的条件你就 越容易会答应，而对方说的非常清楚，这是他们的底线。我现在就说回这别的反对党，反正我是在这里还是要通过节目的时间，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能听清楚，就是真的您投的那一张票非常的重要，哪怕你投的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任何大党或小党以外的，比如说新的从来没有进入过国会的党，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热的基于党，但是我希望大家要明白的是，如果投给了比如说其他的小党，但是该党派没有成功进入国会或没有得到那 5% 以上的入门券的话，您的票会被按照大选当天的比例会分配给所有其他的党，也就是说有可能您以为你投给的比如说新的一个党派，结果这个党派没有进到国会，但是按比例你可能有 30% 或百分之多少的票是投给了您不喜欢也非常不喜欢 不承认不认可的政党，比如说我想说是可能比较支持我们国家党的选民啊，在这个时候听得很清楚的，就是有可能您投的一张票会最终被分配到工党、绿党、毛利党等等其他党派的身上。那这个游戏规则大家是否有了解？其实最近有蛮多人问我说，能不能出一系列的有关于，就是不讲任何党派，但是就说 MNP 混合议员制度下到底这些票数是怎么分配的，大选晚上我们会看到什么，大选之后还会看到什么，所以最近还是在努力的想要整理一些这些有用的信息吧，希望大家会觉得有用。
0: 好，没问题，那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啊，还是同样说一个政策，当然这也是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个进步的好政策，但是大家的感受有可能会不同。我们为什么这样讲，说到的呢是全民免费的宫颈癌的筛查，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的内容，也知道年龄覆盖的这个涵盖的年龄段，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知道筛查宫颈癌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那次有很多人的反馈是我不懂，我只是看我自己的感受，我以前去筛查宫颈癌我都没有被收钱啊，然后我现在的话怎么好像还需要这个额外的去支付某一些什么检测的费用或者加医的费用，那不是免费吗，怎么好像比原来还要进一步收费了，能不能请你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呢？
6: 好，首先这个政策推出来之后，我当然也录了个视频，在中英文的平台上面都收到了好多好多人的关注，因为的确宫颈癌是最容易在早期的时候被检查出来，然后也是最有可能会比较高比例的康复的，对的，但是一旦发现的太晚的话，它就会恶化的会非常的快，所以我们当然，而且比如说新西兰的，首先我们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多一点点的人口是女性嘛，所以我们也很关注女性健康，而且过去这么多年来实话说女性健康方面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可走，所以近期能看到很多无论是国家党政府或者说是国家党在为这一次大选所提出的政策，其实都是为了女性，为了保护无论是年轻的或年长的女性，又或者说是生育的女性，又或者说是产假的女性，都是希望能让大家能感受到就是我们是非常重视而且关注女性健康。那刚刚说到的这个费用问题，在我的视频上面也有留言说我怎么记得我好像没付过钱， 对吧？有些时候是因为正在看加一的时候，加一直接提出，然后所以那一次的费用你可能就直接一次过的在
0: 两个并合并
6: 在
0: 一起了，
6: 对，合并在一起了，这是一部分。第二呢，是我们也当然是做过调查的。目前我们所拿到的数据，卫生局给到我们的数据呢，是有一半以上的女性是要自掏腰包，费用从35到110纽币左右一次是要自掏腰包的，那我觉得这笔费用对于有一些女性来说，它就是一个障碍。想想到跟前，哎，算了，这35块钱我做什么不好？或者说啊，还有100块钱呢，我给，对吧？
0: 是，
6: 特别是在现在成本生活成本的确是还是很有压力的情况下，我相信大家就会觉得，这一次算了，我下次再说吧。但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下次再说吧，结果就 too late， 太晚了。
0: 是，
6: 所以我们这一次无论是在宫颈癌的免费筛查的这个都，而且这个是国家党政府要跟大家分清楚，这是国家党政府宣布的，已经要实施，所以从明年开始，明年是二七年了，明年的3月1号开始，就会有所有的25到69岁之间的女性可以全面的，去免费做筛查，除此以外，还有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对于乳腺癌检查，去扩大他们的那个年龄，也有包括，当然有男性的啊，我的视频号下面也有人说，那
0: 男性的健康呢？对对对，我看到 Nancy 很可爱说，那你具体指的是哪一方面啊？我是有忠实的在看
6: 的。我可能对于男性的身体架构不是那么了解，所以我就反问他了，他蛮烦的。所以谢谢，也是谢谢大家在我的视频下面给我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也可以有机会可以再把大家的声音带到党团。
0: 那今天的问题来了，因为工党站出来说你们抄袭了工党的政策，请回应。
6: 首先我们做什么他们都说抄袭，那只能说我们的点子好呀。那第二呢，我想说是其实在他们之前执政到6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当时我们是反对党，我希望大家也能理解这个角色就是这样哦。当你是反对党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想要，什么都站起来，我什么这个都是八个声。但实话说，在过去那6年工党执政的时候，我们国家党的女性发言人，也是现在的女性部长 Nicola Bray， 她就多次提出，特别是有关于宫颈癌和乳腺癌等等的很多方面的一个政策的调整。但实话说，他们执政六年。没有调整乳腺癌的检查，也没有提供这一次这个宫颈癌的筛查，所以无论现在的工党再怎么说这个点子好，我们本来就要做的，那我就想问，你们说的本来就要做，那过去那6年你们执政的时候做什么了？你们有这个决定权，而且大家别忘了，那6年的工党，特别是在后半段那3年，他们是一党独大，他们是拿到了超过50%的党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他们根本不需要跟当时他们的合作方毛利党去做任何的交流，他们就可以推进。
0: 他们当时是跟绿党阻隔。
6: 绿党
0: 对，
6: sorry，
0: 对，他们虽然是赢了50%，但是他们依旧还是选择和绿党阻隔。
6: 对对，但是我就想问，那六年的时候，为什么或者那3年，你们真的是有这么大权力的时候，能直接就通过50%以上的得票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健康方面的好的优惠的政策呢？
0: 我觉得
6: 那不能现在这么多年后，现在反过来说我们在抄他们吧。
0: 我觉得这还是蛮好回怼的哈。如果工党要回答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抗击疫情，正在忙于不迭的去抗击疫情。OK， 不重要，反正对于民众好的就好了。其实民众只是想要看到好的政策而已。我还想把一些时间留给到的是商业环境，因为首先我们今天看到了有很多的，特别是餐饮企业的受伤哈，他们的倒闭率、清盘率很高。还有呢，现在在民众的讨论里面，我看到大家在关注的是投资移民和创业移民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取消了创业移民的一些类别嘛，大家就会觉得，那是不是新西兰就要赚快钱？我们就是希望一笔把这个钱投过来，你最好也不要在新西兰多待，对吧？把钱扔给我们，你可以走了。创业移民就不一样了，很考验政策，很考验政府的支持、商业的环境，所以现在就不想把重点放在这里。我认为政府不是这样的用意，所以很想听一听 Nancy 特别是对于商业环境的一些见解和看法。
6: 最近我在看了几份商业报告，包括从新西兰的那个 Companies Office， 就是公司注册网站上面他们所给出来的报告。其实实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部分英文媒体的标题 是说啊，新西兰经济不行，又有多少企业选择关闭，或者说是被迫倒闭也好，清算也好，但是有多少多少企业是主动选择关闭或结业。然后我就开始在看很多数据，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比如说截止于上个月，就是7月31号的数据，其实在 Companies Office 上面新注册的公司是远远高过于结束的公司。所以某些标题党或者说英文媒体的某些标题，它只表现了一个事情或一个情况的一面，就是有公司结业，但是他们却没有在同一篇文章，甚至是开一篇新写一篇新的文章说又有多少企业从就是多少企业去成立建立创业聘请新的员工等等。而这个数据我之前看到的是说从截止于7月31号企业倒闭的是企业结束的是3000多，但是新的企业有5000多，5000多家。所以实话说我个人认为说是光看一个经济的话，经济的情况不能只看一个数据或一个时间段的某一个新闻。但是新西兰的经济挑战难吗？整体来说我认为还是难的。比如说这一周新西兰央行也宣布了他们在官方利率会增长0.25%，然后现在到2.75%。而我们这一周在国会里面也是跟央行行长和他整个团队，就制定官方利率的团队整体的开会，我们也了解到了很多。我可能晚一点会出一个视频，从我从央行行长身上所得到的很多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现在整个新西兰是非常明显的分成了两个部分，两个经济。奥克兰境内，奥克兰内部的确还是压力还是蛮大的，但是奥克兰以外完全就是发展的好到一个程度，是完全综合掉了奥克兰的稍微比较滞后的一个反应。但再加上比如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整体的新西兰的通货膨胀率是4.1%，但是根据央行的数据现在正式发布出来的4.1%的通货膨胀率，其中1.2%是直接跟中东的燃油战争有关。而其实真正新西兰境内的通货膨胀率是2.9%，其实是在央行的目标区间之内的。所以这一次他们是否调整 OCR， 他们也看很多方面。甚至从以前上一次调整的时候，他们说接下来可能今年每一次我们可能都会考虑会有所调整，到这一周我们在见到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所表达的就是接下来的几次我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反而是一个松动。那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新西兰经济整体来说有好吗？目前看到的所有数据会好起来，当然我们真的不能，我们作为一个小小的国家，小人口小经济又是出口为主的国家，实话说我们没有办法一次一次承受这么多世界上的黑天鹅的事件。就比如说去年我说到的关税战到今年的中东燃油战争，其实对于新西兰的经济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打击。但是我们在出口行业方面的确做得非常的好，无论是找到新的出口市场，又或者说是找到更好的生产力，又或者说是更好的价格，无论是因为新西兰的纽币的问题，又或者说是找到新的市场，有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在出口这个行业其实是双位数的增长中。但是当然还是有比如说奥克兰主要城市的人口，主要人口的城市也还是有，就是不同的行业还是需要多一点时间才能慢慢的恢复上来。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吧，无论是餐饮最近我们也看到了不少，就是说有特别是比如说米其林正式落地南半球第一个国家来到新西兰，自从有了米其林之后，其实在餐饮特别是中高价位的餐饮的这个强劲也是有让我们有意外的惊喜到，也有很多现在包括媒体，英文媒体也都在说如果去这些好的餐厅和这些服务类行业的话，大家就会问自己说真的有经济不好吗？为什么看到餐厅都在排队，然后订不上位置，然后各种各样的好的享受。但是还是不用质疑的是普通老百姓们可能没有办法每周都出去享受一次的 就是普通老百姓新鲜的
0: 价格。别说米其林了，对，嗯，
6: 对吧？
0: 是。
6: 对，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它完全没有一个，就是说是说经济嘛，它不可能只看一个数据，或者说只看单方面，
0: 嗯、
6: 因为本身我们每个家庭的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嗯、所以，
0: 是
6: 我承认，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工作要做。
0: 是对，其实民众更多追求的，包括我们的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大家都很希望追求的是均衡和稳定啦。那我觉得刚刚的例子恰恰是有一点两极分化，穷的更穷，无家可归，风餐露宿，有好的米其林餐厅居然是一桌难求，我确实是不太知道哈。OK， 非常感谢 Nancy 今天对于我们访问的一些回应，谢谢你。国会基本上到9月20多号就应该是正式的闭会了，对不对？
6: 是的，从这一周我们结束了之后，然后就还有最后的两周，
0: 是
6: 这也是正式最后两周，还是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的，
0: 嗯，
6: 然后这两周正式结束了之后呢，就会有整整的六周是全100%的时间在竞选当中，
0: 嗯，
6: 所以我相信到时候无论是在节目上也好，或者是我的视频号也好，会更多的分享自己政党的政策，
0: 太好了，
6: 而不是政府的动向。但是我也希望在这里就是提醒大家，今年一定要在10月25号半夜之前，一定要确保好自己已经登记成为选民的身份。
0: 嗯，
6: 10月25号到现在还有大概6周的时间，所以请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确保好自己的家人朋友都有登记成为新鲜的选民。
0: 太棒了，加油 Nancy， 为你们祝福，
6: 谢谢，
0: 加油，
6: 谢谢，
0: 加油，
6: 谢谢，
0: 谢谢。
6: 也随着节目，我觉得是到了可能大选前的尾声的话，我正式在节目上面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曼姐，还有所有的节目组对于我工作这3年以来的支持，所以到时候真心感谢大家。
0: 嗯，没问题，你值得。好的，祝你工作愉快，我们下一周再会，
6: 谢谢，
0: 拜拜，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爱纽西兰。

0: 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060。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之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有的留言其实都已经看到了。但是今年的大选，我其实很认可今年的大选非常重要，因为未来的3年对于新西兰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同时对于国际局势上也进入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7: 是。
6: 所以未来你在外交的政策、经济的政策，现在就是经济就是很差，国际上的经济也是很差。谁能够把这个大家庭照顾好，请注意我说的是大家庭照顾好，因为绝大多数的人是普通人，两极分化其实现在是越来越明显的。
7: 在很多国家都能看出来，谁能够把经济或者民生给搞好，谁的呼声就是最高的。
6: 我告诉你，搞好经济，搞好经济四个字非常非常的困难。
7: 是的。
6: 我们没有更多的信心，但是大家在对比的过程之中，你也会发现，第一个，经济这个问题是有一个大的国际的环境的，水转船高，小国自然是会跟着一起走，我们是一叶孤舟，但是同样你自己这个小叶子也有看你到底是不是比别人沉一点，那依旧是小的能够先被冲走。就新西兰在未来3年非常的重要哈，
7: 是。
6: 所以归根到底，你支持哪个党，不支持哪个党，喜欢哪一个政策，不喜欢哪一个政策，每个人的衡量标准不同，希望大家能够去投票。现在真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我觉得我不被重视，所以我不想去投票，我越不去投票我就越不被重视。现在在选民之中的趋势在青年的里边是特别的明显，
7: 这是最新的统计数据。
6: 对，我们来看一下。
7: 没错，那现在距离10月25号的这个登记啊，起截止仅剩约7周，但是啊，18至24岁的选民登记率啊，已经连续6届出现了大选下滑的情况了，已经降至了53%，较2011年相比啊的这个70%的数字啊是近乎腰斩。而且目前呢，仍然有约18.8万符合投票条件的青年呢是还没有登记。 登记的，那较上月呢是新增了1.6万人，但是整体来说依然处于刚才我们提到的不投票、不被重视、更不投票的这个恶性循环的状态。
6: 是，那我们看登记的走势，特别是18岁到24岁的人啊，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能够达到70%，后来达到60%，后来达到53%，现在真的是一个历史的新低。
7: 是，
6: 青年人的流失、青年人的就业的不完全、青年人对于政治的我们说漠视，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不是不投票的问题，是大家现在对于政治的失望和不愿意去进行参选。这就代表着在之前谁说的啊，说在海外当个政客他小学没毕业他都能当。我到目前为止倒是没有见过小学没毕业的议员。但是我只能说在海外的这个标准里面，确实我们能看到的人才是非常的渴求的。所以对于政治掰开了揉碎的去讲，我们希望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不能够只存在哎我不满意这个政策，
7: 是的，
6: 而是存在于你是有机会去改变它，投票是一种改变。如果真的是有识之士真的很棒的华社里面的代表站出来想要去参选，我们都是非常珍视和愿意去力挺的。
7: 是的，
6: 当然我们讨论政策的时候可能会有观点不同，但是对于现在在国会之中的这几位华人议员，我个人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给他们关注。其实他们在自己的党内我是觉得真的很需要华社的支持。你就说这几个议员的排名吧，选区吧，对不对啊？除了 Lawrence 现在较稳之外，国家党的包括 Nancy 如果是以现在国家党的支持度的话，他拿不下，他现在没有任何的选区。我看到很多人在他视频号说选你怎么选，你们要怎么选
7: 他没有选区啊，你
6: 选不了，对
7: 不对？你不能直接选他，
6: 你怎么选他？
7: 对
6: 啊，这个就充分证明了有很多人在说这两句话的时候是就只是一个情绪的表达。
7: 对，
6: 你怎么去选他，他没有一个选区。那么包括我们看到这个 Chris Pink 的这个选区，
7: 也
6: 是也
7: 没有
6: 不拿嘛，
7: 对
6: 吧？
7: 没有拿出来。
6: 那到现在为止的话，你怎么样保他进去呢？
7: 是，
6: 对吧？啊，那只有投国家党，国家党投到30几支持度，30将近35%。那我们才是稳稳当当，怎么可能呢？对不对？现在起码我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苗头。那么包括 Morosco， 其实 Carlos 同样面对的是一场大战呢、
7: 劲敌嘛。
6: Michael Wood 现在 list 也不要了，我就直接回来，我就是拼这个选区。
7: 背水一战了。
6: 那你说奈斯很稳当吗？奈斯也不是很稳当啊，排名在30几名的这个位置之上，现在就是不上不下，卡在喉咙眼的地方。只有 Lawrence 是比较稳当的。
7: 对
6: 啊，
7: 奈斯的选区竞争这个也非常激烈。对，
6: 你跟 Chloe 去竞争就是我是觉得非常难，他也很努力，他在 Auckland 这个 Auckland Central 也很有自己的一些基础，
7: 没错，
6: 但是也很难嘛。那只有 Lawrence 比较稳定，但是很多的华人朋友对于绿党的政策其实到现在还是有我们觉得不能认可的地方嘛。
7: 的确
6: 这是蛮麻烦的，所
7: 以一定要去投票，
6: 鼓励大家去投票。
7: 是，我就用这个绿党的这个一个这个党魁的一个说法，就是鼓励一下大家，就是这个昨天 Chloe 呢是直接这么说的，他说你不关心政治的话，政治也会专门找上门来管你。
6: 是，
7: 那同时呢，当时青年组织也在昨天呢有一个话是这么说的，呼吁大家就说，你只说想，大家请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所有人不投票人全部都到场的话，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6: 是，而且我真的是认为，我不管其他的那些议员，我看不到，我也看不到总理，我什么都监测不到，但是我觉得华人议员还是蛮努力的，因为我在节目之中，我能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即兴的提问，如果他的反馈都是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我可能会非常失望，但基本上他们的努力程度还是有目共睹的。那这个重视程度其实同样映射到的就是整个社会对于华社的重视程度到底有多高的问题哈。我昨天说了，为什么两个候选人，就是一个 Luxon 一个 Hipkins 在印度的舞台之上劲歌热舞，很多人太辣眼睛了，但是你有看到背后吗？就是因为印度人特别多的去投票，他们觉得他很重视，所以 Luxon 才会说我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到印度去进行出访，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那么 Hipkins 的话，现在是他看重的是什么？他是我们华社的声音嘛，他更多看重的是中国的贸易量，这是我们的祖籍国带给我们的一个底气，我们自己也要争气，也要去投票，也要让他们觉得我们的重要性啊。
7: 没错。
6: 好 ，OK， 我们继续的再来说到的是这个，再补一条新闻啊，因为我觉得今天的新闻量我们是有点少的。我想说一下加息的问题。
7: 没错。
6: 一个干货就是央行在 昨天的时候宣布在九月三号的时候宣布了我们的这个加息的进程，而且接下来几乎就是几连涨了，大家不用去犹豫，也不用去质疑了，就是这样子了。
7: 对，
6: 什么时候能停下来？到明年的年中，我估摸着可能会差不多慢下一个脚步。但是现在的经济在加息，还让不让人活了？银行的储蓄的利息它是并没有涨得很厉害的，
7: 是的。
6: 所以现在央行也是在批评啊，你们什么意思？不让大家，你们自己要支的利息你们不付，对吧？
7: 对，
6: 你们要收别人的房贷贷款的利息，你们是直接就往上走了。
7: 所以央行现在直接就表示嘛，说你们这些银行啊，你们把房贷哎跟着我一起涨得快，但是呢你存款的利率涨得慢，你这是不行的，就呼吁其他银行啊，必须也要让存款利息，也就是这个储蓄利息呢，是能够跟上的。
6: 没错。那么到现在为止，在央行加息之下，最第一波的感受到的这个冲击的人群是什么？就是在2021年、2022年买了房子的人，因为他们是在高点入手的嘛，所以现在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糟糕。因为大量的购房者，他的首付其实不足20%。那么在鼎盛的18个月之中啊，大家的置业到现在为止核算下来，就是首付已经跌的全光光了。
7: 没错，那就在昨天呢，我看到相关的一个社交媒体上有不少近期的购房者啊，却匿名分享他们现在所处的困境。比如说有人就表示啊，现在家庭关系破裂，打算卖房，但是呢隔壁房源空置又卖不出去，自己孤产，这个房产的这个估价啊，又相比买入的时候呢缩水了很多。那现在就算卖掉房子呢，他依旧会身背这个债务。而且有些人呢也是在2023年买房避开了最高点，但是他的房产呢依然在贬值的过程中，再加上比如说他要付什么中介费啊，卖房中介费啊，所以他几乎甚至会有人出现亏掉一半首付的情况。
6: 其实大家知道吗，在新西兰啊，就是之前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定律，当国际上也是，大家就会觉得买房子是一个只长线来看是一个只赚不会亏的问题。但是这几年的事实，你别只着眼在新西兰，你看看中国的房价楼市是一样的，
7: 是
6: 其实打破了一个多年以来的神话。以前包括中介啊、宣传啊、买房子，确实有很多人在房子的身上赚到了钱。包括现在讨论的比较多的资本利得税，很多人的反对就是因为他就是靠房子来赚起这个钱的。但有一句话能打动我，是这么说的：我也有投资房，朋友们，我一样跟你们肉痛，不是说就是说咱们不感同身受，但是咱们就事论事的来说哈。那么在整个的资本利得税的问题，有一个议员是这样子说的，他说。这是 Michael Wood 说的哈，他说你平时打工你是需要去交你的个人的这个缴纳的
7: 所
6: 得税的，对吧？
7: 嗯，
6: 你很多的东西都是要去缴税的，但是为什么买了房产这样的东西它的增值就可以不呢？其实这也是在加大着我们的一个就是房子之间的一些就是说由于房地产的投资而造成的一些投机主义，或者是说长线来看到的就是怎么说，就是贫富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吧。我自己身边真的有很多人就是靠房子也不太工作，但是人家赚的也是盆满钵满。我自己也在做房资产的一些观察和投资，所以我觉得感同身受的角度还是回到了税的问题，就是是我们真的讨厌每一笔的支出吗？我觉得不是。如果你让我一定要去选择的话，我愿意有一些付出，但是同时要让经济去上行。我们孩子去上个学，你还得做一些抖内呢，对不对？啊，好，当然仅代表吴曼个人观念，一定会有人非常反感我这样的一个说法哈。但是社会是一个循环，你要不断的贡献，索取，然后水转才能长高。
7: 没错
6: 啊，谢谢大家对于今天节目的收听和收看。
7: 是，感谢大家支持，也请大家记得多多点赞哦。还有就是今天中午啊，也有这个国际漫谈，请大家不要错过。
6: 那我们几个小时之后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之中继续见面了，谢谢大家关注。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0: 的 Jennifer 李前锋博士来到现场，当然还有我们的帅帅虎 Harris 啊在现场。所以呢，我们今天话题呢，当然也会围绕着这个，就是整个的牙齿健康啊，就是整个的这个美容，包括我们就在讲的新西兰目前的大选年，还有什么比较热的话题，我们都可以在今天聊一聊。因为在前两期呢，我跟 Harris 呢，主要可能把这个世界杯，
1: 世界杯，嗯，踢完了，
0: 包括上次我们俩赌了一把，虽然没有特别特别大的赌注，但是呢，最后当时我们俩就一个是说西班牙能捧杯，一个呢就说是这个阿根廷能捧杯。当然最后，
1: 这结果您赢了，
0: 最后这个结果呢，可能还是不出所料，因为这个西班
1: 嗯，
0: 牙还是整体把这个阿根廷碾压
1: 是。
0: 了。这个看来整体实力还是西班牙略强一些。但是今天我们话题主要还是围绕着 Jennifer 李博士，健康，美容这两个好看是吧？主要从好看来说，那么就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怎么样认识这个牙齿矫正啊，怎么样从好看到健康这个话题来，请李博士先跟大家打招呼。
1: 大家晚上好，感谢万方提供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进行一些交流沟通。
0: 对，那么您是不是先介绍一下您自己的经历？
1: 好，我呢其实读矫正读了很多年，第一个学位呢是在西安的时候跟叶湘玉教授一起读，那个时候读了3年，因为叶教授在哈佛大学，当时是。中国第一个拿着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支持到哈佛大学去学的临床矫正，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很幸运，所以基础的 training 还是比较基本上来说是比较接轨的。后来呢，到了香港以后呢，在那个时候的香港呢，港大当时的这个专业实力还是蛮强的，两个教授。一个是走北欧的矫正路线，另外一个也是美国的矫正路线，而且呢，因为他们俩一个是欧洲人，一个相当于是美籍的这个埃及人，所以我们读书的那个时候呢，跟这个多元文化的接触就是无缝接轨，不管是从我们的思维习惯、治疗理念，还是我们日常的这个交流沟通上面。后来香港毕业以后呢，我当时就很想把这个本着专业的态度，把这个生长发育这部分东西呢搞得更清楚，所以就到密歇根大学去做了1年多的这个生长发育研究。当时呢做的这个课题呢，刚好是这个腭裂的形成，胚胎早期腭裂的形成和发育，所以呢就做了很多这个胚胎早期基础腭裂发育方面的问题。后来，1年多研究做完之后呢，到悉尼大学去开始做一个教职，当时是一个初级的讲师，对于我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机会，因为作为一个讲师，基本上就是教授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就都去做了，所以基本上学院里面所有，需要人做的事情都有机会上手。
0: 对，那么咱们今天刚开始，咱们也说到了这个，咱们今天话题围绕着这个漂亮，在围绕健康这个话题来谈。那么就您认为这个过去可能我们谈到了这个矫正，就想到漂亮，那么这个漂亮和健康之间到底是有怎么样一种联系呢？
1: 漂亮和健康，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漂亮是离不开健康的，而且这个时代的漂亮，基本上都是以健康活力为基础的。甚至有个人的自信心、阳光，而且一个人的这个气场、自信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精神状态的一个表现。这个是一个漂亮的基础。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美容啊、化妆啊，这些都可以加上去。还有一个人受到的教育，他的这个文化熏陶、音乐艺术，背景的这个影响，还有他所处的环境、精神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但是一个人心底对自己那个评价和自信，似乎是蛮重要的。
0: 对，那么牙齿不整齐，比如咱们现在看到，其实每个孩子们，包括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西方的孩子们，在他的那个 就年幼的时候也一样，
1: 嗯。
0: 也是。

0: 像咱们讲就一口烂牙
1: 是的。
0: 啊。但是说这种一口烂牙的话，到底能带来哪些健康问题？咱们再单纯从，就是如果牙齿不好，我不追求漂亮，但是和健康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
1: 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那么牙齿乱的话，如果我们的眼光只落在牙齿上面，
0: 对，
1: 第一个直观的反应就是刷牙肯定刷的不是那么干净，
0: 对。
1: 所以呢，口腔里会有细菌积累，会有炎症，会有牙齿的炎症、出血、发炎。这个只是从牙齿和牙龈的这个角度去看，甚至从骨头。但是呢，很多时候牙齿不整齐的话，它还会影响人的脸型。好多小孩子他的脸会歪向一边。因为在小的时候，其实牙齿怎么长是没有人给一个命令说牙齿就要这样长，就要那样长，它很多时候就是跟着身体的生长发育一起进行的。所以有的时候肌肉长得快慢，舌头肌肉力量的大小，小孩子的习惯，有的时候父母亲长得蛮漂亮的，哎，那孩子出来以后，哎，下巴就歪到一边去了。但是小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歪歪扭扭都是可爱的。
0: 那是，那么在新西兰的话，一般，就是孩子们，一般家长会在多大，什么年龄段，是会带孩子们到你那儿去？
1: 过去啊，这个当地的很多矫正医生啊，他们的观念就是小的时候换牙的时候，什么问题都不用看，等到将来所有牙齿就换完了以后，再一起去做矫正。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诊所现在的理念就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要在乳牙换牙的时候发现有不对，就早期的去调，因为它这个早期调其实并不是说要把将来没有长出来的恒牙调得多么漂亮，而是说要把长歪的脸。然后卡在后面的下巴，还有小孩子因为自己看自己的时候没有自信的那个心虚，给他从这个很早的阶段就给他去除掉。因为其实我们一个人，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来源于每一次你在镜子里面看自己，而且一个人的信心，甚至他的气质，就是来自于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而且小朋友，我发现啊，比成年人对美更有直观的感觉。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他们都喜欢接触漂亮的东西，所以当他们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从他的眼里看上去比较好看的时候，他的性格就会相对来说信心多一
0: 有自
1: 点。
0: 信了，
1: 对，
0: 是，
1: 所以早期矫正其实并不是说要把没长出来的恒牙怎么搞，就是说要让他长到一个让他自己觉得看上去顺眼、舒服的状态。
0: 对。那如果要是比如说咱们说现在，家长带孩子们，当然我只如果需要家长带着，这是一个年龄段的孩子，那么应该家长首先到那儿来去找你，应该问什么样问题？就是最早第一次带孩子们。
1: 第一次其实6岁左右就可以来。第一次来的话，应该是要拍一个 X 线，起码看一下有没有嘴巴里骨头里面有没有多出来的牙齿，然后看一下，上下颌骨的发育是不是平衡，看一下有没有显著性的反咬合，有没有牙弓明显的狭窄，下巴往一边偏，有没有磨牙的习惯，甚至很多小孩子，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诊断叫 ADHD，就是多动症这一类的东西，有没有这种过于需要通过动才能够安静下来的这种东西？其实这些后面都反映出来一些呼吸系统啊、缺氧啊这些东西在里面。
0: 对，那么作为这个年龄段的话，一个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么如果我们像我们错过这阶段，那么比如说已经到了30-40岁，那么这个阶段的话，如果到你那儿去，会得到怎么样一种帮助？因为可能每个人我去，我一定在30岁和我40岁和50岁诉求不一样。那么您在平时接待的这些，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到您那看病的这些病友们，那么他们一般诉求的话是什么？30-40岁、40-50岁。
1: 其实我觉得惊讶的一点，就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人群啊，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有的人有的时候在40多岁左右，对自己的好像有一种放弃的感觉，
0: 全部花 在
1: 就
0: 这
1: 觉得，哎，
0: 40多岁
1: 小
0: 上
1: 孩我要搞，我自己都这么大年纪，我搞，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年龄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枷锁啊。我们的这个外表，其实，在这么一个时代，医疗健康很好的时代，没有人能够看出来你真正的年纪，所以我们的心里应该把自己对年龄的这个枷锁打掉。成年人，你一样要健康，一样要美啊。 三十岁到五十岁其实一样，很多东西可以挑。你说年轻的时候你错过了很多东西，未来人生还有几十年，你就不要不追了吗？要的，
0: 哈哈，那看来这个正
1: 还
0: 畸，
1: 可以挑。
0: 看来正畸不光是美，可能还是这个换脸。但我现在我理
1: 换
0: 解可能
1: 脸，
0: 是换脸，换取一份这个自信。
1: 对，
0: 不管是小孩啊大人，因为人一起床，首先面对镜子就是自己，这第一张脸，先看到的是
1: 对，
0: 自己，看到的不是别人。
1: 是，
0: 我觉得这个人对自己要是没有信心，那你基本上对别人也不会有太大信心。那就是说，作为整形来讲，是一个。就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提升我们的自信，
1: 嗯。
0: 包括呢，让我们除了让我们，当然是美带给了我们很多东西啊，让别人看到我们也美，自己看着也美，心里又
1: 是，
0: 美，高兴。对，那你说这个话题，其实我倒认同，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会不会碰到这种尴尬？比如说我带着我的孩子去了以后，结果医生说，我跟医生说，我说孩子整整的话是没问题，你看看我还有什么能整的？那么医生会说一句。孩子整还有必要，您这整就算了吧。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说这个话题。但是从实际来看的话，在不同的年龄段，这种诉求其实也是有不同的。我们可能对孩子诉求是希望他能够按照他的这个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能够有一个完美的、比较完美的一个这么一个这个。一口好的牙齿，但是作为不同年龄段的成人来说，其实我相信这东西随着整个的现在这个生活水准，包括刚才您提到这个，就说现在如果要不说年龄的话，大家可能不会有这么多的这种。当然，国内现在相对来说可能有一个一看这人是不是问您已经退了吗？但分得很详细，60岁啊是一个坎儿，但在国外的话，特别在新西兰。经常看到七八十岁还在工作，那么这块儿的话，就说看您这本身的话，就说您的特点就诊所特点，那么到底在哪里？就说和毕竟是一个整机的一个专科诊所，是吧？
1: 我想，我们跟其他大部分诊所，也包括洋人和其他的这个医生的诊所，最大的区别是因为我们做很多骨骼的矫形。我们这个骨骼的矫形呢，在传统的教科书上来说，过了20岁就做不到了，但是我们这里是可以做到的。这个归结于我原来在美国做的那些科研，还有做香港做的科研，因为我当时做了很多生长发育方面的研究，做了7年。在作为一个临床医生的训练之后，做了7年科研，所以我看到这个从解剖的显微镜下，我看到这个软骨的结构，也看到骨缝的结构。所以呢，在这个动物实验的模型上，还有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切片上，从这个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改变是完全可行的。所以在我后来做这个医生的过程之中呢，我就加了一些这个骨骼改建的方面进去。虽然传统的教科书上说这个是不行的，但是现在的结果非常好，成年人到70岁甚至80岁，我都可以看到骨骼的改建。
0: 对。
1: 而且我们是用非常柔和的力量，通过一个比较慢的速度来改变的，甚至好多骨性三类的那些病，就是我们的病友啊也好，这个鼻子发育不够的啊，很多人问了一圈下来，然后教科书上说你这个都没戏了，现在每天笑呵呵的过来，因为他自己看着鼻子在往外走，所以呢，就是我们生活也好，观念也好。科学的美妙就在于打破陈旧的观念。
0: 是的，我们现在今天也是采访的是和我们一起做节目是一个牙齿矫正整畸的一个专科医生，建议和李博士，当然他在我们那个 Romero。

0: 今天呢，请来了这个咱们116号的乳腺癌肉的口腔矫正专科医生这位 Jennifer 李博士来到我们的万方有约。在第一段呢，我们主要谈谈这个从怎么样从好看到健康这个话题。那么第二段呢，我们想谈一谈这个就是牙齿矫正，就是不仅是为了这个效果但是更关键的一点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口腔功能，
1: 嗯，
0: 那
1: 是
0: 么
1: 的。
0: 功能性的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大家可能更，过去我们更在意功能，
1: 是
0: 那
1: 的。
0: 么这点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功能和健康和这个效果，
1: 嗯。
0: 这之间的话，我们怎么样把握这么一个平衡点？
1: 嗯，这个过去我们讲，美观，然后整齐，然后功能。其实功能听起来是个很大的词，但是其实可以细化到很多方面，比如说。整齐的牙齿咬东西，它可以咬的咀嚼效率更高，食物的这个研磨的更好，这样给胃肠负担更小，这是最传统的。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有就是一个良好的咬合关系。当这个咬合关系跟合位对应的时候，我们这个颞下颌关节的这个压力会小一点，那么出现关节问题的这个情况就会少一些。再往大医学里面说，那么我们因为，我们牙齿实际上上面连的是鼻腔，下面连的是咽腔，实际上还跟我们的睡眠呼吸关系很大。所以呢，睡眠呼吸就是一个跟心血管，甚至是生命质量挂得很紧的课题了。所以这个东西可大可小，这只是从功能的角度，同时还有一个美观。其实呢，最近我就听到很多，人有的时候说，哎呀。搞这个东西到最后只是一个 cosmetic，其实这个词是不对的，因为这个 cosmetic 的意思实际上叫 cover up。cosmetic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化妆嘛，那你我晚上回家一洗，我化妆就没了。可是我们矫正，当我们要进行骨骼改建的时候，它可不是你睡一觉那个骨头就缩回去了，它长出来的它就是长出来了。改变的鼻腔呼吸功能和颌骨呼吸功能，那就是真真实实的。这个呼吸的进氧量、出氧量就不一样，而且骨骼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不可能说你睡一觉，那个下巴又退回去了。
0: 结构变了。
1: 所以它实际上不是一个 cosmetic，它是一个therapeutical，同时呢还是一个 aesthetical，是一个 combination。
0: 那么就说，从现在本身咱们想的这个，从这个效容啊、功能啊、健康啊，这个角度来，咱们看到它的这种必要性之外，那么我们现在到底，比如说咱们现在通俗理解的话，就是矫正就戴牙套。那么现在到底有多少种选择戴牙套？我们过去讲的什么，就是钢牙套还是陶瓷牙套，是吧？就我们讲的陶瓷啊、钢的呀、包括还有黄金的呀，当然现在。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就是隐形矫正器。那么这几个之间，那现在是怎么样一种？从你们诊所来看，是怎么一种？你怎么认为这个怎么选择呢？
1: 首先，一个我们选择不同的矫正器是跟人的年纪相关的。另外呢，在大多数恒牙裂的人里面，现在大家主要的选择都是趋于一个就是固定的带传统托槽那种牙套，另外一个就是隐形的。其实这两种牙套，简单的来说，一个就是固定矫治系统，一个就是活动矫治器系统。其实它们的用法可以完全不一样，但是它们的用法到最后，无论是固定的还是活动的，它依然是一个力学传导单位。那这个加力的人呢，实际上就是医生。这个活动的呀，固定的牙套，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力学传递单位。那么最后呢，这个我们的病友啊，他就是利用这个力学系统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不同的这个矫治器在不同的医生手里，区别可以差很远。就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个隐形牙套，所以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一说隐形牙套，哎呀，这个不行不好，没劲儿，塑料片儿。那个效率低。其实呢，这个东西就像，比如说我去开个赛车，我肯定那个车也是划得乱七八糟。那个车放到 Harrison 手里，那就很拉风，走到街上万众瞩目。我能说这个赛车开出去事儿多？其实是我作为一个 driver，我搞不定它。 就是这样
0: 对，
1: 子。
0: 那么现在从现在本身咱们来看的话，就说大家认为过去那种矫正是一个很比较就受罪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从现在目前你这儿来看的话，比如说像隐形矫治器的话，就这种相对来说有一个周期，可能是不是长一点，还是怎么样的话，你怎么样来把握这个它的周期，包括费用，就这块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1: 隐形矫正器我们现在呢，其实是愿意把它用在70%的治疗里面，因为传统戴钢牙那个戴久了，一个是扎嘴疼，东西掉，另外一个呢，久了牙齿还容易脱矿，还是刷不干净。钢牙大家诟病它，就说它牙齿转有时候角度转不到位，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大部分时间用隐形，基本上把大问题全解决了，最后那些很难搞的顽固性问题用钢牙上去把它解决一下就行了。这样就兼顾一个美观和一个效果，同时一个舒适度和一个可靠稳定的结果。
0: 要么就隐形，现在就在你们诊所大概占的比例达到60%-70%。
1: 现在我们是建议，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我们觉得70%的时间用隐形，20%-30%的时间用固定的就可以。固定的一般来说，我们用都是说有一些，比如说大量的这个牙齿移动，10个毫米左右的，5个毫米左右的，那隐形移起来非常慢。或者呢，就是有大的扭转，甚至说，因为我们改变了颌骨位以后，牙齿要垂直向萌出很多，把那个颌骨位的那个咬合的空间给它迅速的关闭上，这些它固定有它的特点。那么在一般性的这个移动上，虽然隐形它到不了固定那么好，但是也差不多。之后再用固定的去搞一下就差不多了。
0: 对，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整个这个费用呢，相对来说，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什么陶瓷啊、隐形啊，现在这个包括钢牙套啊，就是费用上的这种差距的差别。
1: 其实呢，从治疗费用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这个治疗费用，虽然我们也有钢牙，也有隐形的，只是同一个治疗费用，只是叠加了两种材料的材料费。这样子的话呢，基本上可以兼顾两种系统的优点。但是治疗的费用上面来说是收一次的，但只是说材料用两种，加一些材料费，因为我们目前用的材料还相对来说都是非常好的。
0: 对，那么现在这个大概周期呢？比如说，对于就是儿童和成人这两个的这个矫正的这个周期长短，当然不是说是特别的这个大的这种，或者是说特别难的这种，一般的情况下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周期？
1: 我们传统的矫正啊，大部分人都是觉得正畸治疗是2到3年的一个事情。但是呢，这个所谓的2到3年，确实是看我们调整的问题有哪些。其实医生和医生的差距就是看治疗的效率有多快。同样的半年时间之内，一个人的骨骼的变化、牙齿变化可以多快？但是最终的时间需要多久，其实跟我们最终要达到那个结果很有相关性。进门的时候，刘姥姥。出门的时候，王熙凤，那时间是要久一点的
0: 对，这形容太有意思了。是，我呢也问问啊，我想正好，因为刚才在想，这回又见到那个李博士，想一些问题，看看能不能就替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一问啊。第一个呢，我想的是，就是因为我们孩子原来我记得是他妈妈带他去矫正的时候。让他拔牙，首先当时我一听到这个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实际上在抵触什么呢？我好好的，我长了几颗牙，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们孩子好像是拔了4颗牙，我记得，就是作为父母来讲，通常第一感觉就是不是很情愿拔牙，但是可能后续看来，好像就是说为了你让那个排列呀，包括你这个牙缝的大小，因为有很多种原因，能够来考虑到底是不是应该去拔，有没有必要去拔。但是可能作为普通家长来讲，都是可能这个原装的东西好嘛，你毕竟还是把它去掉，就是说能不能，去避免，就是说尽量不去拔牙，还是说一定要拔牙，还是说到什么程度就是，可拔可不拔，这个就是说应该是医生来帮我们家长来做决定，但是大部分时间好像感觉就是要去家长去拿主意，你拔不拔你家长说了算，而不是说你医生你要给一个好的建议。应该拔什么样，还是不应该拔什么样？第一个，我想知道，就是说关于这个拔不拔牙，家里的是个心病啊，对于家长来讲。第二个呢，其实也有一些朋友也问到了，就是说，比如要是那个，像李博士这块，比如去看呀，那我们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比如说要了解是不是需要付费呀？这个也有一些家长也关心这样的问题。 我先想到这个，您看看，帮我解答解答，也替我们观众朋友说说。
1: Harrison 问这两个问题哈，都是第一个问题是把瓦雅之是政绩历史上哈讨论非常广泛的不同学派之间争论了很多年的问题。
0: 无解是吧？这个
1: 这
0: 说，
1: 个在最早期的时候呢，曾经流行过是不拔牙，但是那个时候的不拔牙呢，就是把牙齿排整齐，后来又出现好多牙龈暴露的问题，所以接下来呢又变成了要拔牙，但是拔完牙之后又有拔牙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拔不拔牙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政绩我们这个专业领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还有呢，就是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脸型，还有这个小孩子开始治疗的这个年龄和时机。那么话说回来，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利用骨骼的生长量增加口腔的容量。通过骨骼的增长量来扩大口腔牙弓的有效的长度，在此基础上，最大可能的减少拥挤量，最大可能的减少拔牙量。所以，我们这个拔不拔牙，并不是说简单的基于一个牙槽骨上的技术，像我们传统学校里面教的，算一下牙弓长度，加减乘除，哎，我需要这么多的空间，砰砰一算，哎，我需要10个毫米间隙，砰砰两个牙拔掉。这种做法是在不考虑骨骼增量的情况下。那么现在我的做法是在从早期的矫正开始到成年人，第一步是先进行骨骼的增量，把骨骼增量搞到最大的情况下，牙弓的有效宽度在骨骼增量的情况下就会增加很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拔牙的几率很高，同时不会把牙齿从牙龈的牙槽骨上推出来，因为很大一部分空间是通过骨量增加来获得的。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太有水平，太专业了。解答的方面也很简单，我现在是尽量少拔牙，尽量扩大骨骼的骨量。因为拔牙不拔牙这个呢，当我们看小朋友的时候，你老觉得他牙很乱，可是人的牙弓是会着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
0: 是的。
1: 其实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舌头的变化。还有一个，我们讲这个睡眠呼吸梗阻，年龄大的时候发病率增加，因为我们的舌体容积在增加，所以长线从健康的角度来讲，骨量增加，牙弓量扩大，长线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现在的治疗其实第一步全是增加骨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早期矫正建议我是支持，6、7岁以后就开始，全部都是的通过骨骼增量。所以就避开了传统这个牙槽骨的局限。我经常给大家形容哈，牙槽骨就像你车厢里从 A 座走到 B 座那个距离，这个骨量增加就像你车站从 A 站开到 B 站，所以你可以获取的空间量实际上变化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的最好的方法是减少拔牙量，最大可能减少拔牙量。
0: OK，这就是咱们所说的叫我们家长叫保守是吧？就是
1: 这
0: 说
1: 不
0: 可能
1: 是
0: 就
1: 传
0: 不
1: 统
0: 是
1: 的
0: 这意
1: 保守
0: 思
1: 症治疗，不是盲目的，一定要把牙齿从牙槽骨上排出去，是要在增加骨骼容量的情况下，适度的进行牙槽骨的增量。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实在是影响审美啊，牙齿角度的情况下，你再去不得已的拔牙，拔牙是个不得已的选择，但是它也是需要的。就比如说我们按人种来算吧，传统的我们说这个。比如说南方的中国人，香港那边的比例是50%到75%是要拔的。那么我们说，在我们进行骨量增量的情况下，那白人的有些情况就变成了25%到50%。但是当我们控制这个骨量增量控制得非常好的话，那拔牙的比例可能就变到25以内了。但是有些情况下是必须拔的，比如说小孩子脸歪到一边，你给他正过来以后。后面的那个 overjet 变得非常大的情况下是，还有的时候为了让它看着漂亮一点，下颌骨往前走，那前牙挡在那是必须的。但是拔牙是我们最后无可奈何之后的最终选
0: 明
1: 择。
0: 白，看来还是采用一个科学的比较，还是因人而异，看看每个
1: 但
0: 人
1: 是
0: 的
1: 第
0: 情
1: 一
0: 况。
1: 步一定要做到骨骼增量。但是对于传统的矫正医生，如果只看牙槽骨的比例，只做加减乘除的话，那么拔牙的几率会高很多。
0: 好的，我们也先休息一下。先是我觉得下午上午10点以外呢，刚有约。那么刚才我们也是谈到了这个牙齿的整形矫正，包括这个传统的牙套和现在的这个我们讲的隐形牙套，到底它怎么样的选择啊？当然，刚才也谈到这个 到底有没有个费用问题，比如说咨询费用问题。这刚才是 Harris 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感觉到这个话题呢，可能得让 Jennifer 来一会儿来思考一下，看看这个到底什么时候该收费，什么时候不该收费啊？因为这大家比较关心啊。但是一点呢，就是咱们顺着话题来讲，怎么样叫就是作为你们本身来看的话，怎么样来说，就是我们把这个算矫正好了，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周期。那么对于儿童和成年人来说，这个诉求可能不一样，那么时间是不是也不一样？那么相对来说的话，就这种时间的这种周期，你怎么来把握？就说，哦，这个人可以了，可以在我这结束了。
1: 你们都问的是这种钻石级的问题啊，想沉浸。那么第一个费用的问题哈，费用呢，大部分的专科诊所呢是有一个咨询费的，因为其实呢，我们第一次见到大家的时候都要拍照片、拍个 X 线，然后坐在一起好好的谈一谈这个治疗怎么进行。其实，虽然这一次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这一次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这一次呢，我们会把未来的方向谈好。就像我们中国5年计划、10年计划，你要把那个计划和方向讲出来，然后呢，要好好谈一下它这个方向下去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有很多医生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矫正的这些感兴趣的人，我们有很多交流沟通，包括费用啊、时间啊，实际上是一个几乎是一个确定方向性的东西，而且这个矫正的这个治疗谈、治疗计划也是真正反映医生之间区别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有些人、有些家庭，大家很小心说，哎，我一个人去见了5个医生，听了5个不同的方案。有些人呢就会选，有些人呢就会说，为什么你的方案就跟其他4个不一样？那么因为你跟其他四个不一样，所以你的一定有问题，你一定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
0: 那么就说现在看一看，咱们讲的，作为华人啊，因为华人来讲的话，可能我们的审美其实是一个很不同。每个人当然每个人都会不同，但是就是华人和这个欧裔人群，或者和我们讲的和这个其他种族都会有不同。那么这一点的话，你的把握可能就是主要还是来自于你的经历，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讲的，你可能本身在香港的。这个做过学习和研究和这个问诊，那么这样的话就说，从我们讲的就是粤语是吧？就粤语人群其实代表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珠三角流域的这个人群，其实各中国的地大物博，就是人群的这个就形象上骨骼上可能多少有些区别，那审美上也会有区别。所以这一点的话，就你看我个人认为，就是你可能这跟你的在那儿的经历，就是这个，包括北方是吧，在西安也从事过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那么同样的，在欧美是吧，欧美包括澳大利亚。
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第一个，因为我最初是在中国的北方受的训练，后来到了香港的南方人群，而且南方的香港人是很贪漂亮、贪靓，无论是走到大街上，还是大家各种谈的东西，天天都是怎样更漂亮，所以我们无意识之中对于外形就会更加关注。后面呢，到了悉尼以后，因为是一个教学中心，所以我们见的那些病人是各个不同的群族都有，所以呢，我们就见到了很多的群族，也就是看到了在不同的这个，我们讲这个基因影响下的这个群族，不同的人种，他的这个五官的比例下怎么样是好看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在这些不同的地方生活，这个不同的文化领域里，他对美的那个社会的认知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东西都在一步一步修正。从我的眼睛里看来，什么东西会好看一些？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做一个矫正医生，到最后啊，我们的眼睛有的时候就对一个2个毫米的东西就会 看出来有2个毫米不一样。
0: 嗯。
1: 而且呢，就是做这个久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喜欢去一些艺术馆、画廊，有的时候就要看一些油画，看一下色彩。到后面呢，刚开始的时候看一些绘画，两个平面的，到后面就去看一些简单的中国古代，包括有一些古董啊什么乱七八糟，看一下它三项空间的美感，就是怎么样一个东西它的长宽高比例、它的空间感，你看上去就是最舒服、最漂亮的。所以呢，审美一部分来源于暴露于不同的群组之中，一部分来自于这个社会主流的追求，还有一部分要靠长期的熏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达到一个很和谐的、很漂亮的感觉，让这个人站在不同的群组之间，对于他目前所取得的这个五官的比例，都觉得很舒服、很满意。
0: 对，所以说现在本身你看我看在现在很多医院，特别在国内，很多医院就区分开了。过去可能我们讲的皮肤科，包括我们说是就是这个整形科，包括颌面外科等等的。现在呢，就和出现了很多医美，就是医学美容的这么一个概念，包括科室。那么现在很多人就本身可能因为这里头就是一个我们谈到的那种。有些是健康问题，有些是这种本身先天性的一些问题。那么我是为了功能，为了这个健康，而把美，可能大家过去没有完全归纳到这儿来。但是从目前现在的这个医学发展来看，那么现在从审美，从这个医生的要求也更高了，可能就不仅仅是你把一些技术活学到手，或者就是我们讲的对一些功能性的一些治疗。你学好了就可以上手了。那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一点，特别从这整形、矫正、正畸这块来看的话，可能对医生的要求就不一样。就看你说那个法拉利，同样这个法拉利在不同的车手，这就是驾驶者手里边，它的功能的显露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一块的话，我想这可能就是你们如果现在让你来看的话，就说。你们的诊所的最大的这个特点优势，其实还来自于医生本人的一些这个就素养吧。
1: 我觉得这个一个东西到最后漂不漂亮，尤其是人的脸，其实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你说这个时尚追求，还有任何一个行业，到最后，总有一小批人，他的追求和要求会比普通的社会大众要高一些。那对医生的要求来说，其实也会越来越高。因为呢，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当我去看一个人美不美的时候，那么我们除了看这个硬组织的相关的位置，估算出来这个软组织的位置之后，还要看这个人的大概的这个生活环境，还要看他的这个，还有一个时代的特征。其实美这个东西是有时代代表性的，就像时尚每年都变，所以不管是比例还有流行的东西，它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一点点变化，所以这个也是要有点 sense 在里面。从我们这个人的脸部的这个美，其实呢，我以前呢，只是说按我们的比例，常规我们的比例，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从绘画的角度来讲，其实人美不美跟这个光高光的点反映在脸上，其实关系很明显。当这个光线打到人的脸上，当它这个几个光点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可能你会感觉到它就容光焕发。所以当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因为当我们可以控制骨骼的位置的话，怎么样控制一个人骨骼的位置，让他在做完这个治疗之后，你看到他，你就会觉得他的脸上发着光，然后笑容很灿烂。其实这些都是不同的元素，有意无意的都要介入到他最后的这个结果里面。
0: 对，那么现在就是说来看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整个这个矫正过程当中，对这个饮食有什么要求？哪些东西尽量不吃或少吃，还是说有些无所谓，什么都能吃？从饮食方面的话，就你建议，从你经验来看的话。
1: 其实只要大家不要把东西咬掉，吃什么都可以。
0: 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限制，是吧？
1: 只要不把东西咬掉，吃
0: 对，
1: 什么都可
0: 对，
1: 以。
0: 但是呢，
1: 只
0: 可
1: 要
0: 能，
1: 把牙齿搞干净，喝什么都可
0: 对，那但是呢，就说因为现在可能孩子们在成长发育期， 矫正期的话，可能我看我们孩子当时就一个特别担心的是蛀牙。那么这一块的话，怎么样来？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建
1: 如果是从传统的固定矫治器
0: 议？
1: 系统，它的好处是，钢丝是去不掉的。它的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它嘴里面东西比较多，而且我们口腔里面有好多细菌嘛，它自然2个小时之后生物膜就形成了，蛋白的浓度就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爱吃甜的东西，它产酸，这个酸在细菌的作用反应下，就容易在牙釉质上面。造成脱矿启动，再有这个致病菌群进去就容易长痘，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刷牙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漱口水可以用一下，漱口水用的勤一点，起码它可以把那个口腔生物膜给它就是去掉，然后呢，保证这个菌群有一个适当的调整，基本上就这样。另外就是甜的产糖的那些。饮料呢，就喝的不要那么频繁了，因为那个东西如果去不掉的话，它直接就产酸，就把这个钙质就从牙根，就是牙齿里面就搞掉了。
0: 对，那就是反正还是一个就是保持一个就是尽量防止蛀牙，
1: pH 值，
0: 那再有牙龈保护，从牙龈保护方面呢，
1: 牙龈保护方面，
0: 那就是牙刷选择还是怎么，还是说
1: 牙龈
0: 牙
1: 保
0: 刷呀、
1: 护。
0: 牙线呀，还是什么就些冲牙器呀等
1: 其
0: 等
1: 实都
0: 的，
1: 要上，
0: 都得
1: 冲
0: 上。
1: 要上，这很重要的一个，我发现中国人，有的时候忽略的就是这个牙间刷，
0: 牙签刷。
1: 就是大家牙刷都会用，但是牙缝之间，牙龈跟牙缝之间要有不同大小的小刷子，你就像那个平刷子一样，把2个牙的缝之间那个地方要刷干净。而且牙间刷刷完了之后呢，原则上来说我们是提倡牙线的，有的人他懒，可能不愿意用牙线，那么漱口水是要用的。因为漱口水它可以去掉这个黏膜和舌头上的一些附着的东西，还有菌群。
0: 对，因为我们从小受到教育呢，就说当时想到我们哪个伟人，哪个老人家把某个牙刷都用了多少年？其实这从现在来看的话，这是非常不科学的，是吧？特别像刚才你提到一点的牙间刷，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可以查一查。可以通过网上或者看一看，到底刚才那个金立华博士提到这个牙间刷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东西在这个牙齿保护，特别在矫正牙齿阶段的话，非常重要，是吧？
1: 我觉得您又说了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啊，就是我们一个牙刷把它用秃啊，我们觉得是一个贡献，这是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那如果是牙刷生产的工厂，这样子的话，经济就起不来了，大家不消费，
0: 是。
1: 多少人就没机会了。所以还是要该付，该抛就抛，
0: 对，
1: 该买就
0: 因为
1: 买。
0: 现在很多牙刷，其实你看它用这个，就现在科技用的也很多，包括它分了几层，是吧？包括最
2: 电
0: 前部
2: 动
0: 分，
2: 的，
0: 特别在矫正当中的时候用的，可能是对这个牙龈保护方面，它用了很多很多的，包括一些技术手段来把牙刷有变化。所以我们大家在享受这个，就这个 AI 的这种带来的这种矫正牙齿的这种效率提高的同时呢，可能对这个一些洁牙的一些设备方面，也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那么从本身洁牙方面的话，是不是在整个这个矫正当中，也要比平时的话要更频繁一些呢？
1: 是的，这个牙刷哈，还是要勇于辞旧迎新啊。然后这个洁牙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呢，它可以对我们进行一个强行的，就是这个提醒吧。但凡按照常规来说，半年到一年去洁一次牙的时候，不管怎么说，别人清完了以后，你会马上感觉到牙表面很光。自己的舌头都会有感觉，而且洁牙医生会提一些建议。你就说，相当于我们周期性清扫房屋一样。虽然清的时候是有点要经过那个过程哈，但是之后你的感觉会非常好。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其实人呢，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外界的东西把我们强行扔到一个环境里。你跟着那个环境去走，不知不觉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尽管刚开始也许是不情不愿的，可是当这个习惯是一个好的东西，对于生活，对于方方面面好的时候，会最后还是
2: 接受，
1: 接受的，而且也可能就还蛮喜欢这个习惯的。
0: 对，因为这个现在是从整个什么牙齿的这个从效容到这个功能到健康， 再就是到一个清洁，到一个口腔异味，是吧？包括到一个就是说一种自信心，就心
1: 是
0: 理上
1: 的，
0: 层面上的话，其实这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得要把自己慢慢的，从这个过去的可能就是温饱型，慢慢能够往一种健康灿烂型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充满着活力的这么一种方向来走。所以
1: 是
0: 呢，
1: 的。
0: 我们要把这个。

0: 万人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小姐，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 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得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哎呀，今年真的太快了。然后今

0: 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的，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
1: 是的。
0: 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
1: 没
0: 客
1: 错。
0: 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
1: 是
0: 今
1: 的。
0: 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1: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0: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儿。如果
1: 没
0: 你
1: 错。
0: 有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1: 是
0: 你
1: 的，
0: 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1: 没错。
0: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
1: 没
0: 赔
1: 错，
0: 3年的，就是两三
1: 是
0: 年以
1: 的。
0: 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
1: 是，
0: 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
1: 没错，
0: 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
1: 是
0: 明
1: 的，
0: 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1: 没错，
0: 那么，
1: 是
0: 如
1: 的。
0: 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9月
1: 是
0: 底
1: 的，
0: 就结束了，所以
1: 五
0: 现
1: 月
0: 在，
1: 底就结束了。
0: 对，所以现在，然后这个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不着急，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15%的终身折扣，免2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那
1: 没
0: 么，
1: 错，
0: 如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的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里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1: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哈。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呢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医疗费用，那么医疗费用给你理赔。但是风险类的保险就是说，万一出险了，是给你一大笔钱。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0: 甚至
1: 那
0: 自
1: 么
0: 杀，
1: 他这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了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

0: 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我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
0: 是
1: 以这
0: 的，
1: 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
0: 没
1: 在了。
0: 错，
1: 所以这个是
0: 是
1: 很
0: 的，
1: 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
0: 是
1: 单
0: 的，
1: 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保单。
0: 是的，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
0: 是
1: 的
0: 的，
1: 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
0: 没
1: 们经
0: 错。
1: 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
0: 是
1: 答一
0: 的，
1: 下。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
0: 没
1: 很
0: 错。
1: 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再申请转回给我们，
0: 是的，
1: 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
0: 是
1: 们
0: 的，
1: 的服务是非常到位的。其次的话，我和珍妮，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马上回，绝对不
0: 没
1: 会
0: 错。
1: 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心里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0: 是
1: 那
0: 的，
1: 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加一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
0: 没
1: 这些
0: 错。
1: 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加一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
0: 没
1: 后
0: 错。
1: 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会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以
0: 是的，
1: 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
0: 是，
1: 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因
0: 是，
1: 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 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 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09522-6600。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尽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你只需要说我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0: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安哲也说到九月底这个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三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 ，Jenny， 你这个不是免三个月吗？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一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了，没有这个优惠了，
1: 那连15%优惠都没了。
0: 对，我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九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B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是说是按照。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呢，保旧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旧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1: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就不会说我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对的。所以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上一段时候讲到这个固定保费哈，
0: 是的，
1: 我就想到昨天的一个客户的案例，然后他呢现在是有这个多重理赔的重疾险，然后但是是浮动保费的，
0: 是的，
1: 每个月的保费的话是153。那么从我的建议来看的话，我就建议他把它变成固定保费，因为固定保费以后呢就会把这个保费固定住，未来就可承受。因为一直涨价的话，等到年龄大一点是肯定是很难承受的。
0: 是的，
1: 所以他的情况呢，就是我帮他重新修改了一下保单，他原本的这个是每一个理赔是25万，可以理赔不同的重疾，那么我们还保持每一个理赔25万，但是保费呢把它固定到75岁不变。
0: 嗯嗯嗯，
1: 而且还能够赔四个不同的这个25万，也就是说总额是100万。
0: 嗯、
1: 那么他的保费固定到75岁，也是156。
0: 哇，
1: 那浮动的话也是150多，浮动是153，固定是156。
0: 嗯，
1: 所以他这个案例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就是他如果不固定，今天他就把这个保费一直持续涨，持续涨，基本上以我们的经验的话。大概到50岁以后就很难再承受了。
0: 是的，
1: 如果是100万的重疾，那在50岁以后是天价了，对吧？
0: 没错，没错，是的。
1: 所以的话，那么如果你要固定保费，就一定要尽早。尽早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你就 hold 住了。未来你想到他50岁以后，这个100多还是非常容易承受的，是吧？但是这个100万的保额还在。嗯，那么他最终可能是决定，他现在没有太最终决定是要保20万还是25万。那么如果他保20万，就降低了5万的这个额度，每一个理赔的话，也是固定到75岁。他从现在到他固定到75岁这个之间，那么他总共节省了6000多的保费。所以你的保单究竟是固定合适还是不固定合适？因为我们也要看你想要买这个保单的原因，你的背景是什么，他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张保单，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方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你这个保单是固定保费合适呢，还是浮动保费合适，是怎么样安排比较合适，那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帮您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方案，用固定的是多少，固定到75，固定到65，固定到70是多少钱，还是固定10年，每10年变化一次，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那你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比较一下价格，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了，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如果有任何的保险问题就可以问我们。通常来讲固定保费是首选。
0: 没错，
1: 但是固定保费最佳的年龄在重疾方面就是16岁开始，所以你的小孩如果已经16岁或者是16岁以上，可以尽快的联系我们，把保费以最年轻的年龄固定，因为再往前的话他最好的这个保单还不能固定，所以呢就尽快的联系我们，用最低的价格。那么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很多客户都认为它是医疗险，和医疗险混淆了，觉得我有医疗了，我为什么还要重疾？它不是一回事吗？都是针对疾病的，这一点呢，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哈。重疾险它不负责就医，它是赔偿。如果确诊了重疾，它赔偿你买的额度，是赔现金转到你的账号里面。那么医疗保险你是看不到钱的，它是给你理赔你的医疗费用。
0: 没错，
1: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保单。
0: 是的。
1: 那么你想让 Jenny 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没有关于重大疾病的治疗。
0: 嗯，
1: 这是在医疗险里，很多人认为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重疾险，其实是不对的。那么重大疾病治疗，首先它包括手术，包括看专家，包括做仪器检查，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 Jenny？
0: 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我们说的是那些特效药，那些靶向药物，那些非处方药，所以这些药物到底涵盖多少额度，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就说这个药物方面呢？因为有一些客户他确诊了一些比如说癌症啊，或者一些他是需要那些特效药的，特效药的话这个是对，比如说只是对你的这个坏细胞进行杀害，不会都要影响到你的这个好的细胞，所以这特效药是非常非常贵的，这里边是在保险里边涵盖一个大头。那有些比如说医疗保险里边说这手术，那手术是无上限，或者是手术你有60万的额度，或者是50万的额度，那实际上真的是每年有这么高的额度，没有说手术的额度不够的，所以即使他写无上限，也没有一个客户说我手术花了什么70-80万了，花了50-60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就是可以说 说是从我们来理赔的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所以手术基本上是这一年的这个高的额度是足够了。但是说到药物这一块，如果用起来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所以这一块的药物呢的成本是在医疗保险里的关键。
1: 是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我们过去既往跟客户跟听众这种就是解答疑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常见的案例，就是有些客户他来问重疾险，我们报了个价格，因为他年龄相对大一点，那么我们就报个10万-15万，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客户很经常的就会说，哦，那如果我真的得了重疾，这10万-15万也不够干什么的，那就算了吧。
0: 嗯嗯嗯，
1: 对吧？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讲话？那么我们没有直接去反驳客户，我们从来都是你想要买，我们就帮你去申请；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不会去 push 你。
0: 嗯，
1: 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见下一个客户，我们给时间给到能够愿意保护自己的客户的身上。那么通常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背景里边我想回答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客户以后，在理赔的过程中，当他进入到确诊重疾，假设确诊一个癌症晚期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有机会有救治的。即使是没有机会救治，对于本人来说，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去争取一下。没有人真的是目前至少我们遇到客户没有人说我直接就放弃了，所以呢有一些医疗保险里它是没有这部分药物的补偿的，或者是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是继续治疗，那么钱从哪里来？因为不是政府都会资助的，大部分的药物政府都不资助，政府给你都是什么 Panadol 这些什么1块钱、2块钱、5块钱甚至免费的，
0: 是的，
1: 再往上的药物全部要自己花钱的。那么癌症药物通常一个疗程大概2周要10几万，
0: 是的，
1: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0: 嗯
1: 嗯，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最初买的那个医疗险就是正确的，那么至少能保障你在重疾发生的时候能够有药物的治疗，
0: 药物的。
1: 所以你的医疗保险到底包不包含这一部分，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我们给经理打电话。
0: 嗯，是的，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的医疗保险里到底涵盖多少的这些特效药，所以就是万一确诊重疾的时候，那我的特效药是不是足够，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就是把关，跟您讲一讲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想打座机电话，就打09522-6600。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帮你做报价，帮你看你的保单的内容，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客户的这个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保险，我知道大概在哪个公司，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在哪个公司，对吧？
0: 是的，是的，很多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可以帮你梳理一下你的保单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你是难治之心的保单的话，你在60岁之前还有机会去加这个药物，如果已经进入到60岁生日就没有机会了。
0: 是的。
1: 所以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60岁以上的客户也不用太伤心，因为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帮你降低保费，去调整保费，让你这个保单能够更持久。
0: 是的，
1: 就是我们怎么样坚持到65、75这样。
0: 没错
1: 啊，那拥有这个保单，因为基本上我们目前80多的客户也蛮多的。
0: 没错，是。
1: 但是反而我觉得哈，就是75到80的理赔很低。
0: 是，因为有些病可能都在就是成 regular 的一些疾病了，吃药啊什么的，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就有限了。
1: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70多、80岁的真的是客户就是理赔的量比较少，通常就是45到70之间，这个理赔量非常大。还有就是小孩未成年之前， 就是21岁之前真的是很频繁的用这个看专家，因为有了保险以后他就自然而然加一，你帮任何症状你帮我转专家做仪器检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如果你想看看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正确，然后里边有什么内容，希望我们解读一下，或者你需要一个报价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医疗保险的状况，或者是想看一下您医疗保险里边药物的情况，您的费用的情况，如果想降低保费都可以联系我们。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这一代50多岁的，那么随着这些客户往回流或者是去了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会留下年迈的父母。
0: 是的，
1: 甚至像我们50多岁的可能孩子也是离开新西兰了。那么我们目前就是有一部分客户的需求是我要买一份葬礼的保险，
0: 是的，
1: 就是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在新西兰是有钱赔偿来做这个部分，不给孩子添麻烦，然后买一个足够葬礼的这个。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坐月肠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零岁到二十一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了。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同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我，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我不是看加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你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前的事了，非常非常抱歉，就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得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2: 没错。
1: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然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0000多块钱，
2: 是的，
1: 或者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要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是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这是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啊理赔啊，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2: 是
1: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2: 没错，刚刚安助理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哈、啊，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啊，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
1: 嗯、
2: 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安正磊讲到看可能就是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生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来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1: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
2: 嗯、
1: 哦，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因为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啊、就是说啊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它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
2: 是
1: 吧？
2: 没错，
1: 这个体检呢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就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家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 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
2: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
2: 嗯、
1: 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
2: 嗯、
1: 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嗯、你做了 B 超回到家医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嗯，所以这个是要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以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客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给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士的新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士新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士自清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们做您的免费的男士自清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 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误，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1: 对对对，这个很重
2: 要的时间，赔偿保险公司的时间，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您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Angela 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怎么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以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啊。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Angela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不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可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 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1: 对，是的，因为保险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想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做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高是什么，就 OK 了。所以是非常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2: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又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选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购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1 Apartment， 电话815-3811 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Replace endlessly。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